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昨天呢，咱们呢，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流，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了解到，这个人呢，年龄不大，50冒点头，同时呢，这个讲话呀，也比较利索。标准的东北人，听孟非老师说了，这个祖上啊是从山东闯关东到的东北，身上啊有着那种山东人的血气、倔强、耿直和率真。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到了家里面小的时候，也讲到了简单的从医经历。那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说我这边呢，虽然说年龄跟咱们这些老专家、老中医、老大夫、老前辈，咱们比不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年龄啊，这人家比我呀，至少大个十几二十多岁，甚至有的80多岁呀，甚至90岁的这些老大夫啊，依然说现在还给人家摸脉、开方、看病，这咱呢比不了。但是呢，有一样啊，这孟非，你别看年龄小，50冒点头。但是呢，我还真敢跟他们比。我敢跟他们比什么啊？我敢跟他们比工作时长。那这一点上面，我还真就敢跟他们比一比。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就以这个医院里面为例，这医院里面上班呢，这也是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你看咱们来了之后，一上午的时间啊，给人家把脉、看病，中午了也有一个简单的午休用餐的时间，然后下午呢，哎，继续。这一天下来呀，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这个工作时长是不允许超过8个小时的。那8个小时以上啊，这就算加班了。可是呢，如果说啊，咱们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单位，你打个比方来讲，急诊呢，啊，或者说咱们的消防啊，啊，或者说咱们的交通警啊，等等这些单位啊，它有一些呢，很多的情况下会出现突发事件。他们呢必然就需要24小时值守。可是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啊，以中医诊所或者中医院为例，几乎很少有这个什么中医大夫啊加班的这一说。为什么？他每天挂这个号啊，就这么多数啊，哎，挂完了之后看了这么多人，基本上就结束了，剩下这些呀明天再看。你看到中医院里面去看病的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特别着急、特别特别紧、特别特别赶时间的这种，这就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不像说什么急救，那你如果说要急救啊，那咱们就120了啊，这样的话直接到了急诊室，到时候咱们该抢救抢救，该处置伤口处置伤口，这是西医方面的范畴。在中医这一块呀，基本上每天呢，如果说咱们详细的讲，基本上就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然后啊。咱们以前呢，这不是什么55岁退休啊，60岁退休，到现在呢说这个退休延长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工作时长就在这摆着。那孟非老师说敢比，我这边敢比到哪儿呢？我们单位这个工作性质啊，跟他们就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是8小时工作制，可是呢。如果说按照每一天的在岗时间，那孟非老师啊可以很自豪地说，怎么自豪呢？就是我的工作时长基本上是别人的2倍，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平均在岗时间是在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上班时间，我也上一天，别人上一天，我是一天顶他2天，也就是说别人呢20岁上班，50岁退休，咱们按照这个粗略的估计啊，30年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也是20岁参加工作上班，我也50岁退休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那我的工作时长按照正常的天数来计算，跟他是一样的。但是时长来计算，他是每天8小时，我每天15个小时，我的工龄，或者是出勤，或者是在岗，我就比别的大夫要多1倍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啊，我还真就是不输给这些老专家，不输给这些老大夫。他们呢
是时间年龄跨度比较长啊，30年行医，50年行医。那我这边呢，基本上在工作岗位上也待了差不多快30年了。而这30年的时间呢，那我要是翻倍来算，大家算一算，我是不是能够按照工作时长来讲，延长快一倍啊？我是不是都有40年到50年的工作时间了？因为我的出勤天数够啊。有人说，那孟非你为什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赚了很多加班费啊？我告诉大家，没有的，这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我不说了吗？我说这是正是因为啊，有了我当年呢，这个小伙子傻乎乎的，比较实在啊，实心眼儿，爱干活。那你看，一下子就被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恩师啊，给相中了，收为弟子。有人说，老师收徒弟太简单了吗？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啊，包括到现在也有人呢，就说，他说嘛，我能不能看看，感觉一下我们家这个子侄啊，拜在你的门下呀，你这边来进行一个指点呢？我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婉拒的。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说，以带徒弟的角度为例，咱们教学生和带徒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教学生，我可以教10个，教100个，教1000个，这都是我的学生。包括到现在，孟非呢也带着一些学生，有的是自己带了一段时间的了，有的是单位里面的，还有一些呀，就是有关系的，跟我私交不错的长辈的，跟我说说，这叫带学生。但是如果说收徒弟，那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的老恩师这块，我是以弟子的身份在他身边的。那你看，这个时候他看的可不是说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每天帮我们打扫打扫这个熬膏这个办公室，也不是说每天就帮忙刷刷锅就完事了，跟这个没关系。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这个人的心性，他看到这个人呢，这个秉性如何，他看的这个人的品质。实际上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就当时我在这个一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库房啊，刚刚工作的时候，刚刚没事的时候，帮着收拾这个熬膏的室的时候，我的老师啊就知道，而且我那师兄啊也已经说了，说有个小伙子呀过来帮忙，说我们呢话里话外还问他了，说你这是过来帮这个意义在哪里？他说这不是学校的活吗？该干就干了吗？他说这孩子呀实在。然后呢，我这些师兄弟啊跟着我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哎，就问问我家里的情况啊。我当时是真的没听出来，一呢是那个时候年龄小，再有一个呀，我也不懂这些东西，也算是我的师兄啊替我师父给了考察。然后后来呢，这个老先生又说让我帮忙干活的时候，我在那儿也是闷着头的干活，有的时候啊问问我点事儿啊，问问我点情况啊，我都是如实禀告。他就感觉呀，这个孩子呀踏实稳重啊，心性好，品德过关。正是因为有了这几项，所以说我这个老师啊才决定收我当这个弟子。所以你想想，这种师徒的缘分呢，那真是不容易的。你看看很多手艺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一定遇到一个称心满意的徒弟。那我呢就属于赶上了，同时呢也是属于学校给了这次机会，我才有机会到了学校这个库房干活，才有机会接触我这两个师兄，才有机会啊接触我的老师，才有机会拜师成功。为什么说我总说这个感谢老师啊，是不是孝敬老师啊，尊重师长啊，说什么这个一日为师，众生为父啊，就包括我后来的工作都是跟我的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呢。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昨天不讲了吗，老师就已经开始轮流的领着我们几个学生，就是他自己的徒弟，就到医院里面去。当然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是没有工资拿的，也不算是正式的，可是呢作为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个教授，他的这个身份他是可以带学生的，我们就混在这个学生堆里，跟学校跟医院报备就可以了。那也就使我们呢更早的20来岁我们就实际上进入医院里面去，虽然不是上班，但是呢医院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呀流程啊我们是一清二楚了，就已经参与了，甚至有些时候啊也呢老师摸完了脉我们也跟着摸一摸，哎，老师开完方我们也跟着拟拟方，老师说哪个药我们也到药局去帮着熬一熬煎一煎，
就是所有的事儿我们已经上手了。

这种实习和真正的行医，除了说我们不真正的对每个病人负责以外，基本上已经快一样了。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感谢我的老恩师啊？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是童子功，也不是十几岁就跟着老师的，但是呢，在大学里面来讲，我已经遥遥的领先了我们同校的这些同学们啊。我们这几个弟子啊，都沾了我老师的光，这是说入行比较早。那再有呢，跟在老师的身边，跟在自己师傅的身边，这个老师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你看，你像昨天我给大家讲了，能够解决各种皮肤溃烂呢、这个伤口不愈合呀，感染呢、因为糖尿病导致伤口的坏疽呀，你看那是当时我学到的、记到的，或者说第一个刻在脑子里的我老师的这么一个绝招。收音机前呢，我相信一定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啊，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这在中国古代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到现在由于中国的医学西化，我们这些小词儿啊，这些什么病的词儿啊，慢慢的就被老百姓所熟知了，同时呢也认可了。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治疗什么呢？治疗西医的指标和参数。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搞笑了？那你看看咱们中国古代沿承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这里面从来就没有血压这个事儿，这里面也从来没有血脂这个事儿，这里面也没有血糖这个事儿。但是呢，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怎么了？他就是用中药的方式来去降西医的指标。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但是没办法呀，但是这两项医学的一个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我们在这个大趋势当中是躲不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位的医者，哪一位的先生，哪一位的大夫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能够应对一些甚至是西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告诉你，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绝招。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昨天也告诉大家的这个二油方啊，那就不得了。有人说你这个方子听着很简单呢，那是简单的东西啊，有效就好。哎，那你看很多中药的方子里面，其实那个药啊没有几味的，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子，它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治疗跌打的七里散，这么多年下来了，效果依然显著，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解决心脑血管的，我记着很多人呢，如果说专门开药的，他有这么一个方子叫补阳还物汤，你看这解决脑血管啊中风的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也在用。所以说传承下来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那在中国来讲啊，哪里的方子大呢？藏医里面的方子大，你看平平常常都三五味，多一点的就七八味、十几味，甚至呢二十多味、三十多味，还有七十多味药材的大方啊，这个是根据地域特色不一样所造成的一个区别。那咱们再返回来说，那说我师父这个二油方啊，咱们听着简单，可是呢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你这么多年你还基本上没听说过。咱们不是说拿着这个方子固步自封不告诉大家，还非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不是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中医的传承当中啊，师徒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一环，甚至说呢很多的独门绝技都是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呢，你说这个中医大夫或者一个中医名家，他很难的去开个班啊大规模整理的去教，对吧？他只能教一些泛泛的广义的东西。你这样的情况下，他当了老师，他也是教一些现有的中医教材里面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学校里面的学生毕业了之后水平啊是天上的地下的都有，参差不齐，就在这儿。那你看昨天说的这个二油方多简单呢，就两种东西，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沙棘油，一个啊就是咱们的紫苏油。那这个沙棘油和紫苏油啊，实际上这个方子它就有一个阴阳统一的关系。这个沙棘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都长在贫瘠干旱寒冷的地方，哎，越热的地方它反倒不爱去长，或者说长不了，一定是越苦寒之地，这个沙棘啊长得就更旺盛。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这个沙棘啊代表什么呢？代表阴。紫苏啊，大家知道啊，在所有的中

0: 药材当中，你要说阳气旺一点的有两个，一个呢叫艾叶，一个呀就是紫苏了。甚至说这两个药材呀得天地纯阳啊，那咱们这个艾叶呀往出榨这个油啊就不太容易了，但是紫苏啊在里面出来这个油就好多了。那你说人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的阴阳气血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二油方里面是一阴一阳，阳补阴，阴补阳，是阴阳互补，二者是相生相克。那从此啊，这个二油方孟非老师就记住了，包括什么这个伤口溃烂呐、啊，长疙瘩呀，伤口这个不愈合呀，感染了呀，就东北话讲叫挠疤了呀，上面这个起痂了不好好啊。包括这块反反复复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甚至说糖尿病的溃烂、坏疽、烫伤、冻伤的破损等等等等，只要是跟皮肤有关的，咱们都可以用。有人说皮肤坏了之后撒云南白药啊，云南白药伤口你撒了好，有一旦是感染过后的，你这个不愈合再去撒云南白药，效果就差一点了。哎，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参照就把这二油方放进去了。一个是杀鸡油，一个是紫苏油，一比一。什么叫一比一呢？就是两种的剂量一样大。你呀，要不然就是每种都放一两，要不然每种都放半两，要不然每种都放一勺，反正他们两个的比例是一样多，把它俩混到一块摇匀了，拿个小瓶装起来。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冰箱里，或者家里没有冰箱的，你就放在阴凉处把它盖紧就可以了，拿出来就基本上可以用。你就把这两个油啊混到一起啊，能放多长时间？能放上三四个月，它都不会坏啊。你不要往脏东西进去就行了。用的时候呢，就是你倒出来用，不要站着去用。很多人呢，拿个棉签伸到小瓶里面，蘸一点往伤口上一擦，然后拿这棉签啊，都已经挨到伤口了，再拿这棉签放到小瓶里，然后再搅搅，再蘸出来，再放上，这个不合适啊。这个你伤口啊，它本身你没处理干净的情况下，它有细菌啊。然后呢，你把这个伤口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沾到小瓶里来了。那你说这几天下来，这里面这点油是不是就坏了呀？你拿一个小瓶盖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倒出来一点，然后把那瓶子再盖上，哎，就行了嘛。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污染，基本上都能用。所以啊，大家一定一定记着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也算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自己的老恩师学到的第一个。当然啊，跟着我这老师啊学了很多。那说到这个跟老师拜师学艺了，后来说为什么又说工作呀跟老师有关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老师的身份啊。当年呢是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同时啊，大家知道这个一般的省级的啊学校，你像尤其是医学院校里的这些老师啊，或者是校领导啊，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省级的医院里面，他们是上班的，只是说他是一面教学一面上班。你看无论说哪个城市，你咱们打个比方吧，就以我黑龙江为例，是不是？那黑龙江有海医大医院、海医大二院，是不是？那你看这是省立的，你包括河北省也是啊，省中医院呢，对吧？那省中医院不用问了啊，河北省中医药大学呀，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些教授啊，是一面在学校里面教书，一面呢又在医院里面坐诊啊。他是又能文又能武，又能教又实践，这些带着自己的学生啊，又在学校的学堂上课啊，又在医院里面啊坐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这个老师啊，当年就很厉害。怎么说很厉害呢？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国呀流行了一个事儿，叫什么？叫疗养。这个疗养啊，一般来讲就是高干了，咱们或者说什么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那个年代啊，这个疗养院比较多。你像什么安徽呀，包括什么北戴河呀，包括海南呢，这疗养就出来了。那随着这个国际化跟中国的接轨，有一个单位就出现了，叫什么呢？叫康养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面在这里面能够度假疗养，第二个还能做一些疾病的康复，这叫康养中心。这个在这一个板块啊，国外走的要比咱们国内速度要快。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当年呢，国外的经济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中国呢，改革开放也没多长时间，底子还有点薄，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为了咱们的社会发展做贡献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比拼你的贡献多，我的贡献多，在这什么自身身体情况等方面呢，咱们注重的就开始少，但是国外呢，这种吧就比较多。那同一时期呢，有一样的一个机构单位就进到了中国。那早啊，这个医疗机构单位啊，他们是国外注资的。那慢慢慢慢的，国内就开始有了。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属于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再说一遍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咱们把这几个词拆开，慢病，什么是慢病啊？就是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病啊、肾病啊，这叫慢病。也就是说，只有老人家身上这些慢性病才多，不是说年轻人没有啊。所以这个群体呢，针对性的就是以老年群体为主，叫慢性，就叫慢病康复。你看啊，这个慢病康复在一块儿，那咱们就理解这个字面的意思了，就是说给这些所有身患慢性病的人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地方。哎，康复和康养是两个词儿，康养只是在那养着，但是康复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治疗了。大家记好了，就是慢病康复，康复就是治疗，在这个阶段用的就是药材了，好药、好方子、好医生。也就是说来这儿住实际上就不是疗养了，是来这治疗。治疗什么人呢？慢性病来这治疗，慢性病又针对的是老年人群，所以叫慢病康复救治。你看啊，这个救和治是核心词了，一个呢是救急，一个是治疗，这个词儿就表示出来这个单位它是又能救又能治，实际上是和医院里面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它挂的牌子不是医院，它挂的牌子是慢病康复救治，这就理解了。然后组织中心，那中心就不小啊，对吧？那要不然小的咱们就可以叫诊所啊，啊，咱们就可以叫门诊呢、啊、那一旦叫中心，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这也是当年呢国外刚刚开始流行的，然后呢外资进入中国开始有的，那后期呢咱们国内就有了。有了之后啊，就需要一个带头人。什么叫带头人呢？就是慢病的种类比较多呀，那各种种类的病都有啊，是不是？那就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相对啊治疗的这种种类又比较多的，各个方面的病情都比较擅长的人。那当时啊在国内就建了五大中心，你看有这个苏州的，有这个黄山的啊，有海南的，有广西的，还有藏区的，一下子直接就建了这么五个中心。这五个中心一建起来之后啊，规模比较大，那用的人比较多，那在这里面就需要找一个医学总顾问。从理啊，你说这个时候国医可不可以？不可以，特别特别的忙。是可不可以啊？当时整个中国就一个啊，你要说用药行，开方子还不一定行，不是说人家不能开，人家是药上面做到了全国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理解了吧，选这样的医学带头人就比较难了。那怎么办呢？衡量来衡量去，一要看医术，二要看医德，三要看年龄，四要看职位，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真本事。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的各大这个医学院校里面就衡量去对比，当然了，这里面是人才无数啊，人才济济，选来选去啊，就感觉谁呢？感觉我这个老恩师啊比较合适，所以当时呢就选了三个，也就是说一正两副三个总顾问。这什么叫总顾问呢？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得问啊，还什么都得会，还能指导全局。但是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来不了，不能坐班。为什么？因为当时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是身兼着重要的职位，所以说呀，这个顾问就一下找了仨，如果一个能在岗的一个就够了，都来不了就有三个。我师父呢就属于其中的一个总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啊陆陆续续的都被我师父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去工作。所以我说我幸运呢，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带领着我走上了一条我认为正确的人生之路。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 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

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要不怎么说呀，这个人呢一辈子重要的就是遇到贵人。我呀这辈子呢拜了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呢就是我这个中医的引路人刘老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藏区啊拜了个藏医老师。当然我这个藏区的这个老师啊也不是什么医院里面的大专家，更不是什么一个医院里面的大领导，也不是什么单位里的研究员，都不是。我拜的这个藏医师傅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藏医。当然呢这是我呀这个工作的原因调到西藏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我这个老师。所以说这两位我的老恩师啊是用毕生的心血来教导我，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武装我，让我呀在工作当中才能够游刃有余。这个介绍孟非老师自己的工作呀，我感觉呀咱们就说个三天五天咱都不一定能说得完。你看我这才刚刚给你们说到我跟我的这个老师啊在医院里面的这点事儿，同时呢也跟大家刚刚说到这个我的老师把我安排到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点事儿。那你说我这个三十来年的工作经历是这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完吗？那根本不是的。那刚刚昨天呢不是讲到了一个事儿吗，说孟非老师啊决定在咱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准备了点好东西。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呢？这个呀既然说咱们的节目是聊到健康说到健康，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点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连接的400电话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果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啊免费发放给大家的这份小礼物你们感觉你们身体当中需要的或者说呢您用得着的，您呢就可以打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把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福利送到您的家里。那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啊，我这里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你们呢有个了解。首先呢孟非老师啊以前在这个广播电台啊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过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听众呢也有所熟悉有所了解，可以说此时此刻呀在广播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人一定有孟非老师的老听众在里面。大家呢对我呀了解一点点来也不要着急。那同时呢有一些老的听众也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都不会差，而且呢都是好东西。老听众啊脑子里面就会想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中心出品必属精品。这是以前呢这个我们很多老同志啊老听众打电话过来说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个单位。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东西啊小小的一小盒，但是呢咱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那你说送个鹅毛都有情意，我送你一盒礼物这情意是不是大呀？给大家送点啥啊，不卖关子，就是说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啊年龄啊都比较大，你像此时此刻就是听到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40岁的50岁的都几乎没有，只要说有时间有空闲来听广播的那基本上都是60多岁以上的年龄了，甚至说55、6岁的都是星星点点很少的几个，基本年龄都在60岁、70岁、80岁，甚至有一些呀都到了90岁

0: 那你说人呢？这个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对不对？那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身体呀，用了几十年了，你说怎么可能没点小毛病呢？那在这一块呀，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就适合我们所有的老同志，无论你是60岁的啊年轻的老人家，还是说80岁的老人家，都能用得到。那这方面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身上困扰已久的、不容易解决的啊，造成了很大困扰的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的风湿骨病。这一次啊，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跟你的骨骼健康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来解决你这么多年以来呀，骨头酸、骨头胀、骨头疼、骨头凉、风湿关节炎的这么个东西。首先呢，在这里啊，你也别嫌孟非老师说话慢，怎么讲呢？就说咱们这个病啊，不是一天天的来的，那咱们解决起来呀，也绝对不是一天一天的就能解决好。咱们第一要时间，第二你要找好东西，或者来讲啊，你要找能够足够对症的东西。那咱们就以骨病为例啊，我们现在呢，谁家里面都一定有跟骨病有关的好东西。你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钙片啊都吃了十几年了；还有的人说呀，说孟非老师啊，我孩子呢给我买了点什么叫骨胶原啊，骨胶原肽，这个也吃了好久了；还有的说呢，说孟非老师，我这边有什么氨糖啊，也都在吃，听说呢还是什么国家运动员吃的，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要不要用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说的这几个呀，它都是好东西。哎，一个呢，年龄大了，钙流失比较严重，缺钙。那你看，缺钙了就容易关节变形啊，是不是关节退化呀，骨质疏松啊？那咱们氨糖少了，咱们摩擦就大了，这个时候啊，就容易把骨头磨坏。你胶原蛋白少了啊，肽类的东西少了，你这个骨头啊就会严重的退化。那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对骨骼有用啊？可是有人也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家里面管骨头东西啊一大堆，到现在为止啊，我都用了6、7年了，怎么我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关节也没见好转，还是疼啊？你看，这个困扰就来了。东西是好东西，药也是好药，方法也是好方法，为什么说效果来的就不那么理想呢？就没有达到咱们基本的心理预期呢？就没有说什么减轻很大的痛苦呢？那在这里啊，如果说您愿意，您可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听一会儿。我这里啊，就给您说说，让你们真正的了解到这骨关节的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大家听好了啊，我们的骨头啊，实际上出问题呀，无非就这么几大原因。你看啊，从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我们第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身体当中啊，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叫老龄化的退行性病变啊。这个时候骨头啊就老化了，甚至说有的都出现了坏死，有的人呢是过度磨损造成的，有的呀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地方啊产生了严重的老龄化退行病变，出现了股骨头坏死。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营养吸收和营养代谢的这个功能啊严重下降了。你同样吃一个东西，你吸收的营养都不如年轻人吸收的一半，你的饭量又小了，吃的又少了，吸收的营养也减少了，吸收量也不够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缺钙，谁缺钙呀？你骨头里面不只是有钙呀，你上面里面的什么磷呐、软骨素酪蛋白呀等等等等，都会越来越缺失。一旦缺失过多，我们这个骨头里啊就有个小词儿叫什么呢？叫骨破洞。这个骨头啊，它也是有一个一个的小眼儿的，这个小眼儿就叫骨破洞，连着的地方，一个横梁一个横梁的，就叫骨小梁啊。这个骨破洞和骨小梁撑起来骨头，你看着就跟蜂窝煤一样。你年龄越大，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大；你年龄越小，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小。反过来，咱们就明白了：说你这个年龄越大，蜂窝煤里这个洞越大，你这骨头啊就酥；你这个越年轻， 你这个骨头里这个蜂窝煤这个洞越小，骨小梁越粗，你这骨头啊就越结实，弹性越好，就不会出病。那你看，这咱们问题找到了吧？哎，这两个问题啊是一个主要的核心，一个呢是这个年龄增长退行病变，第二个呀就是骨质的疏松，营养的减少啊，钙呀、磷呐、软骨素啊沉淀变少了，我们的骨小梁啊变薄了，骨破洞变大了，骨头变酥变脆了。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那小孩啊刚刚学走路的时候，一天呢那摔十几个跟头，甚至说邦当摔到那儿，那头啊磕了那么大一个包啊，做个屁股墩摔哭了。可是你看这孩子呀，他起来了之后啥事没有，你哄哄就不哭了。哎，家长呢给抱起来拍拍头，然后这哄哄，哎呀不哭不哭啊，没事没事，哄两句孩子不哭了，他还接着走。这是小孩小家伙。小孩你发现没有啊，他怎么摔基本上不出大问题。那如果反过来把这个情况啪换成我们老人家了，你见过老人家每年呢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说什么阴天下雨啊，或者是下雪路滑呀、啊、一出门啪摔了个屁股墩，怎么了？尾椎骨骨折了。这还是轻的呢，还有一些严重的呀，腰椎就这么摔一下压缩性骨折了。再严重的压缩性粉碎骨折了。那你说本来这年纪大了，骨头又酥又脆，就摔这么一下就够呛，再加上个骨折。年轻人呢咱们都讲伤筋动骨100天，那你说换成岁数大的这100天够吗？可能有的人卧床就得小半年的时间。这个年纪越大呀，骨折的风险就越大，骨折了之后啊还不容易好呢。哎，这一下啊躺在床上几个月。孟非老师可是见过，见过啥样的我跟你说说，看看你们有没有啊。你们看看每个小区里面基本上都有这类型的，叫啥玻璃人啊，就是动不动就骨折，动不动就骨折，有的时候啊走个楼梯咔嘣那个一寸劲儿，这个腿断了一下裂了，有的时候啊这个一磕到门上，甚至在桌子上摁一下，这个手指骨或手掌骨都有裂的。还有的那个端着个东西没站稳，往后一靠，一下子靠到门框上，咯嘣，肩胛骨裂了。然后呢，肋骨骨折的，哎呀，他这种情况啊，就属于什么呢？骨头严重严重的是又酥又脆，那这不行。我跟你讲啊，这样的人呢，太痛苦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医院里啊也给办法了，说你呀、啊、应该补钙啊，选的这个钙那个钙，回家了之后啊，搞点骨头汤补一补。可是你发现没有啊，这补来补去啊效果一般般。那实际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你看这是不是好几种啊，就是因为这个骨外伤啊，骨破洞不好，骨小梁不好啊，骨头酥啊，骨头脆啊，退行病变呢，就导致我们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啊还都是说轻一点的，那咱们再说重点的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还有两大问题严重。哪个两个问题呢？第一类的问题叫天气预报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要变天了，他比谁知道都早，天气预报还没报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两天我这个腿啊又开始疼了，可能这两天要下雨了，或者说哎呀我这腰又酸了，可能这两天呢要降温了。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大有人在，是大有人在，比那天气预报还准。风湿骨病这个事儿啊在他身上是准准的就落到他身上。一般骨头出问题了就那么几个症状，什么酸麻胀疼红肿痒热发凉冒风冰冷冰冷啊，这十来种现象啊在他身上是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少，整整好好在他身上全都有。大家想象一下，你说这种痛苦不痛苦？有人说这个老寒腰老寒腿风湿有这么难受吗？你们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呀，叫没病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那感觉。就像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见到那个有的人呢，那捂着腮帮子在那喊牙疼啊牙疼啊，这又是喝水又是含汽油又是咬着止疼片，那时候小啊就不懂，咱也不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就感觉说有那么疼吗？结果后来又听到一句话说怎么讲呢，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哎呦，我那时候也看着那个牙疼的患者呀，那有一种感觉就像活不了了一样，我那个时候啊也是那个感觉，说有那么疼吗？你看这就是不病在谁身上谁自己不知道， 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种。结果我什么时候有感觉了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别笑话我啊。我呀，这个参加了工作之后啊，在单位的时间比较长，对家里面那种照顾啊，就有点疏于了啊，就照顾的绝对没有像别人家那种啊照顾的多。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长，你要说我爱岗敬业，在这一点上我百分之百承认。但是你要说我是个好儿子，是个好父亲，是个好丈夫，我自己都不承认，我自己都脸红。为什么？就这么多年的上班，几十年呢，疏于对家里面的关心和照顾。那我刚才说到牙疼这个事儿在哪儿呢？我也牙疼过，虽然说不多吧，就疼过那么一次，就那一次，我就一个词儿，我就深刻理解了，叫什么？叫感同身受。啥情况呢？就是我跟我爱人去做这个体检。现在咱们怀孕的时候啊，这不得做那个各种检查嘛，什么又是做基因筛查呀，又是做四维彩超啊，啊，当然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呢，当时去做，在那块做这个四维彩超，这个医院里面呢，妇产科这个主任呢，还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姑。那你看，这个医院里面有人好办事嘛，大家心里也知道啊。当然咱也不是说要求插队或者怎么样，所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结果呢，别人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做这个四维彩超啊，一出来大概多长时间呢？从进去到出来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那很快。所以当时啊，我也很正常的，我跟我爱人在门口排着队啊，排个过一会儿到我们的号就进去了。结果按理来讲啊，这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呀，没想到我半个小时还没出来。哎，我就有点着急了。但是呢，家属呢不让进去，那就在那等着吧。结果等来等去呢，我也在那着急，然后边上后面排着号的也着急。结果这一着急呢，这我一看时间呢，40分钟了，我就已经很着急了。但是呢，大家知道了，我能稳得住，我相信医生啊，我也相信这些大夫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说有什么别的事儿，我还在那自我安慰自己。结果呢，我这等着急，我的下一号也是夫妻两个更着急，那个男的呀就有点坐不住了，估计是外地的还是怎么样，就跑到那个门前了，就趴着往里看。那你说那个门呢，有玻璃，但是玻璃上有帘也看不着，他就站那块儿坐，看又看，一看就急躁的动作。我是心里也长草了，着急，但是我能稳得住。结果呢，他那么的这个点着脚尖左看右看的时候，那门一下打开了，啊，出来个大夫，咱也分不清啊，就出来一个白大褂的。那你说我没凑近看标牌，我也不知道是大夫还是护士。结果呢，一看他那个动作都挨到门了，这个大夫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着什么急呀？我估计啊，他以为啊，这个房间里面那个我爱人是他家属。结果说你着什么急呀？是不是就说那么一句？然后那男的就说了一句，他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等半天了，在后面呢。啊，这大夫才听明白，是不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属，是另外的家属。那我呢也站起来了，我要往前走。结果到这时候，那个大夫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瞬间我就头皮都麻了。什么情况呢？那大夫就说，急什么急，慌不慌？屋里面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有没有事呢，你在那坐着等着排队吧。你看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儿不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着急。哎，牙疼不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得多难受。结果就他那么一说完，我就感觉我那心脏一紧，我就想，什么事儿？因为毕竟来讲，我是西医讲究的这指标，他能够通过那个彩超看到这孩子什么样啊？那我年龄也不小了，30多岁了，是不是？而且我爱人第一次怀孕，这是我们家的后啊。那你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作为父亲来讲，虽然没出生，作为父亲来讲，我一定紧张。但是呢，我爱人是不是紧张害怕呀？他也在前面等了半天，也知道十几分钟就出来，而且他在里面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待了这么久，难道他不心焦吗？结果我一看完这种情况，哎，我那心瞬间我就开始着急了。然后又过了大概10分钟，我爱人出来了。结果一出来了之后，别人出来都拿着四维彩超那张纸，结果我爱人出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哎呦，我就有点急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啊？然后里面又出来个大夫，就说谁是家属？我说我是。他说你这样，那个图片呢出来了，不清楚，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呀拿着这个找我们主任看一看。你看这个妇产科主任就是我爱人的表姑嘛。结果 我们赶紧就往楼上走啊。这个我这个领着我爱人就往上去，哎，楼上有电梯，我们到那儿了。那屋里面也排着队呢。你说虽然是亲属，我们不能插队吧？又坐那儿等。我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呀，我这个嗓子都发干，不对劲儿。我看我爱人脸色也不对。结果呢，等了一会儿，这边没人了，我们就进去。这一过去了之后，跟姑姑一说，姑姑怎么说的？姑姑说看不清，这个手和脚啊，严重的比例不协调。你听听，严重的比例不协调在肚子里。你说放谁谁不上火呀？他说这样啊，他说你呀，回头约一下谁呀？省医院有一个跛教授，很厉害，说啊，整个华北地区就是他了。你这2天你到医院里面排个号，他那还不预约，你找他去看。哎呀，一说完这个事儿，我说那谢谢姑，我们就下楼了。下了楼了，到了停车场一上车，我爱人哇就开始哭了。结果他这一哭不要紧呢。哎呀，我这个心情啊，瞬间就不美丽了。结果就这么一个车程，十几分钟到了家，我那牙呀，就后面两个槽牙呀，就跟里面有电钻一样在那疼。大家听听啊，我那一次我才是真正的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所以以前我还心里讲能疼到哪儿去啊？哎呦，这一下子我是知道了，整整疼了2天，也就是到了医院里面去，又找到这个跛教授，又做了一个操。结果做完那个 B 超了之后，人问大夫说了，说没事儿，挺好的，很正常，说稍微有点不协调，但是呢，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问题不大，没问题啊。人家这个说了句没问题，我们夫妻两个这个心就块石头，嘣就落了地。哎，这一下，第二天牙也不疼了，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说，并不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就说风湿能有多疼，那你是没疼。我跟你讲，那风湿那种疼。老寒腰、老寒腿的那种难受，不在你身上，你是一点都不知道。你像有些人说，我说长了个腰椎间盘的增生物，别人还得说呢，你扶着腰走，慢慢悠悠的挪，能有多疼？你试试，等到你长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疼了，是不是？所以讲一句话叫，并不在自己身上，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所在。那咱们这一次啊，就是关注关爱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收音机前呢，又都是以老人家为主，这老人家们呢，都是我的长辈。那作为晚辈来讲，给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我们这边自己名字的特殊的好东西，叫什么呀？叫疼痛贴。大家听好了啊，全名叫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在我们中心里用着呢，啊，那这一次呢，拿出来多少呢？我这边啊多准备点儿，给我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热爱健康、希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孟非老师的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那这一盒啊不大，这一盒里面一共才5天。有人讲5天能把病治好吗？啊，你想多了啊，这5天啊，解决不了病痛。但是呢，我告诉你，这5天你拿到了，你贴完之后，对你解决症状、缓解问题，一定是比你以前在药店里面买过的所有的膏药，咱不说每个都比它强，但是我敢说，咱们你如果领到了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别看只有5天，就这一盒这5天你拿回去贴上个3天，你一定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你会在家里面私下说："哎呦，我要感谢这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孟非老师给我准备的福利，送给我的虾青素疼痛贴。"为什么说我就打这个保票，敢保证你用上3天，你会心里面感谢我呢？我告诉你，这都说多了，甚至有些人你当天用上，当天都有感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膏药都不稀罕，不缺，有的是。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膏药，治止疼也好，治风湿也好，跌打也好，损伤也好啊，等等等等，一切的膏药贴完了之后有一个共性，什么呀？发热、发烫。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记住了，发热、发烫是祛风散寒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很多人贴完了之后发热发烫的膏药，你不知道里面的危害，就这里面有大量的辣椒素，越便宜的膏药 这里面的辣椒素就越多，越便宜的膏药贴完了之后就越烫，这是个共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不法商家，或者有一些是质量低下，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回去贴上之后，不热是温的，这种温煦的感觉贴上去之后特别的舒服。你把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一天就贴上这么一贴，然后呢这一贴贴多长时间呢，6到7个小时，始终就有这种温温煦煦的感觉，不会发热也不会发烫，更不会有什么一些发痒啊等等等等的这种不良反应。我告诉你啊，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啊，贴多长时间呢，就是5-6个小时，最多6-7个小时就够了，而且这个味道啊还不冲。那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情况啊，这一盒里面是5贴，这5贴啊一天贴一次，一次用上一贴就行了。比方说我疼的面积有点大，那你把那一贴剪成2片，剪成2小块贴到2个地方，哎，这样的情况下贴完了感觉就出来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里面呢组方组的特别的精妙，一共里面呢是20多种中药材，每一几种中药材组在一起都是一个单独的作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说风湿骨病啊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原因，一个是老年退行病变，第二个呢就是钙铁磷呢流失缺损，第三个就是什么风湿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增生骨刺，包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啊严重的使用过度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包括一些脑损伤啊引起的。我告诉大家都适用于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有人说这个第一次听说虾青素还有虾呀，不是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虾青素是一种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植物啊，一种植物叫藻类，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来历非凡，时间的关系呢咱不可能讲那么多，后面啊咱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好东西。我给你多介绍2天，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听懂了你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什么呢？第一，感谢孟非老师把这么好的一个好东西送给大家。第二个，你感谢我遇到我了，你用上了之后你贴完了你身上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所以说呀，我相信呢这一次孟非老师啊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这是咱们之间一份感情的桥梁。孟非老师想的并非说给你个小东西是一个小恩小惠，不是的，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想需要健康的长辈的孟非作为一个晚辈送给大家的一番心意，送给大家一份真感情。因为一句话呀说的比较好，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悌文化是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记忆深处的这么一种传承。所以呢咱们既然说节目是以健康的方式，咱们的节目是宣讲健康推广健康，那我一定想我最大的办法尽我所能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获得健康，我认为这才是最实在的，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我们的虾青素膏药贴。同时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的400电话告诉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受到骨病困扰的，或者呢您有哪些关节不适的，关节不舒服的，腰疼腿疼的啊，老年性退行病变的，包括这个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的这些骨病问题的，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快的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一盒整整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感受到我们节目组对您的关爱。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抓紧时间打到电话领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 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每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一开学复工就特别想放假？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学生党和打工人集合，是不是刚开学复工没几天，心里就开始疯狂呐喊，我想放假？明明假期里还盼着回归正常生活，可真到了上学上班的时候，又开始眼巴巴地数着日历等下一个假期，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深挖一下，为什么一开学复工就疯狂想放假。从心理学的反差效应来说，假期和上学上班的生活状态差异巨大。假期里我们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追剧、玩游戏、旅游，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大脑和身体都处于彻底放松的状态。可一旦开学复工，规律的作息、繁重的课业和工作任务瞬间涌来，就像从温暖舒适的被窝被强行拽到冰天雪地，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我们本能的抗拒，开始怀念假期的悠闲。就像刚刚享受完五星级酒店的服务，突然回到简陋的宿舍，心理落差别提有多大了。压力的累积也是重要原因。上学时有写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事，上班后要应对复杂的工作任务、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大脑为了逃避这些压力，就会不断地暗示我们放假就好了，仿佛假期是万能解药。这就好比背着沉重的书包赶路，走得越久越渴望放下书包休息。另外，期待心理也在悄悄作祟。假期对于我们来说是自由和快乐的象征，当处于上学上班的状态时，我们会不自觉地把假期想象得更加美好。这种期待感会不断地放大我们对当下生活的不满，让我们更想快点进入假期模式。

0: 模式，而且周围人对假期的讨论和期待也会形成一种氛围，进一步强化我们想放假的念头。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一开学复工就想放假了吧？虽然期待假期很正常，但也别忘了在忙碌中寻找乐趣，说不定会发现上学上班也有别样的精彩啊。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江将军呐、啊。

一毛路一来，我就把前方高进财婆约将中郎，因此是山人

0: 谱。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0: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0: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0: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 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0: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0: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0

0: 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呢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2818，400-710-281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2818，400-710-2818。
0: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毛5，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得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10 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1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10 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

0: 有抢到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10，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你知道我待在那大麻不上，到现在都三周了，动不动都起火了。
3: 本期推荐，出走的决心。
4: 我吧，搁郑州过了30年，从来没离开过。我今年55了。
3: 天真浪漫的李红一生有过很多梦想，18岁时憧憬大学，25岁时憧憬爱情，45岁时憧憬远游，但为了那些对别人来说更重要的事，他只能一等再等，也一再错过。50岁，他决心不再等待，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4: 人的事儿不管了啊。
5: 妈，这大喜的日子啊，消停消停。
4: 啥叫消停啊？
3: Movie Time 推荐出走的决心。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示弱定律，这是强者的智慧之道呀。英国女王撒切尔夫人在出任英国首相典礼后回家的时候，砰砰砰啊，敲了几声门，而此时撒切尔先生正在厨房为夫人摆庆功宴。谁呀？撒切尔先生问道。我是英国首相。只听到撒切尔夫人得意洋洋的声音，半天都没有人来开门。撒切尔夫人恍然大悟啊，立刻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和语气，说道：亲爱的，开门吧，我是你的太太。这一回啊，声音不高，不仅温柔而且亲切。紧接着大门打开了，撒切尔先生给了他一个热烈的拥抱。你看，这就是示弱定律，说的就是人际交往当中降低姿态，放低自己的位置，在他人面前谦虚谨慎的一种态度。适当的示弱不是妥协啊，而是为了更好的去俯瞰全景。一味的逞能，虽然说赢得了一时的面子，却丢失了朋友，也或者是自己的爱情。冯世英和周汉

0: 遇见之前，他们两个都是比较强势的人，遇到一点事儿都不肯先让步，硬撑到底。两个人遇见之后，都在慢慢的改变。一些时候要在吵架的时候，周汉就会先认错，降低姿态，两个人呢也就没有再生气的理由呀。而另外一些时候呢，冯诗音就会率先指出自己的错误，请求对方的原谅。就这样，两个人每次吵架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和好了。而今啊，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感情依旧如初。你看，示弱并非代表你本身能力不行，而是为了保存实力，为后续做好准备。人天生就有一种同情弱者的怜悯之心，当你适当的放低姿态对他人进行示弱，便会收获他人的喜爱，这不失是一种大智慧呀。如果故意逞强，反而换来的是一种灼伤。强者总是明白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示弱，而弱者总是在任何时候他都要逞强，最后遍体鳞伤。没有鼓励的麦穗总是昂着头，鼓励饱满的麦穗呢，它总是低着头。所以说，强者示弱，弱者逞强，就是一样的道理。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霸。校园霸凌事件屡见不鲜，让许多家长对身在学校中的孩子隐隐担忧。如何避免霸凌？如何避免成为一个霸凌者？作为家长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有六大信号提醒家长，你家的孩子也许正在被霸凌。厌学，如果孩子平时很乖巧，准时上下学，忽然出现想逃学、想装病请假的情况，家长要注意了，孩子有可能是在学校被人排挤欺负了。第二，个人物品丢失或损坏，如果孩子的鞋子、衣服、文具等个人物品经常丢失或损坏，家长要留意。第三，身体出现伤痕，如果孩子的身体表面无故出现淤青、抓伤等人为的伤痕，有可能是遭遇到暴力了。情绪低落，如果孩子回家之后情绪低落、沮丧、伤心，甚至出现失眠、噩梦、尿床等一些问题，家长要引起关注。还有生活习惯的改变，孩子不想上学或者不想走之前上学的路，非得回家才上厕所，自我伤害，如果孩子有任何形式的自我伤害，比如拿头撞墙、自己掐自己等等，家长一定要留意。沾染恶习，和家长要钱、偷钱、交了一些不良的朋友。以上几点是六大信号，提醒各位家长要关注自己的孩子。还有我们如何做好防霸的工作，教会孩子来保护自己。首先啊，加强与孩子的沟通，沟通是最好的了解孩子的方式，保持良好的亲子沟通，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开导孩子，来帮助孩子摆脱校园暴力的威胁。第二，让孩子学习自卫技能，根据孩子的年龄来选择适当的自卫训练，增强孩子的自信，减少成为受欺负者的可能。第三，沉着应对，当遇到欺凌时沉着应对，不哭不闹，不激怒对方，用言语呵止暴力。第四，寻求成人帮助，避免缠斗，说不过就跑，第一时间去找成年人来寻求帮助，严重时可以直接报警。第五，与伙伴结伴而行，上下学和活动的时候尽可能的和好朋友结伴而行，不要单独行动，远离是非之地，像偏僻无人的角落通常是校园霸凌的事发地，比如学校的角落、校园外的胡同。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我是你的什么？
4: 你是我的气泡膜。
3: 怎么说？
4: 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捏在手心了。
5: 对于996007的社畜来说，除了发工资收快递之外，最爽的大概就是拿到快递之后捏泡泡的时候了。为什么泡泡会让你这么欲罢不能呢？
6: 知道不知道？
5: 气泡膜这个用生命让你快乐的物品，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发明。它本来的身份其实是墙纸。1957年，脑洞清奇的菲尔丁和马克用热风机把两块塑料浴帘缝在了一起，发明出了气泡膜。他们原本想打造一款有纹理的墙纸，让消费者靠在墙上就能感受躺在云端的感觉，
3: 靠在沙发上，躺在床上不香吗？而且房间里贴满泡泡也太恐怖了吧。
5: 所以气泡膜墙纸在海选阶段就被淘汰，这点挫折算什么？在装修界混不下去，换个领域照样是条好汉。他们又马上把气泡膜推向农业，用作温室的保温材料，结果还是不香。我们现在能够捏到好用又好玩的气泡膜，还得感谢 IBM。 1959年， IBM 推出1401单元计算机，成了气泡膜的救命稻草。当时的计算机又昂贵又娇贵，运输成了头疼的问题。就这样， IBM 和气泡膜对上了眼，气泡膜终于起死回生。
3: 不过要吹出这么多气泡也怪麻烦的，
5: 这些气泡膜其实都是吸出来的。制造气泡膜首先要选择不同的树脂材料，材料不同，最后制成的气泡膜软硬程度也有差异。把材料融化后送到触膜机中，吹出薄膜之后，把成型的薄膜切成两张，再把薄膜加热送到卷绕在带有圆孔的真空成型滚上，吸出真空气泡。这些柔软又坚挺的泡泡不仅保护了你血拼的战果，同时也成了焦虑的你发泄的对象。想必在座的各位收到快递的第二件事就是捏气泡吧。是的话再官微扣一，捏完气泡再拆快递的请收下我的敬意。为啥捏气泡会让你快乐呢？
6: 知道不知道？
5: 大概有三个原因。首先，破坏是一种本能的释放，捏气泡可以给人带来一种破坏的快感。第二，捏气泡可以带动小肌肉的紧绷放松，从而使人的神经系统释放压力，体验放松的感觉。最后，就像很多人想问题发呆时喜欢转笔咬手指一样，捏泡泡这个重复的动作也可以让我们进入出神的状态。总之，快乐就完事儿了。不过气泡膜正在面临被取代的危险，随着竞争者的增多，气泡膜的收益在减少。为了提高竞争力，一种新型气泡膜出现了，还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不过缺点是
7: 捏不爆。
5: 这种新款的气泡膜采用的是气泡间相通呈葫芦状排列的结构，受挤压后空气会被赶到其他的气泡里而不会爆。别担心，喝口汽水冷静一下，没了气泡膜照样可以感受到气泡带来的快感。
3: 怎么感受呀？
5: 有他们呀，一瓶气泡量大，让你从舌尖爽到喉咙的爆炸感强烈的快乐水，定是不错的选择。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狮子王是迪士尼公司出品的一部冒险动画电影，由罗杰·艾勒斯、罗伯·明可夫联袂执导，1994年6月24日在美国公映，并在2002年发行了 IMAX 版本。影片主要讲述了小狮子王辛巴在众多热情的朋友的陪伴下，不但经历了生命中最光荣的时刻，也遭遇了最艰难的挑战，最终成为森林之王，也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自然中体验出生命的意义。
2: One day, Simba, the sun will set on my time here, and will rise with you as the new king.
3: And this will all be mine?
2: Everything.
3: Everything the light touches.
1: 1989年至1999年的十年，被称为迪士尼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迪士尼不仅走出了之前的票房阴霾，更重要的是复兴了迪士尼本人对动画长片的理解。动画影片不仅仅是拍给孩子们看的作品，同样也应该适合成年人欣赏。1994年上映的《狮子王》可以说是迪士尼史上最严肃的作品，剥去其轻松的喜剧元素，脱去其音乐剧的热闹外衣，《狮子王》的内核是一个古老而严肃的主线故事。甚至有影评人说，影片的内容过于残酷，而不适合非常年轻的小朋友们观看。
4: Hakuna Matata ain't no peasant craze. It means no worries for the.
1: 狮子王虽然号称是迪士尼第一部原创剧本作品，但其故事当中对于哈姆雷特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创作团队也坦言，小狮子王辛巴的生命历险是受到莎翁的戏剧、古希腊神话故事等等的启迪。其中的三个主要角色，老狮王穆法沙、小狮王辛巴、老狮王的弟弟刀疤，都是哈姆雷特角色当中的直接替换。
3: I was just trying to be brave like you.
2: I'm only brave when I have to be. Simba, being brave doesn't mean you go looking for trouble.
3: But you're not scared of anything.
1: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这些经典的故事模式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也符合人类的本性。反过来，这些经典又在人们的一次次口耳相传当中塑造了人们的心理预期。人们习惯了故事的结尾处，正义战胜邪恶，王子遇见公主，王子夺回王位，历史就在这样无数遍的重铸与改编、夸大与想象当中成为经典。其实纵观电影史，那些备受观众追捧的电影往往都有这样一个路人皆知的经典故事作为底子。而这部《狮子王》在迪士尼的历史上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开启了一个时代。此后迪士尼的其他的动画影片很多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

0: 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算得个宝地。这是老舍先生发表在1931年4月的一篇散文《济南的冬天》，被收录在人教版教材语文7年级上册。老舍先生在1930年前后来到山东，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7年之久。他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山东被称为他的第二故乡。据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回忆，老舍生前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济南，山东的省会，这里水量丰沛，密布着大大小小100多处天然的甘泉，所以济南又被称为泉城。曾经在济南老城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平常人家的院落里，随处可见泉水淙淙，可以说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其中就以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最有代表性，而完全由泉水汇集而成的大明湖也是济南的重要地标。一句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济南有个大明湖。济南有三大名胜，大明湖是其一。大明湖集水域风光、园林景观、古建筑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第一泉水湖，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有著名的明湖石榴景可以欣赏。游览大明湖除了步行之外，游船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泛舟大明湖上，既轻松又不耽误观光。大明湖春有飞花，夏有雨荷，秋有落叶，冬有梅雪，一年四季都美不胜收。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二就当属千佛山了。千佛山古称骊山，隋开皇年间因为佛教盛行，随山势而雕刻了数千佛像，所以称之为千佛山。千佛山是泰山的余脉，山脉并不高，但峰峦起伏，林木茂盛，一般不到一小时就能爬上山顶。近处有大明湖如镜，远处有黄河如带，整个济南的景色在千佛山的山顶一览无遗。万佛洞是千佛寺的一大盛景，兴建于1992年，这里塑造了佛祖、菩萨、弟子、天王近3万尊，最大的卧佛长28米，洞前矗立的大佛高15米，洞内的壁画更是达到1万多平方米。它记载了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变迁，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千佛山上的石佛雕刻集中在兴国寺后的千佛崖上，这些佛像就像是星星一样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其中，神态各异，表情安然自若。济南有三大名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趵突泉了。老舍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的趵突泉。离开大明湖，走下千佛山，下期我们继续跟着老舍先生的文章一起去趵突泉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你有过这种体验吗？放下手机去了趟厕所，回来之后就忘了它在哪儿了。写论文的时候想查一本书，走到书架前却不记得自己要干啥。和朋友聊得正嗨，前一秒灵光一闪，后一秒就我要说啥来着？
4: 你再想想，
3: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遗忘呢？
5: 是黑衣人出现了吗？
3: 不，知道不知道？罪魁祸首可能只是一扇门。美国圣母大学的百加利·雷万斯基在2001年发表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参与者按照指示，在一个盒子里放入了6个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然后盖上盖子，拿起盒子前往终点。终点有时候在同一个房间，也有可能在一门之隔的另一个房间。在终点，他们需要回答若干个问题，比如盒子里面有黄球吗？盒子里面有绿色的圆锥吗？结果实验显示，穿过了一扇门之后，参与者不仅需要回忆更长的时间，回答的正确率也降低了。所以人的记忆会被门偷走吗？这个呢，就和我们的工作模式有关了。当你看到验证码的时候，记忆输入，然后立刻忘掉。这里用到的是工作记忆，它是一个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存的记忆系统，很快就会遗忘。但如果你对这些信息进行巩固和加工，它就有可能进入保存时间更长的长时记忆。事件切割理论认为，穿过一扇门会导致工作记忆的刷新。尽管外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们的感官，我们却会自动地把信息流切分成一个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的事情分开。无论我们读书、看电影还是听音乐，这些活动中都有事件切割的迹象。通过事件边界后，我们的工作记忆会自动的更新，以处理当下的情况，而上一个事件的信息会被自动清理，难以再回忆起来。所以当你穿过这扇门时，大脑就已经翻篇了。不过事件切割对记忆的影响是双重的，为了适应新的事件，边界处的大脑会建立新的心理模型，注意力增强，认知更活跃，此时的信息会受到更好的加工，从而可以进入长时记忆，过后还能回忆起来的那种。所以呢，表面看起来是大脑短路，而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策略。我们的大脑虽然经常开启省事模式，开小差、偷会懒、会忘事，甚至还会创造虚假的记忆来糊弄我们，但它每天接受的信息量超过34000兆节，消耗的功率却只有15瓦。也是这枚总是短路的大脑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奇迹。您还记得这个节目的名字吗？
6: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你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这两天我们和您一起共读的是海燕出版社的《像河水一样长》这本书。在书里有一段段动人的亲情，也藏着一份特殊的友情，那是人和一头牛之间真正的理解与陪伴。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朋友就是牛富贵。牛富贵是何长生家的宝贝，一头足足有2400斤重的西门塔尔牛。书中对他的描写啊，真是栩栩如生。头长面宽，像一张小案板，脚细弯尖，好似两根圆头曲棍，四肢粗壮如大门的柱子，肌肉隆起，体型雄健，全身是金黄与雪白相间的毛色。光看外形就知道，这是一头漂亮又威风的大牛。孩子与牛，这样的组合在古诗中是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是一幅幅静谧的山水画。而在当下的乡村，这样的成长记忆依然真实存在着，温暖质朴也难能可贵。其中最让我忍不住微笑的呀，是一个关于喂药的小故事。话说这头牛富贵有一次生了病，要喝中药，这可是个大工程，兽医、邻居、爷爷，全村几个壮劳力按着他，这药灌了半天，牛富贵是死活不张嘴，哎，像是施展了非暴力不合作。大人们没办法，只能走开歇息。谁知就在这时，何长生一个人蹲在牛富贵面前，小声絮叨着，安慰着，像是在和一个老朋友聊天一样。没想到牛富贵真的听懂了，居然自己乖乖地把碗里的药给舔光了。爷爷回来都不相信，说你可别胡咧咧。但是我们知道，那一碗药喝下的不只是苦水，更是孩子和牛之间的心意，是信任，是陪伴，是乡村童年中最温柔的一道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共读这段温馨又有趣的故事，一起感受像河水一样长的友情和心意。牛富贵啊，是真病了，他卧在地上，眼皮耷拉着，嘴也不倒沫了。老师讲过，牛是反刍动物，他把草吃进肚里，停下来的时候就会把食物从胃里倒出来，慢慢的咀嚼消化。如果一头牛突然哪天不倒沫了，那就肯定是生病了。何长生蹲下来，拍拍牛富贵的脖子，牛富贵抬起头，何长生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他正大头朝下蹲在牛富贵水汪汪的大眼睛里。何长生只有一个，牛眼睛里却同时出现了相同的两个。何长生轻轻地笑了，他站起身，把拴牛的绳子解开，说：老牛，咱俩遛个圈儿吧。牛富贵甩了一下头，慢慢地站起身来，一股风随地而起，尘土和草屑跟着冲上来，又逃跑似的向四散里奔去。何长生要把牛牵开，他在这里被几个人按着灌药，肯定害怕甚至讨厌这个地方，他要把牛挪挪窝，然后再给他商量。老师说这叫情绪记忆， 他要改变牛富贵的情绪记忆。院子很大，牛富贵被拴的地方是南墙边的槐树下。太阳偏西了，巫山的东头就成了阴凉处。何长生把牛牵到巫山下，站住。一股凉风吹过来，带着秋庄稼浓浓的清香。院外的花椒园正茂盛，花椒豆像一群好奇的孩子，一串接一串地越过院墙，窥视着何长生和牛富贵。老牛，何长生拍一下牛富贵的脖子，给他亲昵。牛富贵低下头，蹭了一下何长生的脖子。
3: 这羊羊羊，你知道不知道？
2: 何长生往牛脸上打了一掌，哈哈地笑起来。
3: 你真贱。
2: 牛富贵停下来不动了。何长生说，
3: 牛富贵，你都听见了，给你看病的是著名的兽医马神仙，你没听爷爷说连龙生病了都找马神仙，龙的病治好了，驮着马神仙在天上旅游了好几个月，好吃好喝好招待。你呀，牛富贵，肯定会好的。你记住啊，好了以后，也要驮着我去天上旅游旅游，让我好好玩玩。
2: 牛富贵仍然不动。
3: 我，五年级半的何长生，向你保证。
2: 何长生拍了一下胸脯，暑假后他就上六年级了。他想让牛富贵相信他，努力往上说，哎，加了个半字。牛富贵又蹭了一下他的脖子。
3: 气，就你这么贱，你就不会有事儿。
2: 何长生又拍了一下牛脖子。他又要蹭他，何长生忽然跑了。何长生跑到槐树下，端来了锃亮的铝盆，黑色的药液在盆子里摇晃，院墙上的花椒豆肯定害怕了，在明亮的药液里一躲一藏。
3: 牛富贵，
2: 何长生又拍牛富贵。牛富贵把头扭向一边，
3: 我知道你不想喝药，我也不想让你喝药，药谁想喝呀？可谁让你生病了呢？谁让你乱吃，吃出了毛病呢？我小时候也不爱吃药，一说吃药就哭，可为了好病，药还得吃，吃药是一种文明行为。
2: 牛富贵一动不动。
3: 寒从脚起，病从口入，饿了吃饭，病了吃药，这是草药，知道吗？就是从你天天吃的草里边精选出来的药，听懂了吧？草药。
2: 何长生端起药盆，夸张地尝了一下，说：“
3: 真不苦。”
2: 他把药送到牛富贵面前，牛富贵啊，坚决地扭过脸去。
3: 牛富贵，
2: 何长生跟着牛头转过去，
3: 这里边有酒。酒可是个好东西，李白你知道吗？大诗人，金樽清酒斗十千，但愿长醉不复醒。还有个刘伶，见酒不要命，天生刘伶以酒为名。苏东坡你肯定听说过吧？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啥时候看天都喝酒，给你看病的马神医肯定也爱喝酒。一喝酒神清气爽，啥病都好了，你尝尝。
2: 牛富贵不领情，又把牛头转过来。何长生放下盆子，开始了批评。
3: 你真笨呐，牛富贵，生病了不吃药，你知道你会怎么样吗？我爷给你测了体重，一天你瘦了40斤，一天40斤，10天400斤。虽然你有2000多斤，可是也经不住这样瘦啊，你不难受吗？你不害怕吗？我可是答应了我爷，咱只有2天的时间呢。
2: 何长生说过，再一次端起药盆，牛富贵一脸的冷漠，
3: 再一次扭过头去。
4: 何长生端着盆子站了一会儿，放下盆子，抱住牛富贵的脖子，在他的耳朵边轻声说：
3: 老牛，我是真的怕你死，你要是再不吃药，他们就会用电棍把你赶走，赶到你最不想去的地方，赶到我最不想让你去的地方。去那个地方的牛没有一个回来的呀。
4: 何长生鼻子一酸，流下了泪来。
3: 我想保护你，可是到了那时候，我就真的无能为力了。
4: 何长生说不下去了，两手一松，滑下牛脖子，汹涌的泪水顺脸而下。牛富贵用他的大脑袋轻轻蹭一下何长生的下巴。何长生抱紧瘦小的肩膀，害怕似的哆嗦了一下，说：
3: 我是真的为你好，我是真的不想让你死。老牛，你不能太傻。
4: 2400斤的牛富贵站着，忽然低下头，伸出像爷爷巴掌一样大的舌头，一下一下舔净了铝盆里黑色的药液。何长生愣了，药似乎很好喝。牛富贵咂了咂嘴，打了一个很长的嗝。
3: 老牛，牛富贵。
4: 何长生抱着牛富贵的脖子，亲着老牛毛茸茸的嘴唇和嘴唇上黑色的药液。
3: 你真棒，棒爆了你。
4: 何长生转身一声大喊：
3: 爷爷。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书香河南有声领读，来自海燕出版社的《像河水一样长》。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

0: 着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活着》。《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虚构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六期。《活着》讲述了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福贵的坎坷命运，在冷静的笔触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活着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用一种平时的近乎冷漠的笔调进行冷静的叙述，然而正是这种朴实平淡的语言却能带给人们一种极大的感染力和震撼性。作者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人是为活着而活着。作者大胆地在作品中重复死亡，并用福贵的苦难经历告诉读者，不要在痛苦的漩涡中颓废沉沦，要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这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一部生命哲学启示录。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活着》中的精彩段落和句子。
3: 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的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10元钱，这10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10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自己去感受活着的幸福和辛苦、无聊和平庸，幸存不过是旁人的评价罢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0: 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得不来，我们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得不离开。人总会有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即使被命运残酷对待，依然要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艺术永不眠，中国当代艺术的24小时，作者孙琳琳，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版的。这本书带你重返中国当代艺术现场。新周刊艺术主笔孙琳琳通过24个艺术故事以及24份囊括艺术圈精粹的趣味清单，提供了一份帮助理解当代艺术的导图，告诉你当代艺术是如何构思、创作、收藏、拍卖，以及它又是如何被人们遗忘、被人们仰望的。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艺术永不眠的作者孙琳琳，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记录者。你知道吗？最高峰的时候，北京一个月举办了400多场艺术展，但是作为观众，我们对艺术的了解好像还是微乎其微。这种现状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有点像开直播，透过我的镜头，读者可以直接观察艺术家，亲身经历艺术现场。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从副标题看出了这本书的写法。中国当代艺术的24小时。是的，我将过去12年来看过的艺术品、采访的艺术家、经历的艺术现场都浓缩到1天之内来说给你听。这样的安排也是想说清中国当代艺术24小时不打烊、满负荷运转的状态。在本书中，我还附上了24份详细清单，内容包括艺术圈的大事小情、方方面面，一目了然。
3: 从2006年至今，艺术圈10多年来的起起落落尽在这不眠的24小时中。
4: 12年来作为艺术记者，我碰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当代艺术为什么这么贵。在这本书里就有专门的章节讲述了天价的诞生和天价艺术家的故事，并提供了一份迄今为止中国当代艺术最贵的十件作品的清单。那么一件直接成本并不高的艺术品为什么能卖到上亿元呢？那是因为天价艺术品早就离开了艺术范畴而进入了经济领域。当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的一只不锈钢兔子雕塑拍出6亿人民币，大家一定很不理解。但是如果你知道杰夫·昆斯在华尔街做过股票经纪人，就能明白这是一个商业行为而不是艺术事件。在经济和美学的较量中，总是前者获胜。天价艺术家也许能画出好画，但他们被谈论的却总是惊人的天价，因为美令人愉悦，而贵能震撼人心。回到我们身边来说，中国当代艺术既有商业化的一面，也有接地气的一面。而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让艺术出圈，让更多读者看懂艺术，享受艺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导游，一个带路的人，把艺术家领出圈子，把读者领入当代艺术。 希望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再也不会觉得中国当代艺术是遥远的概念。希望有一天，我的读者可以自信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作品，但是我完全理解它为什么会是这样。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上午11点，刘庆和匆匆赶到工作室，跳下车时连鞋带都没系。对不起对不起，我睡过头了。他连声致歉。听见门口热闹，工作室就在不远处的李金推着一辆小平板车过来了。刘庆和叫他萨达姆，笑骂他老是过来捣乱。其实两人是同行兼好友，都是天津人，都画人物，都描摹饮食男女的关系和心态。只不过刘庆和钟爱大画大泼墨，而李金则擅长捕捉人间情趣。刘庆和性格开朗，但也有一种独特的警觉，门外稍有动静就会觉察到。上学的时候，我和我老婆一起下乡，她一上火车就睡觉，我一上火车就成了看包的啦，他说道。工作室挂着一幅300×150厘米的未完成的作品，名字叫做夏2013，是一幅写生，画的是学校画室请来的模特，一个超市的女售货员，她随意地穿着平时的外套，湿漉漉地站着。在刘庆和所画的青春女孩中，她属于超龄，但她还是从她身上开凿出一派天真之气。陈丹青说，刘庆和与刘晓东一样，都是中央美院教学的正果，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很成熟。画人物很难，再过10年20年，人物画可能会越来越少，变成稀缺品种。自从1983年考入中央美院，刘庆和走的是一条国画创新之路。今天所谓新水墨的人物画，基本都离不开他的影响。刘庆和在央美读的是民间艺术系，老师们都是从油画系呀、版画系呀、壁画系调过来的，大部分教学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这使他相信直面当代生活产生的能量，甚至开始叛逆。本期读书人，蔚蓝。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4: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这一期我们就要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去到三味书屋看看。这里就是三味书屋了，是晚清绍兴府里著名的私塾，也是鲁迅先生12岁到17岁之间求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正中的檐墙上高悬着三味书屋的匾额，匾额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这应该就是教书先生的专座了。方桌周围摆着几张小木桌，显然是那些小年龄的学生坐的。我在这些书桌当中寻找着鲁迅先生刻了早字的那张，终于在书屋左厅的墙下看到了一张稍高的、显得很旧的书桌，在那上面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早字。我仿佛看到年幼的鲁迅跑得汗流浃背，却还是迟到了，于是他在书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早字，时刻提醒着自己。其实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是很近的距离，有人大概算过也就是100多米，那鲁迅怎么还迟到了呢？当时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前前后后有3年之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就承担起了为父亲抓药的担子，因此鲁迅要去当铺典当物品还钱为父亲买药。而当时医馆的老中医说他父亲的药需要一副药引子，鲁迅便到处寻找这个药引子，走了很远，所以上学迟到了。走出鲁迅故居，走出百草园，走出三味书屋，你仍然走不出课本中的绍兴。这里有陆游与唐婉邂逅的沈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兰渚山下的兰亭，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想要好好感受绍兴之美，可能需要我再多待几天的日子了。

0: 以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湖水的湖这个字。湖是形声字，小篆从水湖生，原意是湖泊，也就是四周是陆地的大片水域。湖还特指湖南湖北，就是咱们通常说的两湖地区，说的就是位于洞庭湖南北的湖南和湖北。还有一种笔，不知道各位知道吗？上面写的就有湖这个字，叫做湖笔，是浙江湖州产的笔。湖也特指浙江湖州，那个地方的毛笔非常的有名气。湖笔也叫做湖影，是文房四宝之一，被誉为笔中之冠。中国的毛笔起源很早，而湖笔闻名于世的时候，那就要追溯到六七百年以前的元朝了。元代以前，全国以宣笔最为有名气，苏东坡、柳公权都喜欢用宣州笔。而元代以后，宣笔逐渐被湖笔所取代。据湖州府志记载，元时冯庆科、陆文宝制笔，其相袭而精之，故湖笔名于世。更有这样说的，湖州逢笔妙无伦，还有能工沈日新，倘遇玉堂挥汗手，不嫌所价如珍珠。你看看，人们当时都愿意以千金重价来买湖笔，足以见湖笔当时的声誉卓著啊。刚刚我们说到，湖笔又称湖影，这是它的最大特点。所谓的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笔头尖端啊，有一段整齐而透明的锋影，业内人称之为黑子。黑子的深浅就是锋影的长短，这是用上等山羊毛经过浸、拔、并、梳、连、合等近百道工序精心制成的。白居易曾以千万毛中剪一毫和毫虽轻工甚重来形容制笔技艺的精细和复杂，所以才有毛影之技甲天下之说。湖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2: 大火把送给党中央，来革命骑着马前进。
0: 这一句台词出自1959年的电影《万水千山》。此时教导员李有国喊出这句台词后，伴随着战斗的胜利溘然长逝。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这次伟大的征途坚定了理想信念，检验了真理，唤醒了民众，也开创了新局。
3: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万水千山》是众多长征题材的电影当中最早的一部。影片拍摄耗时15个月，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跋涉千里，它的情节紧凑，演员的表演也很朴实，但这种朴实中透出的却是最接近于真实的残酷。影片当中，飞夺泸定桥的战士中枪后悄无声息地落入滚滚大渡河，战士小周的父亲因为想拿回被风吹落的铁锅而坠落雪山，草地中的战士因饥饿而牺牲。这些情节在片中并没有被大肆渲染，反而更从沉默中绽放出震撼人心的惨烈。红一方面军25000里的征途中，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迹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无数英烈坚信着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让红军这个名字在人民的心中永世闪耀。
4: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5: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兰亭集序》，王羲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

君之兰亭，修细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因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物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去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寄眷，情随世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死生为虚诞，其蓬觞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志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鉴赏，方北辰。王羲之精于书法，又富于文才。刘宋人评其文章高爽有风气，不类长流。这篇《兰亭集序》是其传世作品之最佳者。兰亭为东晋会稽郡治山阴城西南郊名胜，其地有湖，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东晋建立后，南渡之中原士族在山水清丽之会稽广置园田别墅，风景幽绝的兰亭遂成为王羲之、谢安等名流宴集流连之地。墓地永和九年，也就是353年，51岁的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相当于郡太守。3月3日，他邀集友人谢安、孙绰等40余人聚于兰亭，做曲水流觞之饮。之后，王羲之将诸人名爵及诗作一一记录，并作序一篇，记述其事，并书写内心感触。此序即《兰亭集序》。全文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叙兰亭宴集情景，乃是实写，这部分以一乐字为基调，起笔先叙宴集之时令、地方及事由，笔调从容沉稳，皆写与会人士，群贤二字非浮泛之奉承，是表明诸人与己意气相投，否则虽有良辰美景，亦不足为乐。下面再叙兰亭地理环境及景物，主体是山水，其山如何？崇与峻只是本色形容，而茂林修竹四字遂赋予山岭盎然生气。其水如何？清与激亦为本色形容，而映带左右四字方使流水神采飞动。清波之上，一只只盛满执酒的雨觞飘来，人们胸中一阵阵畅叙怀抱的话语流出。此时作者与众人均为自然之美所陶醉，
以致感到人为的管弦之声。

亦属多余。在下描述当日天气，是日也三句具承上启下之功用。就承上而言，山水姿容如此清丽，人们心情如此欣快，均与晴和之天气相关。就启下而言，由天气而集于下文之宇宙，显得紧密而自然。最后写宴集之感受，仰观宇宙，俯察万物，是集视觉之余，竹木萧萧，流水潺潺，是尽听觉之乐。但这愉悦之情仅以信可乐也四字表出，仍然保持笔势之从容沉稳，可谓乐而不淫。这一部分层次清晰，外在的特色则是简练。作者磨山泛水，真是惜墨如金。但简练常人亦可做到，其内在的特色还在于其格调之淡雅。三月江南，想那山间水渚，该有多少鲜花吐艳，真是姹紫嫣红开遍。但在此处，这些浓艳之物却不见滋影。得遇作者之目者，为山水林竹天风而已。即使绘竹，亦只言其修而弃其绿；写水，亦只言其清而弃其碧。一切过于浓厚之色不用，这是色调的淡雅。兰亭宴集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其真。但作者之喜悦不过分，不逾度，笔势始终从容沉稳，这是心境的淡雅。晋人对王羲之其人的情性有清见贵要之评，文字格调之淡雅正是作者情性的体现。后半部分抒发宴集之后的感触，视为虚写。这部分则以一个悲字为基调，上文方言乐，此处忽言悲，表面看来突兀，实际却不难理解。兰亭聚饮自是乐事，然有聚必有散，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聚会难而短，分散易而长。这种欢聚难长的感触已经使人情绪低落，而由聚散再想到人生之短促，死生的悬隔，更令人悲从中来。其实，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述聚会之欢乐后，因感人生无常而转入悲伤，并不自兰亭集序始。汉武帝行幸河东，中流与群臣欢饮，自作秋风词云：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耐老何。东汉古诗十九首之四云：今日良宴会，欢乐难聚尘，人生既一世，掩乎若标尘。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叙在南皮与吴质等人宴游之欢之后云：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故而言，思乐难长，足下之徒鲜以为然。西晋石崇《金谷诗序》亦先叙众人宴集之乐，接着以感性命之不永，据凋落之无期作结。可见至少从汉魏以降，聚散生死这股悲凉之物始终笼罩着文学家的心灵。兰亭集序的由乐转悲亦就不足为怪了。后世有人以此怀疑此序非王羲之所作，是没有道理的。这部分文字的特色在于作者将其悲伤之思的产生写得回环曲折，感动人心。首先从兰亭聚会联想到现今人们彼此相处时间非常短促，而相处的方式亦不相同。好静者常在内室清谈，好动者喜在山林遨游。虽然人们情趣不同，相聚方式各异，但都具有共同之处，
这就是遇到喜欢的事物就心满意足，不知老之将至。等到对所遇事物产生厌倦，感情随事物之变化而变化时，无尽的感慨就产生了。先前喜欢的事物转瞬变为陈旧的过去，这已经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但何况随着世界的变化，任何人都难免一死呢？孔子早就说死和生是大事，此种情况岂不使人悲伤。以上一层是说与作者同时代人情感的变化。接着作者眼光上移至古稀，他从古人留下的文章看到古人亦为人生变化而兴叹生悲，这和当今人的情况完全契合无异。古今一律使人皆叹，而古人文章中的悲凉情绪更令人伤感，这使作者心胸久久不能开解。既然古今一律为人生无常而兴叹生悲，可见庄周所谓的死生一样、寿夭等同的说法乃是虚妄难信之词。下面作者又将眼光移至未来，他推想将来之人其情感变化必和古今之人相同，即至将来，现今一切即为沉寂，将来之人亦将临今人之文而感伤。如此无情的变迁再次引起作者的悲叹。至此其笔势一收，顺势点名其记录诸人名爵诗作以及作序之旨。既然人生变化如此迅速，此次宴集有关情况就应详细记录下来，以免淹没不彰，同时也使将来之人能够了解我心中的感触。这部分文字从兰亭宴集发端心感，从今人给予古人，再给予后人，最后回到兰亭宴集而收笔，书卷自如，词气畅达。在深沉的慨叹之中，暗含着对人生的眷恋和热爱，从而与上文的乐生之旨契合无间了。两晋时期，骈俪早逝之风已经盛行，兰亭集序在修辞上不上早逝，不堆砌故事，在句法上骈散兼行，而以散句为主。这种素朴自然的形式与其内容构成了和谐的统一，确实是一篇不类长流的佳作。王羲之曾以其精妙绝伦的书法书写此文，其真迹虽然不传，但从后人的摹本仍可领略其神采。其书其文将永远受到世人的珍视与喜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力胆侠惠斌的徒弟高飞，这小子不是东西，找王环比武五次没见着王环，他挑了理了，认为有意的奚落他，不惜见他的面，他挂点道劲，心说王环你不是不露面吗，好吧，我做点案子，当然我也不做那太大的案子，也不能轻了，我让官府逮你，我看你露面不露面。他想的太幼稚了，心说官府把你逮住，把你投入大牢，我呢再去救你，在牢中把你救出来，哎，咱俩找个地方再接茬比武，看看究竟谁行谁不行。年轻人呢，头脑一热，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按现在来讲话，法盲一个，也不懂得法律，有那么干的吗？因此，他打定主意，那天的晚上，穿着一身翻毛的皮袄，他开始作案去了。他也不知干点什么好，心说找那个穷苦人家没什么意思，找有钱的吧。就在凤翔府找着一家老卢家，老卢家外号叫卢财神，绸缎庄、首饰楼都开着，家趁人直。他寻思晚上啊，到这偷点东西，然后呢，把王环的名字给留下，官府不就抓他了吗？他也踩好道了，还没等下手呢，肩头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啪哟！把他吓得不轻啊，心说这谁跟上我了，这官面有两下子。还没等到回过头来，这个人好像鹰拿燕雀一般，掐着他的脖子，拎着他的腰带，从房上把他给拎走了，一直拎到旷野荒郊，使劲往地下一摔，把他摔得刚了一声，这主把刀就亮出来了。小冤家，你干什么呢？你背着为师不干好事，莫非你要当贼不成？今天我要清理门户，要你小冤家的性命。王环一听，这谁呀？他一开始认为是他师父惠斌呢，后来一看不是，是谁呀？正是宝刀大侠石铎石金生。这石老侠客，这怎么茬啊？老头出去拜客去了，汤赶上晚上回来，一看道上有黑影一晃，老头心说这么晚了肯定不干好事，在后头跟踪着。等前面这主上了房，他也上了房了，他一看反穿皮袄毛朝外，

0: 他就认为是他徒弟王环的。咱没说吗？高飞也练寒暑不侵，王环也练寒暑不侵，俩人都穿皮袄，尤其是个黑天，容易造成误会啊。这老头也没问青红皂白，举刀就砍。高飞一看不好，一拨了脑袋，这一刀没砍到脖子上的，把耳朵给削下去了。高飞疼得嗷这一嗓子蹦起多高来，这一叫唤，师铎这才清醒过来，一看呢，不是徒弟王环，穿衣裳一样，脸面不一样。哎呀，你这追悔莫及。高飞呢，拎着地上那耳朵跑回古刹玉皇顶，他跑了。石金生这个后悔呀，等回到小世界陀，把王环给找来了。老头二话没说，兵把削了他一顿嘴巴。王环挨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师傅您打我，我犯什么错了？就你这身衣裳弄的，你是个外国鸟，我劝你几回你不听。你说你穿这衣裳算个什么玩意儿？为你我好学没摊上人命官司，是这么回事啊。王环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师傅，我听说江湖道上出了一个人，跟我年纪差不多，也练寒暑不侵，他是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力胆侠惠宾的徒弟，叫高飞，您恐怕给高飞的耳朵给砍下来了。哎呀，师铎可害了怕了。力胆侠惠宾，人送绰号金鸡好斗双钢掌，那还惹得起？我跟这大和尚向来是敬而远之，由于一场误会把人徒弟耳朵给削下来了，那惠宾能答应吗？这石金生就更后悔了，为此事买了八彩礼物，带着人赶奔古刹玉皇顶，打算见着惠宾呢解释解释，哎，再见着高飞呢也解释解释，耳朵掉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哎，你只要提出条件，我能满足的我尽量满足，别结仇。结果到了古刹玉皇顶，惠宾是闭门不见。老头去了三回，都吃了闭门羹了。回到家来，施金生是长吁短叹，准知的这事儿不能完。结果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公馆出事儿了，大人的眼睛受了伤了。他联想这些事情穿在一块儿，而且那纸条上写的清清楚楚，叫佟林找施金生，就找自己，就明白怎么回事了。那肯定是为了削耳朵这件事儿引起来的麻烦。老头那脑袋比车轱辘都大呀，故此把王环叫到面前一顿臭骂：“你还穿这玩意儿？你要不穿这衣裳能吗？”结果人找到头上来了吧？把经过讲述一遍，在座的四位侠客一听，这就有眉目了。不用问，一定是高飞怀恨在心，夜入公馆杀死厨师傅，然后留自检，用药把大人的眼睛给弄伤了。他用的什么药？这玩意儿得弄清楚啊，关键得给大人治眼睛啊。这才请问师铎施金生老人家，你也先别怪徒弟，跟他没有关系，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也算是一场误会，当务之急得给我们大人治眼睛啊，还有我们师爷还有个小书童呢，您知道不知道我们大人中了什么毒药了？ 石铎手捻长髯，寻思了片刻，这，哎，通侠客，各位，我可瞎猜呀，这一点把握都没有。在我们陕西盛传一种啄木沙，听说这东西走五官通七窍，专伤人的眼睛，七七四十九天毒气归心，准死无疑呀。听你们四位这一介绍，是不是大人中了啄木沙了？哦，啄木沙，那怎么个治法您清楚不？哎呀，我听朋友们跟我讲过，难了。什么三冬雪九秋霜，也不还什么金花银耳，哎呀我记不太清了，得16味药材，也不怎么炮制，据说还得等到1年以后这个药劲儿才能行开，然后给人治眼，才能治得了这个啄木沙呀。因为以前我没有研究，我只能说这些。二侠侯杰一听，把大秃脑袋一拨了，来，老人家您说的这我都糊涂了，咱们走捷径，这个解药有没有？有解药啊，这个解药叫八宝莲花露。哦，佟林就问，那么这个八宝莲花露什么人能有？
1: 这个可能惠斌能有，就是他手里头没有，他的朋友肯定也有，我过去有过耳闻，我看这个事儿非找惠斌不能解决问题呀。你看这个事儿越弄越复杂，后来石铎说了，这么办吧，我先看看大人的眼睛，一则请罪问安，二则看看病情，然后咱们再想办法。石铎说完了，四位侠客同意，准备马匹起身赶奔陕西凤翔府。几位侠客走了，单说小英雄王环，王环一看老师他们都走了，坐到屋里头左思右想，不是滋味，心里说，高飞呀，高飞，我惹你了，我招你了，平白无故你干这种事儿啊？是我老师上了年纪了，年老眼睛也不得劲儿，认错人了，把你耳朵给削下一个去，这是不对，可是我老师知错必改呀，还领着我三上玉皇顶，想要见你老师解释解释，你不让见呢，关着庙门呢，不让进去，那我们怎么办呢？你不应该把大人的眼睛给捉伤了，嫁祸于人。你别看我没在跟前儿，我可以断定就是你们师徒干的，欺心何其毒也。你看把我老师急的，把各位侠客急的，这要到了七七四十九天，免得人死了，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头一个去掉脑袋的就得我师父，我师父白发苍苍，偌大年纪教我不容易啊，要真为我的身上混得掉了脑袋，我真是罪大恶极呀！难道我还在这等着吗？不行啊，我呀得上趟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我找找高飞去，另外最好见见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惠斌，我把这事跟他说清楚，他既然是侠客就通情达理，你手中要有八宝莲花露，赶紧献出来给年的人治伤，一码是一码，那边治好了你怎么处罚我都行，哪怕要我这条命我在所不惜，别把我老师给拐到里头去。王环越想 这么做越对。

赶紧带好双头五姐判官笔，背后背好金背鬼头刀，离开师傅家小石阶坨，赶奔古刹玉皇顶。他一边走着一边闹心呐，脚下夹紧。你想一想，他从家里起身的时候过晌了80里地，那脚程再快，到了古刹玉皇顶已经是满天星斗的时候了。这大山这山梁这个高啊，好不容易到了玉皇顶门外，王环站住身形，喘了半天气，把汗珠子擦了一擦。那位说练寒暑不侵，不是不冒汗吗？是啊，这阵心里头都着火了，那不冒也得冒了，那是两回事儿。王环没砸正门，砸脚门，啪啪啪，有人吗？哪位当值啊？有人没有？时间不大，脚门开了，出来一个小和尚，还拎着灯笼，拿灯笼照了一下，阿弥陀佛，施主，您找谁呀？我是石家陀来的，在下姓王啊，我叫王环，我老师是宝刀大侠石铎石金生，我打算要见见老方丈力胆侠慧斌师傅，他在吗？你等等啊，我看看老当家的在还是不在。门关上了进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脚门又开了，还是那小和尚，阿弥陀佛，王施主里边请吧，我师父正好在，正陪着朋友说话呢。哎呀，王环一看真不错，就怕说不在，这几十里地我就白跑了。整理衣冠跟着进来，这座玉皇顶这个大呀，9层大殿。等进了4层院子，旁边是禅堂，屋里灯光明亮，小和尚上了台阶，阿弥陀佛，施主就在这屋，您请进去吧。好好好，打莲龙他进了屋了。往正中一看，有一座禅床，禅床上有拜殿大蒲团，上面坐着个高大的和尚，叫这和尚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还高出半头，这脑袋的大小跟坛子差不多少，上窄下宽，嘟噜腮，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闪光，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双鬓，一对环眼鼓出眶外，大秤砣鼻子，鲶鱼嘴，厚嘴唇往外翻腾着，里出外进的蒜瓣牙，大耳垂肩，耳挂金环，特别叫人瞅着望耳生畏的是，这慧斌和尚的脑门子嘟噜着一块肉，这肉就好像那公鸡那关子差不多少，嘟嘟噜噜，颤颤巍巍的，这肚了烂肉在脑门上一挂，让谁瞅着谁害怕。身穿黄色僧衣，圆领大袖，脖项下挎着素珠，正盘膝打坐，旁边有把高脚椅，椅子上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也是个高大的身材，宽肩膀，细腰身，头上戴着9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剑，手拿拂尘，这家长的是一张大长脸，

0: 小眼睛，大鹰钩鼻子，黄焦焦的须髯散满千心，眼睛放着光，盯着进来的王环。王环一看呢，正坐床上这位肯定是力胆侠了，赶紧倒身下拜。大和尚在上，晚辈王环叩拜大和尚，跪下。你看王环的懂事儿，头一个觉着理亏，对不起人家高飞；二一个求人家来了，你能跟人家耍横吗？无论如何把解药弄到手，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儿，所以倒身下拜。这大和尚正是力胆侠慧斌，就见他怪目圆翻看了看，哎，阿弥陀佛，施主不必多礼，赶紧请坐。来人呐，看座。哎，王环一看这人长得相貌凶恶，说话蛮和气的啊。小和尚搬来了凳子，王环坐下了。慧斌再看了看他，王施主，方才我听说了，你是宝刀大侠石铎的高徒吗？正是晚辈。夜深人静，到了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见老僧所为何故？哎呀，大和尚啊，老前辈，实不相瞒，是这么。王环一点没隐瞒，把怎么发生的误会，师父失手把高飞的耳朵给砍下来了，以致钦差大人年羹尧公馆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说了。最后话锋一转，扣到主题上，弟子我来到玉皇顶不为旁的，恳请师父大发慈悲，能把解药给我，把年大人的眼睛治好了，我是感恩不尽。至于那场误会，责任全由我来担，杀剐存留大师父自便，怎么处置我都行，我只是希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师父您慈悲慈悲吧。
1: 嗯，哈哈
0: 哈，王环呐，这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不怪你，你毕竟在我的面前是个年轻的娃子，我岂能与你一般见识？可这个事儿你不应该来，你师父应该来，你说是不是？是，您挑理挑的对，只是我师父心如火焚，跟着童侠客等人赶奔公馆去看年的人去了，我这自己在屋里待不住，我先行一步，我来了，我打算求您老人家发慈悲，能把药给我，我师父随后就向您来请罪，不知大师父意下如何？王环，你怎知我手中有八宝莲花露呢？你怎么知道我能治得了呢？
1: 哎，对，
0: 我这么猜测的，我毫无根据。好吧，事到现在我实话对你演讲，我看你是个爽快人，我也不必遮遮盖盖，我徒儿高飞进的公馆，捅的这些篓子的确是高飞所为，至于年羹尧眼睛怎么伤的，你说的在理儿，他的确

0: 用了啄木箱。可这种东西我手上没有，但是我好朋友手里头有，我好朋友有跟我有那是一样的，只要我点点头，解药马上就给你。是，既然大和尚把话都说了，那么你能不能把药给我？
1: 不能，不能啊，孩子，我不怪你，你从哪儿来的，你还回哪儿去？起码说，你师父得来，他跟我解释解释这个事儿，这是一。另外，刚才你张嘴铜铃长，闭嘴铜铃短，哦，铜铃也来了。我提个特殊的条件，铜铃得来。咱们想个解决的办法吧。如果铜铃柳叶摸身棉丝掌能胜得了我的双钢掌，满天云彩都散了，解药当时我就给，年羹尧绝无后顾之忧。另外，你师父误伤之事也化为乌有。你看这痛快不？你把铜铃给我找来，他名气太大，要没有他掺和着，这事儿还好办；有他掺和着，好说不好听。我现在把解药给了你，知道的老僧通情达理，不知道的我惧怕了铜铃。王环呐，走吧，马上快走。
2: 太监，
0: 王环一听，哦，这事儿复杂了，还得把铜侠客请来，真要把铜铃找来，慧斌呢，你是非倒霉不可。
3: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小英雄王环来到古刹玉皇岭，见着力胆侠慧斌和尚要八宝莲花露，话不投机呀、啊，就说翻了。王环是个年轻人，头脑一热，把一切全都抛开了，用手一指慧斌，我说：“大和尚，我以为这个侠客起码得通情达理，能耐大小放在一边，人品是主要的。我就凭您这身份，怎么说些无理的要求呢？刚才您说了，要想要解药不难，必须把佟麟找来，你要跟佟麟分上下论高低。你说嘛，佟麟要把你赢了，慢说要药怎么处置你都行。你又说嘛，如果佟麟不是你的对手，这药就是不给。我说大和尚，这简直是无理之极呀。咱这么说吧，这个误会是从我师父身上引起来的。我师父上了年纪了，眼呢也有点发花，没看清楚，拿你的徒弟当成我了，把耳朵给拉下去了。可我师父也好，我也好，一再承认不对，怎么罚我们都可以。我说你就跟我们提要求不就得了吗？跟佟麟佟侠客挨着着边儿吗？你好不应该纵容弟子夜入公馆，用香药把年大人的眼睛给灼伤了。你这么做与国法与人情道理都说不通啊。我大和尚，你这叫以身试法，纵容弟子胡作非为。这个事情要惊动了官府，说多大就是多大。你知道年大人什么身份吗？那是奉旨西巡的钦差大臣，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代表皇上西巡呢、啊。你纵容弟子把眼睛给他灼伤了，你得犯什么罪？我可不是吓唬你，今儿个我来呢，以晚辈的身份，我恳请你老大发慈悲，把解药一给了我，给年的人治好了眼睛，哪怕我跟老师我们爷俩给人家跪门呢，也奉劝年的人不咎既往，跟你毫没关系。我说这就够意思了，可是你一个不行百个不行，你就没想想你慧斌有什么了不起吗？你能一手遮天吗？你口口声声啊叫佟麟来，佟麟真要来了，你有把握胜得了佟麟吗？大和尚，简直你说这些话真叫人可发一笑，是可忍孰不可忍。你看这王环呢、嘴茬子可挺厉害，叭叭叭叭叭叭叭，这一通道理啊，把力胆侠慧斌问的是张口结舌。你抬头，

我，哎，大和尚，念这玩意没用。你到底是给解药不给解药吧？正这么个时候，旁边还坐着个老道呢。这老道也是大个，长得驴脸大下巴，黄焦焦的胡须，他把小眼睛一瞪，这老道站起来了：“无量天尊，王环呐、啊，你先住口！个小毛孩子，你跑这儿扎刺儿来了？要换成你老师石铎老石头吗？要说出你这番话来还行，你算个什么东西？胎毛未退，乳唇未干，在我们弟兄面前指手画脚，夸夸其谈，大概你活腻歪了吧？”贫道自我介绍，我姓韩，我叫韩玄，人送绰号飞天蜈蚣。我跟慧斌是好朋友，他管我叫声哥哥，我管他叫声兄弟。实不相瞒，那药是我的，解药也归我管，就是慧斌答应了，你还得问问我愿意不愿意。从贫道我这说，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叫佟林来了我也不给。小娃娃，看在你年纪轻轻，贫道不愿与你计较，你赶紧逃命去吧。叫你师父，叫佟林来，他们不来解决不了问题。也他这么一说，王环才明白，哦，毛病都在你身上。这个老道，王环冷笑了一声：“韩玄呐，哈哈哈，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谁。哦，毛病都在你身上呢，坏水都是你冒的。我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和尚是三宝的弟子，老道是三清教的弟子。你们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口中念佛，不行善事啊！你们简直是人面兽心，都赶不上个畜生。我量佛，好小子，你敢辱骂贫道，拿命来！王环说：“屋里的地方狭窄，有种的到院里吃。”小王环飞身跳到天井当院，一伸手把双头无解判官双笔拽出来，往左右手一分，是抖擞精神。慧斌和尚和飞天蜈蚣韩玄从屋也出来了。韩玄气得浑身力抖，手脚冰凉啊，扭回头跟慧斌说：“兄弟，就怪你心慈面软呐、啊、这要是我说了算，早把他给打发了，你这是何苦来的？看我把他收拾了。”说到这儿，飞天蜈蚣韩玄探膀臂从后头伸手，嘎嘣哧亮亮亮亮亮，拽出七星丧门剑，电光一闪，是直奔王环。一老一少，一个出家人，一个俗家，就站在一处。这飞天蜈蚣韩玄呢，认为王环小毛孩子，二十来岁，你有什么能耐？结果他想错了。伸伸手，他一看，这王环果然下过苦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掌中双头无解判官笔是无动如飞呀，专找自己36道大学，真给点上，轻则受重伤，重则就得丧命，还绝不能马匹大意。因此老道集中全力对付王环。

0: 30个照面过后，王环一边打着，心中暗想：哎呀，这个老道厉害呀！凭我的双臂万难取胜。哎，有了，我把老师教给我的绝招拿出来吧，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结果他的性命，然后再夺过解药。王环打定主意，啊啪，双臂一晃，扁韩玄的左右花盖穴。韩玄往旁边一闪身，王环是抽身便走，滴溜蹭上了墙了。飞天蜈蚣一看，小娃娃想要溜啊，你溜不了，拿命来。韩玄这身子腾身而起，待后头就追。王环呢，想要使用败中取胜，这个败是假的，双脚落在墙头上，用眼角的余光往后头溜着。他一看飞天蜈蚣双脚离了地了，这身子在半悬空中正悬着的时候，王环把掌中一对判官双臂当作暗器使用，一转身一抖手，招！两只笔一前一后是直奔韩玄。这韩玄这身子在半悬空，手握着宝剑，抬头一看，哎呦我的佛！吓得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怎么个躲法？万般无奈，赶紧用宝剑护住上中下三盘，哎，用宝剑一拨了，把一支笔拨了出去了，另一支笔没拨了出去，正在他肩头上给他扎上。韩玄这身子一摘呗，摔倒在地，判官笔自然也落了地了。老道用手一捂肩头，鲜血崩流啊，疼得他是龇牙咧嘴。王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刷一转身，从墙上又跳回来了，探绑臂把鬼头刀拽出来，双套的家伙，刀光一闪，冷嗖嗖直奔老道的脖项而来。这个老道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闭眼睛在这等死。惠宾在旁边观战，这些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惠宾能不管吗？惠宾一看，哎呀，心中说，师兄啊，我的哥哥，白活！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一点经验都没有，你没看着王环这败是假的吗？脚步不乱，招法不乱，他能败得了吗？他要是败，明明是一条计策。你练武练了这么些年了，你不明白吗？你说你受这个伤，你屈不屈，冤不冤？这是我在跟前呢，我要不在跟前，焉有你的命在。力胆侠想到这儿，把脑瓜一拨了，这身肥肉一甩，噌就过来，比闪电还快，飞起了一脚，正踹在王环手背上的。娃娃，休得猖狂，扫帕！嗖！弹亮亮亮亮亮亮，把刀踢飞。王环疼的用手一捂着手背，惠宾就到了他背后了，把左掌往空中一立，对准王环的后脑海就是一掌。书中代言， 惠斌呢练的是双钢掌啊，那个掌法里头包括着金砂掌、银砂掌、铜砂掌、铁砂掌、棉砂掌、鹰爪力，那要拍到脑袋上就得拍碎了。王环真不含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脑后生风，把脑袋一摘呗，脑袋躲过去了，肩膀没躲过去，正拍在肩头上，啪！哎呦，当当当当当当！把王环挤出去有两丈多远，哭咻，趴在地上，把左肩头的骨头都给打碎了，身受重伤，摔倒在地。这惠斌一看，事到了如今，把这个人呢已经得罪到底了，干脆吧，不能让他活着回去，把他收拾了就得了。他二次跟步来到近前，刚把掌往空中一举，就听身后有人弹奏了一声大和尚掌下留情，老朽到了。挥兵第二掌就没打，飞身行从王环这身子上越过去，扭向回头定睛瞧看，一看院中站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白头发、白胡须、白发辫，皱纹堆垒，二目如灯，身后背着一把孟老宝刀，是斜挎百宝囊。回兵一看这老头认识，王环的授业老恩师，宝刀侠客石铎石金生，石大侠。前文书咱说了，石大侠跟着佟林，跟着大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骑着马上凤翔府了，到公馆呢去看看年的人，一是到那块请罪，二看看这个眼睛严重的什么程度。结果到那儿见着面了，一看年的人呢，两个眼睛是红肿高大呀，把那脸肚子都肿起来了，是疼痛难忍啊！一会儿消停的时候也没有，甚至顺着眼角往下流红色的水儿。这时间长了，那就得瞎了。眼是人的心苗啊，那种痛苦难以形容。眼睛受伤的还有师爷杨有之，还有那小书童，那小书童疼得嗷嗷直叫唤，别的人是束手无策，旁边光大夫站着十来个，哪个大夫也没辙，就会在旁边叫狗，都玩这劲儿。石金生的心就翻个，赶紧见过年的人，年钦差看不见，佟林给介绍，大人，现在有石老侠石金生来看您来了。哎呀，免礼呀，恕本院不能奉陪，痛杀我也。石金生就说，大人，千错万错是我的错呀，将来有了时间，我详细向大人回禀，都因为我小徒王环身上引起来的。大人放心，无论如何我把解药也得取回来给大人治伤，然后我再请罪。老头说着转身出来了，佟林他们就问老人家，您真要找惠斌去，我们大家奉陪，咱们一块儿去，你看有多好。石金生连连摆手，佟侠客， 去当然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我还不能去，我先到家里去一趟，我把家呀安顿安顿，然后我再请各位侠客一同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佟林众人信以为真了，就看着老头离开公馆了。其实师铎是那么回事吗？不是，师铎深知这力胆侠惠宾太邪乎了，那家是杀人的狂魔呀，你说在我身上演出来的麻烦，我能把各位侠客都领去吗？一旦到那说翻了交了手，这几位侠客再受了伤或者发生了意外，我就更不是人了，这个死活由我来担着。所以老头也没回家，离开公馆往下一塌腰，直奔金凤岭古刹玉皇顶。道太远了，这时候这才赶到，飞身行上墙往院里一看，院里正交手呢，他一瞅呀，徒儿王环在这儿呢。老爷子心里一翻个，心说小冤家呀，怎么这么会的功夫你又给我惹麻烦。刚想竹篮，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环被惠宾击倒在地。石老侠一看呢，就知道这孩子完了，这一掌给拍上起码是骨折呀，因此大吼一声制止住惠宾。老头气得这心呐、跳成了一个了，又一想，慢着啊，慢着啊，现在我得求惠宾，无论如何他把解药能给我，快给年大人治眼睛，那个罪也不是人受的，我亲眼目睹了，我要跟惠宾一闹翻了，他就不给我解药，一点辙都没有啊。老头把火气往下压了压，单手提刀一抱拳，大和尚你好啊，老朽师铎一步来迟，这小冤家王环冒犯了大和尚，实乃罪该万死啊，望大和尚手下超生，老朽这厢有礼了。惠宾一看把人徒弟打这模样，人家师父来了还这么讲道理，多少觉着有点内疚，赶紧把双掌往下一放，阿弥陀佛，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石老侠客，方才是大和尚您甭介绍了，我全明白了，您没有不对，要怪就怪王环本人，年轻人锻炼呐，说话肯定没有尺寸，得罪了大和尚，您一时动怒代替我教训教训他，这是完全应该的，大和尚我绝不敢怪您。另外呢，过去发生的事情责任也在老朽身上，咱平心而论，我跟大和尚一无冤二无仇，咱离着又不太远，我犯得上得罪力胆侠您吗？就因为王环老爱穿翻毛皮袄，我规劝他数次这孩子也不听，那天晚上我看朋友回来，我看着一条黑影在我面前一晃，我认为不是好人，我在后头偷偷地跟着，结果这人上了房了，看那意思好像要作案，我一瞅反穿着皮袄，我就认为这是王环呢，结果伸手抓住把耳朵给他削下去了，等削完了我才看清不是王环， 是您的徒弟高飞，我真是追悔莫及呀、啊！大和尚，我拿着重礼来金凤山三次，想见大和尚您解释解释。另外呢，我也来请罪请罚吧，你怎么罚我怎么是。可是大和尚您都说不在，闭门不见，我没有办法。也这么说吧，还是怪我不对。可这个事呢，由我们深深引起来的。大和尚，您怎么处罚都行。今儿我徒弟被打了，活该，他自己找的，我一点也不庇护他，我就恳请老当家的大发慈悲，能不能先把解药给了我，给您的人治好了眼睛，咱们的事儿怎么处置都行。大和尚，您看怎么样？老侠客，你来的是正好啊，贫僧正要找你。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欢迎继续回到书香河南，我是李成，
3: 我是丁兰。
2: 如果您也有自己的读书计划的话，欢迎把您推荐给我们的书分享在抖音、快手、大象新闻客户端底下的评论区。
3: 那我推荐一本能让你放松的书，也可以当做睡前故事来读一读，让自己有一个好觉。这就是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013年出版，一年销售超过400万册，创下单本小说历史记录，并入选第五届中国图书势力榜文学类十大好书。作者张嘉佳，1980年出生于江苏南通，作家、编剧、导演，其作品《云边有个小卖部》《刀剑笑》等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深受欢迎。
3: 这本书是以33个真实的爱情故事总结编著成的一本爱情小说，它最初呢就是以睡前故事系列的名义在网上流传的，共有超4亿次的阅读量，所以也引来了电影投资方的巨资抢购，转瞬便签下了其中5个故事的电影版权，所以这本书也被评为是最赚钱的一本书。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呢，是用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一个个平凡却引人深思的故事，它和那些纯粹的鸡汤文不同啊，它能让人从心理上认同，因为书中的每一段故事都发生在我们身边，有痴情男为帮曾经移情别恋的前女友摆脱困境而不惜倾家荡产，还有深情女明知自己是对方的备胎，仍然在酒吧里为维护自己喜欢的男人豁出命跟人拼酒，还有丧偶的男子回忆已逝妻子做过的黑暗料理，并自己不断尝试着将菜谱记录下来，只为思念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这些故事开局平实且行文幽默，文中呢充满了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描写，但是文章的结尾常常以猝不及防的方式戛然而止，所以给人意犹未尽的回味无穷之感。我觉得张嘉佳是一个非常擅长讲故事的人，他让我们在其中找到了认同感，找到了应对生活当中烦恼的方法，甚至找到了信心，使我们能坦荡地正视过往，并激发出继续努力的强大动力。他的文字也极具辨识度，戏谑调侃的语言还有煽情的文字感触融为一体，就比如书中这一句，如果你要提前下车，请别推醒装睡的我，这样我可以沉睡到终点，假装不知道你已经离开。还有一句，所有人的坚强都是柔软生的茧。可以说在他的书中精彩句子比比皆是，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本书当中的精彩段落。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3: 大学室友有4个，其中睡我上铺的叫猪头，夏天的时候天气太热，压根儿睡不着。宿舍的洗手池是又宽又长一大条，猪头热得受不了，于是跑过去，整个人穿条裤衩横躺在洗手池里，那叫一个凉快，他心满意足地睡着了。结果同学过来洗衣服，不好意思叫醒他，就偷偷摸摸地洗，冲洗衣服的水一倒，沿着水池差点把猪头淹没。猪头醒过来之后，呆呆照着镜子问，为什么我这么干净？猪头想买个好点的电风扇，但身上钱不够，于是他写了篇小说投稿给故事大王，打算弄点稿费。他激动地将稿子给我看，我读了一遍，肝胆俱裂。故事内容是男生宿舍太脏，导致老鼠变异，咬死了一宿舍人。他问我怎么样，我沉默一会儿，点点头说，尚可，姑且一试。 后来稿子被退回来了。猪头锲而不舍地修改，改成男生宿舍太脏，导致老鼠变异，咬死了来检查卫生的辅导员。稿子又被退回来了，猪头这次暴怒，彻夜不眠，改了一宿，篇幅增加了一倍。这次内容是男生宿舍太脏，导致老鼠变异，咬了其中一个学生，学生毕业后成了故事大王的编辑。稿子这次没被退，编辑回的封信给他，很诚恳的语气骂了他一顿。再后来，猪头恋爱了，他喜欢外系一个师姐。猪头守在开水房等师姐去打开水，但他不敢表白。师姐将开水瓶放在墙边，一走远，猪头就把他的开水瓶偷回宿舍。一个月下来，猪头一共偷了他19个水瓶。作为室友，我们非常不理解，但隐约有点兴奋，我们可以去卖水瓶了。一天深夜，猪头说，其实我在婉转的示爱。我大惊，问何出此言。猪头说，我打算在毕业前偷满他520个水瓶，他就知道这是520我爱你的意思了。大家齐齐沉默。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张一凡。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给青年的12封信》。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给青年的12封信》是美学大家朱光潜的成名作。这12封信是朱光潜在欧洲求学期间从海外寄给国内青年的。在给青年的12封信中，朱光潜探讨了青年成长中常常遇见的12个问题，诸如读书、理想、爱情、朋友、励志、人生。他如长者般语重心长，如朋友般诚恳亲切，为青年们的人生提出了有益指导。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退伍落后，这故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3、5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敏锐力便需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你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猥亵。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喜欢打，你到老都喜欢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10倍。养成读书的习惯也是这样。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河山》，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周晓峰。河山是周晓峰游历大江南北，以文字记录祖国的地理风貌、风俗人情，记录自然与历史，展现中国大好河山县。

0: 现状与未来的一本散文。他从兴义写到了宜兴的竹海，从猕猴写到海鸥，从坝上秋色写到大理蝴蝶。作者周晓峰会用心体会不一样的风景，他笔下的风景唤起的是我们内心对世界复杂的一种信息的感受。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写作者周晓峰。就像你看，有人画画吧，画家他画画，有的时候他是室内创作，有的时候他是户外写生。那我觉得河山呢，很像是一种笔上的写生，也是一个记忆里的素描。大概是因为它是一个游记类的文字嘛。游记类文字就属于就把自己当成一支笔在大地上行走，然后转化成文字，所以跟我以前的散文创作还是有所区别的。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从文字的呈现方式来说，如果说我只仅仅是收集这种资料，那就特别像一个物理状态的文字状态，就是物理状态的，你可能只有身心的去体会，你才有那种所谓化学状态的呈现。所以呢，这个就是算我的一个游记呢，大概体现了我对游记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比如说见识，见识这个词我们都这么说，但是先是有眼睛里的见，这个第一个你才能有内心的识，要不然就是纸上谈兵。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阅历这个词，其实阅历呢，如果硬译啊，就是阅是先从书本上这种读，然后你再去实地的这种经历和去了解，要不然也就是你所看过地方也是纸上，也是走马观花吧。所以我觉得见识和阅历它是一个同时需要推进的过程，然后呢，这样写作者才能有自己的眼界，也能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表达。所以河山这本书就是我的一个，就是自己所谓亲身亲历，自己去感受，然后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啊，用自己的内心去体验，用自己的这个风格，比例的风格去表达的这样一本书。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千岛湖的早晨比我想象的安静，神的忏悔室里，赎罪者获得原谅的那种安静。尤其沿湖堤散步的时候，一棵树就像下雨那样落下鸟鸣，湖边的皂角、碧桃、合欢、木槿、腊梅、花石榴，让我的视觉和嗅觉都有新奇发现。最喜欢桂树，花影婆娑，散发那种可以用来酿酒的甜，令人微醺。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行道树，踩住脚跟一样踩住蜿蜒的路，直到幽密的深处。据说淳安土壤适合种植橘子，道路两侧的山坡点点金色，像是白天星星在那里睡觉的地方。不过早晚大意齐去，广场上早晨是舞剑和太极，晚上是广场舞交谊舞和水准参差的卡拉 OK， 热闹喧嚣，夜钓者不受干扰，沿着鱼竿铺开扇骨式的狭长光带，顶端的鱼漂散发灯塔一样的光源，引导上钩的路。那些鱼的体量肯定不小，因为我看到吊着垂下的饵竟有乒乓球那么大。我想象那些肉红色皮膜撑开的嘴与颌在水下一开一合，不过我看不到涟漪。月色下的湖，玻璃窗般的清澈，构成神秘的阻隔。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读懂千年厚重，
1: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0: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他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上期我们主要去看了和苏轼有关的西湖美景，而其实很多80后90后第一次了解到西湖是和一部电视剧有关，这部电视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许仙和白娘子的蓬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相会，深深地刻在了这代人儿时的回忆里。而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则是许多80后90后第一次认识西湖的开始。雷峰塔初建于公元977年，它是吴越忠义王钱弘处为供奉佛罗髻发舍利而建的。因为塔城之时恰逢北宋追谥钱弘处逝去不久的夫人孙氏为皇妃，所以就命名为皇妃塔。后来呢，因为它所在的山峰叫雷峰，所以逐渐就被人称为了雷峰塔。雷峰塔是中国九大名塔之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它是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塔的主体是平面八角形仿唐宋阁楼式的塔，各层盖铜瓦，转角处有铜斗拱，飞檐翘角，总高是 71.679 米。而雷峰夕照指的就是在傍晚夕阳西下，霞光洒落在雷峰塔上，仿若佛光普照的样子。西湖还有一处美景，也是和《白蛇传》的故事有关，就是断桥残雪。在《白蛇传》的故事当中，白娘子与许仙在历经隔阂后，在断桥再次相会，再续前缘。而断桥残雪指的是在冬季雪后初晴，日光洒落，断桥向阳的那半边桥上积雪消融，褐色的桥面就裸露在外，仿佛是长长的白链就此中断，从而呈现出断桥残雪之景。除了断桥残雪，柳浪闻莺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为聚景园，而现在它也是游客们到了西湖必赏的景点之一，因为这里的柳树是真的非常美。曲院和风位于西湖的西侧，南宋时这里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坊，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附近的池塘种有菱荷，每当夏日风起，酒香荷香沁人心脾，所以得名曲院风荷。曲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种着荷花的湖面，在宁静的湖面上分布着红莲、白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各种名花，那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景点实在太多了，而每一个景点也都值得一去，不过也不要为了打卡每个景点而匆匆的赶路。就像很多人说西湖的春季最美，可是也有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雪西湖。四季的西湖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美景，而不同的心境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西湖。这许多的景色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亲眼看一看，慢慢走，细细品，用心去感受。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除了咱们之前说到的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字能代表水流呢？当然就是水流的流啊，朋友们。流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小篆从一，表示水会急速涌出的意思。流的原意指的就是水流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水流动汇聚成河川，所以流也可以作为名词指河川的流水。因此啊，流也引申为顺水漂流或者水流样的东西，比如顺水漂流的流花和水流一样的潮流、暖流等。后来呢，也引申为物体移动或者流动，比如说七月流火，还可以指漂泊或者传播扩散，比如漂泊流浪、流芳百世，还可以用于流派，进而引申为品类等级，比如咱们常说的三教九流。大家平时会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就是在形容人员比较杂的时候会说真是三教九流啊，啥人都有。那么问题来了，三教九流在历史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三教和九流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刚开始就含有贬义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三教九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最初并没有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白话小说当中往往含有贬义，比喻人员比较杂乱，所处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也很混乱的意思。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说三教，三教指的是儒家、佛家、道家。这种说法首先来自于《三国志》之中，是孙权和底下臣子讨论中国思想渊源的一些对话。因为特定人物的影响力和名称传承的固定性质，使得大家都采用了三教这个说法。九流是东汉朝时期班固书中所描写，汉书之中把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同称呼为十家，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但是后面因为讨论小说家实在没有实际贡献，便被移除，将其他九家并称为九流。这九流之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因此啊，他们被后世人归为上九流，到后面元朝的时候又发展出来下九流之说。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七略，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之所以以流来形容，实际上是以社会形势比喻水，无论是山河变幻还是水脉分流，水却一直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依然展现自己的意志思想。流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2: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
3: 金色的鱼钩收录在人教版语文课本6年级下册，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一位炊事班班长接受并完成党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而牺牲自己的故事。
2: 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的。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
3: 文中的老班长牺牲在红军长征途中的松潘草原，海拔3500米以上，气候寒冷，沼泽遍布。在这片生命禁区，老班长用惊人的毅力护送着三位伤员，而那个用缝衣针制成的鱼钩，尽管长满了红锈，却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芒。这光芒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忠于使命、舍己为人的崇高品格。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4: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5: 春日，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6: 鉴赏，黄深。诗中说李，历来遭到非议，李语和诗歌仿佛是两个冤家，不能相容。但王夫之认为，诗源于情，李源于性，未必一定分缘反驾，而惠翁的某些说理诗尤为他所称赏。在惠翁集中确有一些虽然说理但不堕礼仗、富于情趣的作品，春日 便是其中极出色的一篇，一直为人传颂。王相著《千家诗》，认为这是游春踏青之作。从诗所写的景物来看，也很像是这样。首句“胜日点石，泗水点地，寻芳”二字点明主题，下面三句都是寻芳所见所得。寻字不仅写出作者意兴，也给诗添了不少情趣。四句虚写眼前所见，觉无限风光景物，焕然一新。这新既是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新，也是出郊游赏耳目一新的新。非春日不会有此新的景象，非寻芳也不会有此新的感觉。下联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光景之心，书写了寻芳所得。东风荡漾，拂面而来，眼前万紫千红的景象尽是春光点染而成。石字成寻字，因寻而石，万紫千红成光景一新，正是那色彩缤纷、生意盎然的鲜花，使风景焕然一新。东风将百花吹得烂漫多姿，古诗人从万紫千红之中认识了东风，而又正是百花给春日带来了蓬勃的生气，古诗人又从万紫千红之中感到了春天的气息。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写得生动流利，浅显明白，人尽能解。但正是这种浅显明白将不少人瞒过，引起了人们的误解。惠翁作此诗，其意绝不在春光带荡。诗的首句即道所游在泗水之滨，其地春秋属鲁，孔子常居诸泗之间教授弟子，宋室南渡，泗水已入今人掌握之中，惠翁未曾北上，怎能于此游春吟赏呢？其实诗中泗水乃暗指孔门，所谓寻芳即求圣人之道。在这首诗中，惠翁遇人，人是性之体，人的外现就是生意，所以万物的生意最可观，处处皆有生意，正如万紫千红，处处皆春。提起惠翁说李诗的佳作，人们常举观书有感为例，称赞他寓哲理于生动形象的比喻之中，赋予理趣。但观书有感尽管不同于一般的说理诗，毕竟一望可知是说理诗，而春日诗形象更加鲜明，情景更加生动，描写更加自然，读了但觉春光满眼，如身游其间，竟不知是在说理，则其构思运笔之妙尤胜于观书有感。和一般道学家不同，惠翁比较重视创作的艺术技巧，重视作品文与质的统一。当然他重文完全是出于明道的需要，是为了使其道能行之久远。但在艺术作品中，形象永远大于思想，故后人读这首诗所注意的只是诗中景象，而很少去求索它的本意。作为一篇单纯的游春诗看，它也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对惠翁来说却是他意料所不及的。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手机越用越卡？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相信不少小伙伴都有过这样的烦恼：刚买的手机运行起来丝滑如得福，反应迅速，用起来超顺手。可随着时间推移，手机就像被施了减速咒，打开 APP 要等半天，滑动屏幕也变得卡顿，玩游戏更是卡到怀疑人生。难道这手机也会中年发福，变得行动迟缓？这背后其实藏着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首先，手机的内存管理是关键因素之一。我们在使用手机时会同时打开很多的 APP， 这些 APP 在后台运行时会占用大量内存。手机内存就像一个房间，房间的空间是有限的，如果往里面堆放太多东西，行动自然就不方便。当内存被占用过多时，手机系统就会变得缓慢，甚至出现死机的情况。而且有些 APP 即使我们关闭了，它们还会在后台偷偷运行，继续占用内存。就像一些调皮的孩子，你以为他们走了，其实还躲在角落里捣乱。其次，手机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垃圾文件，比如我们浏览网页时缓存的图片、视频，下载 APP 时残留的安装包，还有各种应用程序运行产生的临时文件等等。这些垃圾文件日积月累，就像房间里堆积的杂物，占用了大量的存储空间。当手机存储快满时，不仅读取数据的速度会变慢，还会影响手机系统的正常运行。从硬件层面来看，手机的硬件也会随着使用逐渐老化，手机的处理器、内存芯片等硬件在长时间运行的过程中会产生热量，频繁的读写操作也会对硬件造成一定的损耗。就像汽车开久了，发动机性能会下降一样，手机硬件老化后，处理数据的速度也会变慢，导致手机整体性能降低。学会定期清理内存，删除垃圾文件，关闭不必要的后台程序，能让手机重回巅峰。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成了郭公明汉哪吒下包地安杜十天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勇只因严嵩老贼独霸赵刚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后之妻告明严氏一掌权势欺压不尽是敢放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名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压刑就此马上讲。

0: 林家枪枪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中了

0: 赖到林家。
1: 下班
0: 是丫头。林家妇女听着，俺家少爷程新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3: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回他。
2: 爹爹，
0: 少爷，
3: 没我儿回避了。
1: 哎呀，这，
0: 哎呦，呸！你，哎。老丈人，
2: 老丈人
3: 呀，呸，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0: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世牛前来迎亲来了，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3: 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抢人，难道啊你们
0: 怎么
3: 就不要枉法了吗？
1: 啊，哎，长虹
0: 啊，
1: 哎，这枉法是谁呀？
0: 咦，少爷，这枉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1: 不知道。
0: 这枉法不就是
1: 谁？
0: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什么他妈的枉法、礼法、偷法、批法，
3: 你枪
0: 是
3: 不能抢我的女儿。
0: 你过去吧。
3: 哎呦。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是太极呀，破，我给你放放血，我说。

0: 怎么样啊？壮士啊，这次成心的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子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1: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豪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我来。

0: 前话日下，尔等你敢抢亲，贼子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呸
1: 呸
2: 呸呸，
3: 我爸爸金丝猴。
1: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3: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1: 少爷是老高明。
3: 对，老高明。呸成十里中，我舅父，
1: 少爷，
3: 是老西松啊！
1: 少爷，老烟囱，
3: 对，老烟囱。
1: 哎呀，你请，我少爷成心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光。
0: 提起老烟囱，祸国老八千的这次你掌权势，欺压众官不行。禁止反我手啊！你叫何名字？你爷爷杜世勤。
3: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妞。
1: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妞。
0: 此时你少管，要我打，跑不呸！
3: 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我
1: 停！
3: 陈红
1: 啊，
3: 给我拿下肉！
1: 是，哎呀，上
4: 好！
3: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啊！咋样？
1: 少爷，好了，
3: 好了，上
1: 耶！

0: 可干啥？
1: 哎呀，好小子，我不跟你露一手猴拳，这。

0: 这次称心令乃是他府官家称呼杀死，那诰命夫人定要诬陷是我府里杀死，这边如何是好啊？
1: 站住！老张，不要害怕，待我写下鉴定一章，你到清源前告他一状，这场官司我替你报我答。
0: 多谢壮士，
1: 老张请起，不言则好。

0: 老张，这是间谍，你告状去吧，我要告辞。这样，
1: 多谢壮士，多谢壮士，
0: 老张，
1: 多谢壮士。

0: 你家少爷呢？
1: 在后边嘞。
0: 那新娘子呢？
1: 他太回来了。
0: 太好了，秋霞，快去换冰箱。
2: 是。
0: 冰箱快来快来呀！
3: 见过夫人。
0: 叫就要到了，快看着好上来。
3: 哎，是啦。自从饮毛今日就好，两相冬月久违啦。

活手啊！他要活手啊！

0: 定们一起把手动活活打死老畜生。
1: 打啊啊！你哦，哎呀，拿来，哎。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无稽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无稽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敌。
0: 好好一个两不敌，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敌。
2: 城
0: 呼
2: 在
0: 回府
2: 回府。

0: 可闹真可闹，严嵩要造反，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臣，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弼之年黄榜得中，而命按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任。哎，国师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国师有人没有？
1: 有。
2: 太爷，今天咱们到贺府去拜客吃饭呢。
3: 是啊。
0: 什么？拜客吃饭？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2: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0: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
2: 不是查看的规矩。
0: 哦，那是什么规矩？
2: 太爷入兵。
0: 哦，说。
2: 太爷，保定清源县
3: 有个老高明，
2: 他父西洛侯，
3: 他哥叫严嵩，
2: 又权又有势，
3: 人怕鬼又精，
2: 行官来上任，
3: 先得拜高明，
2: 倘若得罪他，
3: 鸡犬不安宁。
2: 请坐。
0: 好厉害呀。哎，班头，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2: 是先送礼后拜客。
0: 哦，先送礼后拜客。班头啊，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风气，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
2: 太爷，倘若高明夫人知道了，你可是吃罪不起呀。
3: 是啊，太爷。

吃虾饼。

0: 见面不谈心。
1: 哎，巴拉巴拉巴拉，今天要辛苦你们啦。
2: 哎呀，不辛苦。
1: 哎，咱们睡觉吧。
0: 睡觉吧。
1: 好。哎，罗教，罗教，罗教啊。哎，老板他。
3: 太爷，
1: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太爷，不敢热闹啊。
1: 为什么？
3: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
1: 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们是老虎的屁股，可是山马粪。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怎么悄悄地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肯拦脚把冤名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怎么乱打乱闹，闹哄哄，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3: 哎，是下面呢，
4: 哟，
3: 锣鼓各家二十面，乱打乱闹，闹哄哄，越

0: 哎，啥事啊？
1: 路不好走啊！
0: 你不会慢点走？哎，稳着点啊！
1: 嗨，

0: 神川中校拦道喊冤。
1: 哦，咱们下乡查看就有人拦轿喊冤，这叫出门见喜，大吉大利呀。先跪一趟开开张吧。
0: 那好啊。
1: 好，叫王侯打，
0: 命你上跪。见过太爷。
1: 这女子，你是状纸还是口诵啊？
0: 民女现有状纸。
1: 哦，转状。起状。据告状人丁明如的修正烟房一发动广告烟从这边先后之起一品告。纵刺青虫，他是曾经有枪拔如针，怒飞冲冲，也是警察都手连锁兄弟生，也是一脚不正二脚生，带你将的拦路行冲锋力，也是活活打死我父丧前程，天下命决定，我的后哥又成了王，永远落成王子疼太爷，追打追打身求命，用什么才认清太爷的恩呐？情你有冤枉，可恨老高明，做事丧天良，丧天良。老高明，你个老气魄，冲进你的圈子，横抢着良民之地，若不把你严惩的民愤怎平？得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喂，
2: 太爷，案情重大，你还要三思而行啊？
1: 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率辱骂，不免叫这女子按冤去告。我看看五台大人，哎，他们是如何的审问。这女子，你的冤枉太大，老爷的官小，你呀，你到按冤去告吧。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昨天呢咱们呢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流，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了解到这个人呢年龄不大，50冒点头，同时呢这个讲话呀也比较利索，标准的东北人。听孟非老师说了，这个祖上啊是从山东闯关东到的东北，身上啊有着那种山东人的血气，倔强、耿直和率真。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到了家里面小的时候，也讲到了简单的从医经历。那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说我这边呢虽然说年龄跟咱们这些老专家、老中医、老大夫、老前辈咱们比不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年龄啊，这人家比我呀至少大个10几20多岁，甚至有的80多岁呀、甚至90岁的这些老大夫啊，依然说现在还给人家摸脉、开方、看病，这咱呢比不了。但是呢有一样啊，这孟非你别看年龄小50冒点头，但是呢我还真敢跟他们比。我敢跟他们比什么啊？我敢跟他们比工作时长。那这一点上面我还真就敢跟他们比一比。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就以这个医院里面为例，这医院里面上班呢这也是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你看咱们来了之后一上午的时间啊给人家把脉看病，中午了也有一个简单的午休用餐的时间，然后下午呢哎继续。这一天下来呀、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这个工作时长是不允许超过8个小时的。那8个小时以上啊这就算加班了。可是呢如果说啊咱们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单位，你打个比方来讲急诊呢 或者说咱们的消防啊或者说咱们的交通警啊等等，这些单位啊它有一些呢很多的情况下会出现突发事件，他们呢必然就需要24小时值守。可是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啊， 以中医诊所或者中医院为例，几乎很少有这个什么中医大夫啊加班的这一说。为什么？他每天挂这个号啊，就这么多数啊，哎，挂完了之后看了这么多人，基本上就结束了，剩下这些呀，明天再看。你看到中医院里面去看病的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特别着急、特别特别紧、特别特别赶时间的这种，这就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不像说什么急救，那你如果说要急救啊，那咱们就120了啊，这样的话直接到了急诊室，到时候咱们该抢救抢救，该处置伤口处置伤口，这是西医方面的范畴。在中医这一块呀，基本上每天呢，如果说咱们详细的讲，基本上就是6-8个小时。然后啊，咱们以前呢，这不是什么55岁退休啊，60岁退休，到现在呢说这个退休延长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工作时长就在这摆着。那孟非老师说敢比，我这边敢比到哪儿呢？我们单位这个工作性质啊，跟他们就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是8小时工作制，可是呢，如果说按照每一天的在岗时间，那孟非老师啊可以很自豪地说，怎么自豪呢？就是我的工作时长基本上是别人的2倍，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平均在岗时间是在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上班时间，我也上一天，别人上一天，我是一天顶他2天。也就是说别人呢20岁上班50岁退休，咱们按照这个粗略的估计啊，30年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也是20岁参加工作上班，我也50岁退休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那我的工作时长按照正常的天数来计算跟他是一样的，但是时长来计算，他是每天8小时，我每天15个小时，我的工龄或者是出勤或者是在岗，我就比别的大夫要多一倍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啊，我还真就是不输给这些老专家，不输给这些老大夫。他们呢是时间年龄跨度比较长啊，30年行医50年行医。那我这边呢基本上在工作岗位上也待了差不多快30年了。而这30年的时间呢，那我要是翻倍来算，大家算一算，我是不是能够按照工作时长来讲延长快1倍啊，我是不是都有40年到50年的工作时间了？因为我的出勤天数够啊。有人说，那孟非你为什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赚了很多加班费啊？我告诉大家，没有的。这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我不说了吗？我说这是正是因为啊，有了我当年呢，这个小伙子傻乎乎的，比较实在啊，实心眼儿，爱干活。那你看一下子就被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恩师啊，给相中了，收为弟子。有人说老师收徒弟太简单了吗？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啊，包括到现在也有人呢就说，他说我能不能看看，感觉一下我们家这个子侄啊拜在你的门下呀，你这边来进行一个指点呢。我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婉拒的。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说，以带徒弟的角度为例，咱们教学生和带徒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教学生，我可以教10个，教100个，教1000个，这都是我的学生。包括到现在孟非呢也带着一些学生，有的是自己带了一段时间的了，有的是单位里面的，还有一些呀就是有关系的，跟我私交不错的长辈的跟我说说，这叫带学生。但是如果说收徒弟，那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的老恩师这块，我是以弟子的身份在他身边的。那你看这个时候他看的可不是说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每天帮我们打扫打扫这个熬膏这个办公室，也不是说每天就帮忙刷刷锅就完事儿了，跟这个没关系。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这个人的心性，他看到这个人呢这个秉性如何，他看的这个人的品质。实际上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就当时我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库房啊，刚刚工作的时候，刚刚没事的时候，帮着收拾这个熬膏的事的时候，我的老师啊就知道，而且我那师兄啊也已经说了，说有个小伙子呀过来帮忙，说我们呢 话里话外还问他了，说你这是过来帮这个意义在哪里？他说这不是学校的活吗？该干就干了吗？他说这孩子呀实在。然后呢，我这些师兄弟啊跟着我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哎，就问问我家里的情况啊。我当时是真的没听出来，一呢是那个时候年龄小，再有一个呀，我也不懂这些东西，也算是我的师兄啊替我师父给了考察。然后后来呢，这个老先生又说让我帮忙干活的时候，我在那儿也是闷着头的干活。有的时候啊问问我点事儿啊，问问我点情况啊，我都是如实禀告。他就感觉呀这个孩子呀踏实稳重啊，心性好，品德过关。正是因为有了这几项，所以说我这个老师啊才决定收我当这个弟子。所以你想想这种师徒的缘分呢、啊、那真是不容易的。你看看很多手艺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一定遇到一个称心满意的徒弟。那我呢就属于赶上了，同时呢也是属于学校给了这次机会，我才有机会到了学校这个库房干活，才有机会接触我这两个师兄，才有机会啊接触我的老师，才有机会拜师成功。为什么说我总说这个感谢老师啊，是不是孝敬老师啊，尊重师长啊，说什么这个一日为师众生为父啊，就包括我后来的工作都是跟我的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呢。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昨天不讲了吗，老师就已经开始轮流的领着我们几个学生，就是他自己的徒弟，就到医院里面去。当然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是没有工资拿的，也不算是正式的。可是呢作为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个教授，他的这个身份他是可以带学生的，我们就混在这个学生堆里，跟学校跟医院报备就可以了。那也就使我们呢更早的20来岁我们就实际上进入医院里面去了。虽然不是上班，但是呢医院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呀流程啊我们是一清二楚了，就已经参与了。甚至有些时候啊也呢老师摸完了脉我们也跟着摸一摸，哎，老师开完方我们也跟着拟拟方，老师说哪个药我们也到药局去帮着熬一熬煎一煎，就是所有的事儿我们已经上手了。

这种实习和真正的行医，除了说我们不真正的对每个病人负责以外，基本上已经快一样了。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感谢我的老恩师啊？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是童子功，也不是十几岁就跟着老师的，但是呢，在大学里面来讲，我已经遥遥的领先了我们同校的这些同学们啊。我们这几个弟子啊，都沾了我老师的光，这是说入行比较早。那再有呢，跟在老师的身边，跟在自己师傅的身边，这个老师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你看，你像昨天我给大家讲了，能够解决各种皮肤溃烂呐、啊这个伤口不愈合呀，感染呐、因为糖尿病导致伤口的坏疽呀，你看那是当时我学到的、记到的，或者说第一个刻在脑子里的我老师的这么一个绝招。收音机前呢，我相信一定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啊，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这在中国古代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到现在由于中国的医学西化，我们这些小词儿啊，这些什么病的词儿啊，慢慢的就被老百姓所熟知了，同时呢也认可了。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治疗什么呢？治疗西医的指标和参数。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搞笑了？那你看看咱们中国古代沿承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这里面从来就没有血压这个事儿，这里面也从来没有血脂这个事儿，这里面也没有血糖这个事儿。但是呢，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怎么了？他就是用中药的方式来去降西医的指标。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但是没办法呀，但是这两项医学的一个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我们在这个大趋势当中是躲不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位的医者，哪一位的先生，哪一位的大夫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能够应对一些甚至是西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告诉你，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绝招。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昨天也告诉大家的这个二油方啊，那就不得了。有人说你这个方子听着很简单呢，那是简单的东西啊，有效就好。哎，那你看很多中药的方子里面，其实那个药啊没有几味的，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子，它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治疗跌打的七里散，这么多年下来了，效果依然显著，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解决心脑血管的，我记着很多人呢，如果说专门开药的，他有这么一个方子叫补阳还物汤，你看这解决脑血管啊中风的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也在用。所以说传承下来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那在中国来讲啊，哪里的方子大呢？藏医里面的方子大，你看平平常常都三五味，多一点的就七八味、十几味，甚至呢20多味、30多味，还有70多味药材的大方啊，这个是根据地域特色不一样所造成的一个区别。那咱们再返回来说，那说我师父这个二油方啊，咱们听着简单，可是呢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你这么多年你还基本上没听说过。咱们不是说拿着这个方子固步自封不告诉大家，还非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不是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中医的传承当中啊，师徒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一环，甚至说呢很多的独门绝技都是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呢，你说这个中医大夫或者一个中医名家，他很难的去开个班啊大规模整理的去教，对吧？他只能教一些泛泛的广义的东西。你这样的情况下，他当了老师，他也是教一些现有的中医教材里面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学校里面的学生毕业了之后水平啊是天上的地下的都有，参差不齐，就在这儿。那你看昨天说的这个二油方多简单呢，就两种东西，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沙棘油，一个啊就是咱们的紫苏油。那这个沙棘油和紫苏油啊，实际上这个方子它就有一个阴阳统一的关系。这个沙棘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都长在贫瘠干旱寒冷的地方，哎，越热的地方它反倒不爱去长，或者说长不了，一定是越苦寒之地这个沙棘啊长得就更旺盛。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这个沙棘啊代表什么呢？代表阴。紫苏啊，大家知道啊，在所有的中药

牌当中，你要说阳气旺一点的有两个，一个呢叫艾叶，一个呀就是紫苏了。甚至说这两个药材呀得天地纯阳啊，那咱们这个艾叶呀往出榨这个油啊就不太容易了，但是紫苏啊在里面出来这个油就好多了。那你说人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的阴阳气血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二油方里面是一阴一阳，阳补阴，阴补阳，是阴阳互补，二者是相生相克。那从此啊，这个二油方孟非老师就记住了，包括什么这个伤口溃烂呢，长疙瘩呀，伤口这个不愈合呀，感染了呀，就东北话讲叫挠破了呀，上面这个起痂了不好好啊，包括这块反反复复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甚至说糖尿病的溃烂、坏疽、烫伤、冻伤的破损等等等等，只要是跟皮肤有关的，咱们都可以用。有人说皮肤坏了之后撒云南白药啊，云南白药伤口你撒了好，有一旦是感染过后的，你这个不愈合再去撒云南白药，效果就差一点了。哎，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参照，就把这二油方放进去了，一个是杀鸡油，一个是紫苏油，1:1。什么叫1:1呢？就是两种的剂量一样大。你呀，要不然就是每种都放一两，要不然每种都放半两，要不然每种都放一勺，反正他们两个的比例是一样多，把它俩混到一块摇匀了，拿个小瓶装起来。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冰箱里，或者家里没有冰箱的，你就放在阴凉处把它盖紧就可以了，拿出来就基本上可以用。你就把这两个油啊混到一起啊，能放多长时间？能放上3-4个月，它都不会坏啊，你不要往脏东西进去就行了。用的时候呢，就是你倒出来用，不要站着去用。很多人呢，拿个棉签伸到小瓶里面，蘸一点往伤口上一擦，然后拿这棉签啊，都已经挨到伤口了，再拿这棉签放到小瓶里，然后再搅搅，再蘸出来，再放上，这个不合适啊。这个你伤口啊，它本身你没处理干净的情况下，它有细菌啊。然后呢，你把这个伤口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沾到小瓶里来了。那你说这几天下来，这里面这点油是不是就坏了呀？你拿一个小瓶盖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倒出来一点，然后把那瓶子再盖上，哎，就行了嘛。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污染，基本上都能用。所以啊，大家一定一定记着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也算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自己的老恩师学到的第一个。当然啊，跟着我这老师啊学了很多。那说到这个跟老师拜师学艺了，后来说为什么又说工作呀跟老师有关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老师的身份啊。当年呢是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同时啊，大家知道这个一般的省级的啊学校，你像尤其是医学院校里的这些老师啊，或者是校领导啊，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省级的医院里面，他们是上班的，只是说他是一面教学一面上班。你看无论说哪个城市，你咱们打个比方吧，就以我黑龙江为例，是不是？那黑龙江有海医大医院、海医大二院，是不是？那你看这是省立的，你包括河北省也是啊，省中医院呢，对吧？那省中医院不用问了啊，河北省中医药大学呀，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些教授啊，是一面在学校里面教书，一面呢又在医院里面坐诊啊，他是又能文又能武又能教又实践，这些带着自己的学生啊，又在学校的学堂上课啊，又在医院里面啊坐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这个老师啊，当年就很厉害。怎么说很厉害呢？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国呀流行了一个事儿，叫什么？叫疗养。这个疗养啊，一般来讲就是高干了，咱们或者说什么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那个年代啊，这个疗养院比较多。你像什么安徽呀，包括什么北戴河呀，包括海南呢，这疗养就出来了。那随着这个国际化跟中国的接轨，有一个单位就出现了，叫什么呢？叫康养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面在这里面能够度假疗养，第二个还能做一些疾病的康复，这叫康养中心。这个在这一个板块啊，国外走的要比咱们国内速度要快。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当年呢，国外的经济环境是越来越好。

0: 好，我们中国呢，改革开放也没多长时间，底子还有点薄，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为了咱们的社会发展做贡献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比拼你的贡献多，我的贡献多，在这什么自身身体情况等方面呢，咱们注重的就开始少，但是国外呢，这种吧就比较多。那同一时期呢，有一样的一个机构单位就进到了中国，那早啊，这个医疗机构单位啊，他们是国外注资的。那慢慢的，国内就开始有了，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属于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再说一遍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咱们把这几个词拆开，慢病，什么是慢病啊？就是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病啊、肾病啊，这叫慢病。也就是说，只有老人家身上这些慢性病才多，不是说年轻人没有啊。所以这个群体呢，针对性的就是以老年群体为主，叫慢性，就叫慢病康复。你看啊，这个慢病康复在一块儿，那咱们就理解这个字面的意思了，就是说给这些所有身患慢性病的人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地方。哎，康复和康养是两个词儿，康养只是在那养着。但是康复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治疗了。大家记好了，就是慢病康复，康复就是治疗。在这个阶段用的就是药材了，好药、好方子、好医生。也就是说，来这儿住，实际上就不是疗养了，是来这儿治疗。治疗什么人呢？慢性病来这儿治疗。慢性病又针对的是老年人群，所以叫慢病康复救治。你看啊，这个救和治是核心词了，一个呢是救急，一个是治疗，这个词儿就表示出来，这个单位它是又能救又能治，实际上是和医院里面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它挂的牌子不是医院，它挂的牌子是慢病康复救治，这就理解了。然后措施中心，那中心就不小啊，对吧？那要不然小的，咱们就可以叫诊所啊，咱们就可以叫门诊呢。那一旦叫中心，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这也是当年呢国外刚刚开始流行的，然后呢外资进入中国开始有的，那后期呢咱们国内就有了，有了之后啊，就需要一个带头人。什么叫带头人呢？就是慢病的种类比较多呀，那各种种类的病都有啊，是不是？那就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相对啊治疗的这种种类又比较多的，各个方面的病情都比较擅长的人。那当时啊，在国内就建了五大中心，你看，有这个苏州的，有这个黄山的啊，有海南的，有广西的，还有藏区的，一下子直接就建了这么五个中心。这五个中心一建起来之后啊，规模比较大，那用的人比较多，那在这里面就需要找一个医学总顾问。从理啊，你说这个时候国医可不可以？不可以，特别特别的忙。是可不可以啊？当时整个中国就一个。啊，你要说用药行，开方子还不一定行，不是说人家不能开，人家是药上面做到了全国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理解了吧？选这样的医学带头人就比较难了。那怎么办呢？衡量来衡量去，一要看医术，二要看医德，三要看年龄，四要看职位，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真本事。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的各大这个医学院校里面就衡量去对比。当然了，这里面是人才无数啊，人才济济，选来选去啊，就感觉谁呢？感觉我这个老恩师啊比较合适，所以当时呢就选了三个，也就是说一正两副三个总顾问。这什么叫总顾问呢？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得问啊，还什么都得会，还能指导全局。但是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来不了，不能坐班。为什么？因为当时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是身兼着重要的职位，所以说呀，这个顾问就一下找了仨。如果一个能在岗的，一个就够了；都来不了，就有三个。我师傅呢，就属于其中的一个总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啊，陆陆续续的都被我师傅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去工作。所以我说我幸运呢，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带领着我走上了一条我认为正确的人生之路。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 在我的视角当中，

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要不怎么说呀，这个人呢一辈子重要的就是遇到贵人。我呀这辈子呢拜了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呢就是我这个中医的引路人刘老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藏区啊拜了个藏医老师。当然我这个藏区的这个老师啊也不是什么医院里面的大专家，更不是什么一个医院里面的大领导，也不是什么单位里的研究员，都不是。我拜的这个藏医师傅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藏医。当然呢这是我呀这个工作的原因调到西藏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我这个老师。所以说这两位我的老恩师啊是用毕生的心血来教导我，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武装我，让我呀在工作当中才能够游刃有余。这个介绍孟非老师自己的工作呀，我感觉呀咱们就说个三天五天咱都不一定能说得完。你看我这才刚刚给你们说到我跟我的这个老师啊在医院里面的这点事儿，同时呢也跟大家刚刚说到这个我的老师把我安排到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点事儿。那你说我这个三十来年的工作经历是这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完吗？那根本不是的。那刚刚昨天呢不是讲到了一个事儿吗，说孟非老师啊决定在咱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准备了点好东西。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呢？这个呀既然说咱们的节目是聊到健康说到健康，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点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连接的400电话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果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啊免费发放给大家的这份小礼物你们感觉你们身体当中需要的或者说呢您用得着的，您呢就可以打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把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福利送到您的家里。那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啊，我这里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你们呢有个了解。首先呢孟非老师啊以前在这个广播电台啊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过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听众呢也有所熟悉有所了解。可以说此时此刻呀在广播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人一定有孟非老师的老听众在里面。大家呢对我呀了解一点点来也不要着急。那同时呢有一些老的听众也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都不会差，而且呢都是好东西。老听众啊脑子里面就会想过一句话。

啊，不卖关子，就是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啊，年龄啊都比较大。你像此时此刻，就是听到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40岁的、50岁的都几乎没有。只要说有时间、有空闲来听广播的，那基本上都是60多岁以上的年龄了。甚至说55、56岁的都是星星点点，很少的几个。基本年龄都在60岁、70岁、80岁，甚至有一些呀，都到了90岁。那你说人呢？这个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对不对？那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身体呀，用了几十年了，你说怎么可能没点小毛病呢？那在这一块呀，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就适合我们所有的老同志，无论你是60岁的啊，年轻的老人家，还是说80岁的老人家，都能用得到。那这方面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身上困扰已久的、不容易解决的啊，造成了很大困扰的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的风湿骨病。这一次啊，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跟你的骨骼健康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来解决你这么多年以来啊，骨头酸、骨头胀、骨头疼、骨头凉、风湿关节炎的这么个东西。首先呢，在这里啊，你也别嫌孟非老师说话慢。怎么讲呢？就说咱们这个病啊，不是一天天的来的，那咱们解决起来呀，也绝对不是一天一天的就能解决好。咱们第一要时间，第二你要找好东西，或者来讲啊，你要找能够足够对症的东西。那咱们就以骨病为例啊，我们现在呢，谁家里面都一定有跟骨病有关的好东西。你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钙片啊都吃了10几年了；还有的人说呀，说孟非老师啊，我孩子呢给我买了点什么叫骨胶原啊，骨胶原肽，这个也吃了好久了；还有的说呢，说孟非老师，我这边有什么氨糖啊，也都在吃，听说呢还是什么国家运动员吃的，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要不要用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说的这几个呀，它都是好东西。哎，一个呢，年龄大了，钙流失比较严重，缺钙。那你看，缺钙了就容易关节变形啊，是不是关节退化呀，骨质疏松啊？那咱们氨糖少了，咱们摩擦就大了，这个时候啊，就容易把骨头磨坏。你胶原蛋白少了啊，肽类的东西少了，你这个骨头啊就会严重的退化。那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对骨骼有用啊？可是有人也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家里面管骨头东西啊一大堆。到现在为止啊，我都用了6、7年了，怎么我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关节也没见好转，还是疼啊？你看，这个困扰就来了。东西是好东西，药也是好药，方法也是好方法，为什么说效果来的就不那么理想呢？就没有达到咱们基本的心理预期呢？就没有说什么减轻很大的痛苦呢？那在这里啊，如果说您愿意，您可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听一会儿。我这里啊，就给您说说，让你们真正的了解到这骨关节的问题呀，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大家听好了啊，我们的骨头啊，实际上出问题呀，无非就这么几大原因。你看啊，从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我们第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身体当中啊，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叫老龄化的退行性病变啊，这个时候骨头啊就老化了，甚至说有的都出现了坏死，有的人呢是过度磨损造成的，有的呀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地方啊产生了严重的老龄化退行病变，出现了骨头坏死。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营养吸收和营养代谢的这个功能啊严重下降了。你同样吃一个东西，你吸收的营养都不如年轻人吸收的一半，你的饭量又小了，吃的又少了，吸收的营养也减少了，吸收量也不够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缺钙，谁缺钙呀？你骨头里面不只是有钙呀，你上面里面的什么磷呐、软骨素啊、酪蛋白呀等等等等，都会越来越缺失。一旦缺失过多，我们这个骨头里啊，就有个小词儿叫什么呢？
叫。

颌动。这个骨头啊，它也是有一个一个的小眼儿的，这个小眼儿就叫骨颌动，连着的地方一个横梁一个横梁的就叫骨小梁啊。这个骨颌动和骨小梁撑起来骨头，你看着就跟蜂窝煤一样，你年龄越大，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大，你年龄越小，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小。反过来咱们就明白了，说你这个年龄越大，蜂窝煤里这个洞越大，你这骨头啊就酥，你这个越年轻，你这个骨头里这个蜂窝煤这个洞越小，骨小梁越粗，你这骨头啊就越结实，弹性越好，就不会出病。那你看这咱们问题找到了吧，哎，这两个问题啊是一个主要的核心，一个呢是这个年龄增长退行病变，第二个呀就是骨质的疏松，营养的减少啊，钙呀、磷呐、软骨素啊沉淀变少了，我们的骨小梁啊变薄了，骨颌动变大了，骨头变酥变脆了。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那小孩啊刚刚学走路的时候，一天呢那摔十几个跟头，甚至说邦当摔到那儿，那头啊磕了那么大一个包啊，做个屁股墩摔哭了。可是你看这孩子呀，他起来了之后啥事没有，你哄哄就不哭了，哎，家长给抱起来拍拍头，然后这哄哄，哎呀不哭不哭啊，没事没事，哄两句孩子不哭了，他还接着走。这是小孩小家伙，小孩你发现没有啊，他怎么摔基本上不出大问题。那如果反过来把这个情况啪换成我们老人家了，你见过老人家每年呢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说什么阴天下雨啊，或者是下雪路滑呀，一出门啪摔了个屁股墩，怎么了？尾椎骨骨折了。这还是轻的呢，还有一些严重的呀，腰椎就这么摔一下压缩性骨折了，再严重的压缩性粉碎骨折了。那你说本来这年纪大了，骨头又酥又脆，就摔这么一下就够呛，再加上个骨折，年轻人呢咱们都讲伤筋动骨一百天，那你说换成岁数大的这一百天够吗？可能有的人卧床就得小半年的时间，这个年纪越大呀，骨折的风险就越大。骨折了之后啊，还不容易好呢。哎，这一下啊，躺在床上几个月。孟非老师可是见过，见过啥样的？我跟你说说，看看你们有没有啊？你们看看每个小区里面基本上都有这类型的，叫啥玻璃人啊？就是动不动就骨折，动不动就骨折。有的时候啊，走个楼梯，咔嘣，那个一寸劲儿，这个腿断了一下，裂了。有的时候啊，这个一磕到门上，甚至在桌子上摁一下，这个手指骨或手掌骨都有裂的。还有的那个端着个东西没站稳，往后一靠，一下子靠到门框上，咯嘣，肩胛骨裂了。然后呢，肋骨骨折的，哎呀，他这种情况啊，就属于什么呢？骨头严重严重的是又酥又脆，那这不行。我跟你讲啊，这样的人呢，太痛苦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医院里啊也给办法了，说你啊应该补钙啊，选的这个钙那个钙，回家了之后啊搞点骨头汤补一补。可是你发现没有啊，这补来补去啊效果一般般。那实际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你看这是不是好几种了？就是因为这个骨外伤啊，骨颌动不好，骨小梁不好啊，骨头酥啊，骨头脆啊，退行病变呢，就导致我们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啊还都是说轻一点的，那咱们再说重点的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还有两大问题严重，哪个两个问题呢？第一类的问题叫天气预报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要变天了，他比谁知道都早，天气预报还没报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两天我这个腿啊又开始疼了，可能这两天要下雨了，或者说哎呀我这腰又酸了，可能这两天呢要降温了。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大有人在，是大有人在，比那天气预报还准。风湿骨病这个事儿啊，在他身上是准准的就落到他身上。一般骨头出问题了，就那么几个症状，什么酸、麻、胀、疼、红、肿、痒、热、发凉、冒风、冰冷冰冷。啊，这十来种现象啊，在他身上是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少，整整好好在他身上全都有。大家想象一下，你说这种痛苦不痛苦？有人说这个老寒腰、老寒腿、风湿有那么难受吗？你们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呀，叫没病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那感觉。就像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见到那个有的人呢，那捂着腮帮子在那

啊，牙疼啊，牙疼啊！这又是喝水，又是含汽油，又是咬着止痛片。那时候小啊，就不懂，咱也不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就感觉说有那么疼吗？结果后来又听到一句话，说怎么讲呢？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哎呦，我那时候也看着那个牙疼的患者呀，那有一种感觉就像活不了了一样。我那个时候啊，也是那个感觉，说有那么疼吗？你看，这就是不病在谁身上，谁自己不知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种。结果我什么时候有感觉了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别笑话我啊。我呀，这个参加了工作之后啊，在单位的时间比较长，对家里面那种照顾啊，就有点疏于了啊，就照顾的绝对没有像别人家那种啊照顾的多。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长，你要说我爱岗敬业，在这一点上我100%承认。但是你要说我是个好儿子，是个好父亲，是个好丈夫。我自己都不承认，我自己都脸红。为什么？就这么多年的上班，几十年呢，疏于对家里面的关心和照顾。那我刚才说到牙疼这个事儿在哪儿呢？我也牙疼过，虽然说不多吧，就疼过那么一次，就那一次，我就一个词儿，我就深刻理解了，叫什么？叫感同身受。啥情况呢？就是我跟我爱人去做这个体检，现在咱们怀孕的时候啊。这不得做那个各种检查嘛？什么又是做基因筛查呀，又是做四维彩超啊？啊，当然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呢，当时去做，在那块做这个四维彩超，这个医院里面呢，妇产科这个主任呢，还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姑。那你看这个医院里面有人好办事吗？大家心里也知道啊。当然咱也不是说要求插队或者怎么样，所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结果呢，别人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做这个四维彩超啊。一出来大概多长时间呢？从进去到出来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那很快。所以当时啊，我也很正常的，我跟我爱人在门口排着队，啊，排个过一会儿，到我们的号就进去了。结果按理来讲啊，这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呀，没想到我半个小时还没出来，哎，我就有点着急了。但是呢，家属呢不让进去，那就在那等着吧。结果等来等去呢，我也在那着急。然后边上后面排着号的也着急，结果这一着急呢，这我一看时间呢，40分钟了，我就已经很着急了。但是呢，大家知道了，我能稳得住，我相信医生啊，我也相信这些大夫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说有什么别的事儿，我还在那自我安慰自己。结果呢，我这等着急，我的下一号也是夫妻两个更着急，那个男的呀就有点坐不住了，估计是外地的还是怎么样。就跑到那个门前了，就趴着往里看。那你说那个门呢？有玻璃，但是玻璃上有帘也看不着。他就站那块儿坐，看又看，一看就急躁的动作。我是心里也长草了，着急，但是我能稳得住。结果呢，他那么这个踮着脚尖左看右看的时候，那门一下打开了，啊，出来个大夫，咱也分不清啊，就出来一个白大褂的。那你说我没凑近看标牌，我也不知道是大夫还是护士。结果呢，一看他那个动作都挨到门了。这个大夫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着什么急呀？我估计啊，他以为啊，这个房间里面那个我爱人是他家属，结果说你着什么急呀？是不是就说那么一句？然后那男的就说了句，他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等半天了，在后面呢。啊，这大夫才听明白，是不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属，是另外的家属。那我呢也站起来了，我要往前走。结果到这时候，那个大夫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瞬间我就。头皮都麻了，什么情况呢？那大夫就说：“急什么急？慌不慌？屋里面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有没有事儿呢。你在那坐着等着排队吧。你看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儿不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着急。哎，牙疼不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得多难受。结果就他那么一说完，我就感觉我那心脏一紧，我就想什么事儿？因为毕竟来讲，我是。”西医讲究的这指标，他能够通过那个彩超看到这个孩子什么样啊？那我年龄也不小了，30多岁了，是不是？而且我爱人第一次怀孕，这是我们家的后啊。那你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作为父亲来讲，虽然没出生，作为父亲来讲，我一定紧张。但是呢，我爱人是不是紧张害怕呀？他也在前面等了半天，也知道十几分钟就出来，而且他在里面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待了这么久，难道他不心焦吗？结果我一看完这种情况。哎呦，我那心瞬间，我就开始着急了。然后又过了大概10分钟，我爱人出来了。

结果一出来了之后，别人出来都拿着四维彩超那张纸，结果外人出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哎呦，我就有点急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啊？然后里面又出来个大夫，就说谁是家属？我说我是。他说你这样，那个图片呢出来了，不清楚，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呀拿着这个找我们主任看一看。你看这个妇产科主任就是我爱人的表姑嘛。结果我们赶紧就往楼上走啊，这个我这个领着我爱人就往上去，哎，楼上有电梯，我们到那儿了。那屋里面也排着队呢。你说虽然是亲属，我们不能插队吧？又坐那儿等。我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呀，我这个嗓子都发干，不对劲儿。我看我爱人脸色也不对。结果呢，等了一会儿，这边没人了，我们就进去。这一过去了之后，跟姑姑一说，姑姑怎么说的？姑姑说看不清，这个手和脚啊，严重的比例不协调。你听听，严重的比例不协调在肚子里，你说放谁谁不上火呀？他说这样啊，他说你呀，回头约一下谁呀？省医院有一个跛教授，很厉害，说啊，整个华北地区就是他了。你这两天你到医院里面排个号，他那还不预约，你找他去看。哎呀，一说完这个事儿，我说那谢谢姑，我们就下楼了。下了楼了，到了停车场一上车，我爱人哇就开始哭了。结果他这一哭不要紧呢，哎呀，我这个心情啊瞬间就不美丽了。结果就这么一个车程，十几分钟到了家，我那牙呀，就后面两个槽牙呀，就跟里面有电钻一样在那疼。大家听听啊，我那一次我才是真正的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所以以前我还心里讲能疼到哪儿去啊，哎呦，这一下子我是知道了，整整疼了两天，也就是到了医院里面去，又找到这个跛教授，又做了一个操，结果做完那个 B 超了之后，人家大夫说了，说没事儿，挺好的，很正常，说稍微有点不协调，但是呢，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问题不大，没问题啊，人家这个说了句没问题，我们夫妻两个这个心这块石头，蹦。就落了地，哎，这一下第二天牙也不疼了，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说并不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就说风湿能有多疼，那你是没疼。我跟你讲，那风湿那种疼，老寒腰老寒腿的那种难受，不在你身上你是一点都不知道。你像有些人说，我说长了个腰椎间盘的增生物，别人还得说呢，你扶着腰走，慢慢悠悠的挪，能有多疼？你试试，等到你长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疼了，是不是？所以讲一句话叫并不在自己身上，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所在。那咱们这一次啊，就是关注关爱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收音机前呢又都是以老人家为主，这老人家们呢都是我的长辈。那作为晚辈来讲，给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我们这边自己名字的特殊的好东西，叫什么呀？叫疼痛贴。大家听好了啊，全名叫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在我们中心里用着呢啊。那这一次呢，拿出来多少呢？我这边啊多准备点儿，给我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热爱健康，希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孟非老师的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那这一盒啊不大，这一盒里面一共才五贴。有人讲五贴能把病治好吗？你想多了啊，这五贴啊解决不了病痛，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五贴你拿到了，你贴完之后对你解决症状缓解问题一定是比你以前在药店里面买过的所有的膏药，咱不说每个都比他强，但是我敢说咱们，你如果领到了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别看只有五贴，就这一盒这五贴你拿回去贴上个三贴，你一定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你会在家里面私下说，哎呦，我要感谢这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孟非老师给我准备的福利，送给我的虾青素疼痛贴。为什么说我就打这个保票敢保证你用上三天你会心里面感谢我呢？我告诉你，这都说多了，甚至有些人你当天用上当天都有感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膏药都不稀罕，不缺，有的是。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

0: 膏药，治止疼也好，治风湿也好，跌打也好，损伤也好啊，等等等等，一切的膏药贴完了之后有个共性，什么呀？发热发烫。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记住了，发热发烫是驱风散寒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很多人贴完了之后发热发烫的膏药，你不知道里面的危害，就这里面有大量的辣椒素，越便宜的膏药，这里面的辣椒素就越多，越便宜的膏药贴完了之后就越烫，这是一个共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不法商家，或者有一些是质量低下，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虾丁素疼痛贴，你拿回去贴上之后，不热，是温的，这种温煦的感觉，贴上去之后特别的舒服。你把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一天就贴上这么一贴，然后呢，这一贴贴多长时间呢？6到7个小时，始终就有这种温温煦煦的感觉，不会发热，也不会发烫，更不会有什么一些发痒啊等等等等的这种不良反应。我告诉你啊，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啊。贴多长时间呢？就是5、6个小时，最多6、7个小时就够了。而且这个味道啊还不冲。那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情况啊，这一盒里面是5贴，这5贴呀，一天贴一次，一次用上一贴就行了。比方说我疼的面积有点大，那你把那一贴剪成两片，剪成两小块，贴到两个地方。哎，这样的情况下贴完了，感觉就出来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里面呢组方组的特别的精妙，一共里面呢是20多种中药材，每一几种中药材组在一起都是一个单独的作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说风湿骨病啊，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原因，一个是老年退行病变，第二个呢就是钙铁磷呢流失缺损，第三个就是什么风湿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增生骨刺，包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啊，严重的使用过度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包括一些脑损伤啊引起的。我告诉大家，都适用于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有人说这个第一次听说虾青素还有虾呀，不是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虾青素是一种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植物啊，一种植物叫藻类，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来历非凡。时间的关系呢，咱不可能讲那么多，后面啊，咱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好东西。我给你多介绍两天，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听懂了，你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什么呢？第一，感谢孟非老师把这么好的一个好东西送给大家。第二个，你感谢我，遇到我了，你用上了之后，你贴完了，你身上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所以说呀，我相信呢，这一次孟非老师啊，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这是咱们之间一份感情的桥梁。孟非老师想的并非说给你个小东西是一个小恩小惠，不是的。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想需要健康的长辈的孟非作为一个晚辈送给大家的一番心意，送给大家一份真感情。因为一句话呀，说的比较好，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悌文化是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记忆深处的这么一种传承。所以呢，咱们既然说节目是以健康的方式，咱们的节目是宣讲健康，推广健康，那我一定想我最大的办法，尽我所能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获得健康，我认为这才是最实在的，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我们的虾青素膏药贴。同时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的400电话告诉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受到骨病困扰的，或者呢您有哪些关节不适的，关节不舒服的，腰疼腿疼的啊，老年性退行病变的，包括这个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的这些骨病问题的，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快的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一盒整整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感受到我们节目组对您的关爱。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 抓紧时间打到电话，领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药都那么苦？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边鼓起勇气吞药，一边皱紧眉头，甚至要拿水漱口几次才能冲淡那股难以描述的苦味儿。为什么药非得这么难以下咽呢？它就不能像糖果一样甜甜的吗？其实这一切都和进化有关。我们身体的味觉系统就像一套生物警报装置，尤其对苦味特别敏感。为什么呢？因为在自然界中，大量带毒的植物或者化合物往往就是苦的。这种机制是一种天然的自我保护，帮我们识别潜在的危险。所以当你觉得吃药很苦，那不是药故意让你难受，而是你的身体在启动警报。再说药本身，很多药物成分本身就来自于天然化合物，像是植物、海绵或微生物提取物。这些生物为了自保，会合成具有毒性或者抑制功能的苦味分子，而科学家恰恰就是在这些分子中找到了能治病的关键。于是，一边是药效强大，一边

0: 是味道难以下咽，鱼和熊掌不得不权衡一下。当然了，现代制药并不是不想让药变好吃，但口感改善其实并不那么简单。有的药加了糖衣、香料，甚至做成胶囊包住苦味，但无论怎么做，有效成分还是得准时准确的释放。如果一味的追求口感，反而会影响疗效。而且人的味觉反应差异巨大，你觉得苦得受不了的味道，在别人嘴里可能还能接受。尤其是孩子和老人，如果因为苦就抗拒吃药，甚至影响用药依从性，那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药厂们也绞尽脑汁，努力找到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平衡。总结一句话，药的苦味是自然的提醒，也是疗效的证明。下次在被药的苦味折磨时，不妨告诉自己一句话，苦是身体和自然一起为我把关的味道。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由王慧主演的豫剧《武士请缨》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1: 杨爷爷，你看这园内布置的多好啊！
0: 是啊，是啊。
1: 杨爷爷，今天的手稿手套我得先吃啊！
0: 这手稿手套你怎么能先吃啊？
1: 哼，俺祖奶奶有啥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
0: 嘿，今天你可不能先吃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外客甚多，倘若被那外人瞧见，岂不是管之不雅吗？
1: 啊，鸭我要吃，不鸭我也要吃。
0: 不听话了，从今往后你再抛马射箭，我不与你牵马坠镫，你再演戏刀枪棍棒，我不与你配手了，你吃吧，吃吧，吃吧。
1: 杨爷爷，我听话，那我不先吃不就是了？
0: 听话，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咱走，
1: 那咱到寿堂看看去。
0: 走。
1: 哎呀，好。杨爷爷，你看，

0: 啊，少主母，稍事酒宴之上，要叫太君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
1: 是啊，酒席宴前，是得让太君多饮上几盏呐、啊。
0: 哎，不但太君寿星多饮几盏，你也少不了要配个双盅啊！
1: 怎么，我要配饮双盅？
0: 咱天破养父，上自太君他老人家，下至满堂少爷，可算是五世同堂啊！
1: 五世同堂，
0: 少主母，文广元帅现在边关之上，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少不了你要敬的啦。
1: 啊，只是我老了，吃不得酒了。
0: 哎，少主母，你说什么老了？叫我看呐，你还有那破铁门的威风？
1: 怎么还有破铁门的威风？
0: 还有那斩红招的豪气？
1: 还有斩红招的豪气？
0: 正是。
1: 与我带马，
0: 好嘞！少主母，这可是寿堂啊！

0: 少主母，三官犹在，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实在大奶奶吩咐要你料理寿汤之事，少主母请吧。
1: 请。
0: 众位夫人。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王慧主演的豫剧《武氏请缨》。武氏请缨经过几代老艺人的口传心授，去粗存精，不断完善。五十年代初期，剧作家陈宪章又从主题的鲜明、剧情的合理、节奏的张弛、人物的丰满、唱词的精炼等方面整理改编，更名为《武氏请缨》。近五十年来，一代代的佘太君请缨，一茬茬的青年演员在此剧中锻炼成长。至今呢，这部剧已经演出了千余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武氏请缨》。

0: 诸位弟妹
1: 嫂嫂，
0: 近日太君千秋大庆，你我同去宴请太君。
1: 九月

0: 与奶奶拜寿。
1: 哦，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相公。

0: 诸位弟妹
1: 嫂嫂，
0: 今日老太君寿诞大庆，你我要敬寿星哥开怀畅饮。
1: 嫂嫂说好便好。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想要了解更多的戏曲动态，可以关注河南戏曲广播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王慧主演的豫剧《武士请缨》。王慧是一位豫剧旦行中一个难得的歌唱型演员，她的嗓音非常具有可塑性，宽阔明亮，丰厚圆润，高音可唱华彩，中低音也可以运用自如。她以丰富多彩的声音形象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她在《武士请缨》中饰演佘老太君，声音高亢奔放，雄健有力，庆祝时的欢乐，出征时的豪气，声腔旋律起伏跌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王慧主演的豫剧《武士请缨》。

我生该救了他，我能何

0: 愧为杨门的后代。来来来，咱同干他这一杯。
1: 啊，元帅负伤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我看杨红哪里，我看杨红哪里，来把我杨恩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孟将，我当是谁呀？原来是你呀。
1: 哎呦，要是面接太君、哦、你我传、嗯、你我传
2: 这
1: 你小玉也散。快也传了吧。
2: 孟将，你这个脾气呀，和你那老子孟亮可是一个样啊！
1: 你就与我快传吧。
2: 好，好，好，我与你传，与你传，
1: 快传。
2: 禀太君，
0: 将
2: 孟将回府。
0: 孟强回府，
2: 正是、
0: 哦、快快命他进来。
2: 遵命。孟强，孟强，太君叫你呢，快快进见，快去。
1: 到孟强。

0: 孟姜参见太君。
1: 罢了。孟姜
0: 在，
1: 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啊？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孟姜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
0: 哦，是是是啊。
1: 怎么不讲了？
0: 朕啊，我与太君拜寿来了，我与太君拜寿来了。
1: 还有何事？
0: 这啊，我有了。
1: 边关怎样？
0: 这啊，我有了。
1: 元帅可好？
0: 这我有了。
1: 管你讲话藏头露尾，言语颠倒，此番换朝必有重。

0: 同大军，请还不一事而讲。
1: 太君上禀。西羌王范蠖进

0: 山上打一仗，你中我寡，百战的场，百战的场，
1: 胜败如何？
0: 让我评。杨元帅秉性刚，誓与三军共存亡，生血誓人头。剑飞来，负重伤。
1: 你家元帅现在怎样？
0: 让我评。元帅负伤，暂且走，如今被困。
2: 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都会在节目当中陪您一起听大戏。今天节目里为大家安排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慧领衔主演的豫剧《武氏请缨》。王慧作为常香玉的入室弟子，常香玉对王慧的言传身教至今影响着他。在生活中，常香玉的点滴言行，对戏曲艺术的认真执着，都让王慧受益匪浅。常香玉经常说戏比天大，为此王慧专门请教过老师。常香玉解释说，农民把地种好，种地的事儿就比天大，工人在车间里把零件组装好，这零件就比天大，我们在舞台上唱戏，把戏唱好，就是戏比天大。而王慧自己也表示，只有把戏唱好，才对得住老百姓对戏曲、对演员的认可和厚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慧领衔主演的豫剧《武氏请缨》。
1: 此番换唱可是搬兵来了。
0: 真是搬兵来了。
1: 即是搬兵，就该先到兵部
0: 去过了。
1: 可曾见过兵部大人？
0: 见过了。
1: 他是怎样演讲？
0: 他

0: 王秀英道：“兵不兵，朝中无将，杨家尚且败下阵来，还有哪国胆敢领兵前往？纵然发兵，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要面前圣上献表求和，以保宋氏江山。”
1: 参谋，他要献表求和。
0: 哎，说什么献表求和，分明是劝之归乡。

0: 之间，何不电动杨夫人马取刀阵前，杀他个片甲不存，又来吴王。媳妇说得好，再说去就去，说走就走，且慢。弟妹虽有报国之心，只是你来看，我等俱已年事高迈，这上阵杀敌谋，只怕能说不能行了。
1: 哎，我说四嫂啊，四嫂，你不要仗他人之气，免自己当。

0: 说起就去，说走就走，胡扫把街呀。想这形势动众，乃经过大事，一无圣上之力，二无太君号令，你们哪个敢走？且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1: 是啊，六弟妹久居宫廷，深知国法军纪，还是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0: 嗨，我说大嫂啊，常言说邪不传不烂，口不打不散，事到如今还管什么国法不国法，好令不好令，咱们倒在梁家镇上杀杀杀，砍砍砍，不就完了啊？
1: 吾有圣上之意，不可造次，你们各自回房去吧。
0: 嗯。

0: 心，你我具有报国之心，当面致勇。你挂元帅，我做先行，咱们杀他个落花流水。
1: 儿戏圣命家法为重，回房去吧。
2: 是，
0: 这不就是人吗？
1: 妹妹，请。
3: 哼！哎，臣臣击杀任德义。
1: 令你蒙爷爷下边歇息去吧。
2: 是。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这后台啊最近有一些留言，然后呢、想请您帮着解答一下啊。
2: 都什么问题啊？
0: 就是说呀，就是咱们聊到很多人最近就是通过什么体检呢、检查呀，就发现就是身体当中有这个结节呀，就是
2: 结节，
0: 对，
2: 肺结节之类的。
0: 哎，就是、反正就是不知道长哪儿了、这些结节，就是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2: 哦，结节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嗯，
2: 一种病理产物啊。
0: 嗯嗯，
2: 病理的状态呀、因为你看现在结节的人，那个被检查出来的这个人吧，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如果你要去体检的同志们，大概10个人里边得有6-7个吧，

0: 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不光是女同志，男同志现在被检测出来有结节的这个事儿也是很多的，
1: 是吧？
0: 所以你像这种情况哈，如果不重视起来的话，时间长了它是可能会继续发展的。嗯，你比如说现在比较常见的什么肌瘤的问题呀，
1: 嗯，
0: 囊肿的问题呀，包块的问题呀，包括息肉的问题呀等等，就是层出不穷的被检测出来。尤其是现在你看我们女同志啊，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像子宫肌瘤的问题就是比较多的啊。我关于结节，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吧，就是我师父他接诊过的一个患者。其实你要说起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个误会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事儿。
1: 误会
0: 啊？对。
1: 哎呦，那您快说说。
0: 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吧，第一次去我师父那里的时候呢，他自己描述的哈，就自己主要的症状是他那个小肚子，就肚子有坠胀的感觉，就老像往下走，往下拽这根筋似的。
1: 嗯。
0: 然后他那个疼啊，坠胀的那个感觉，就是严重的时候，就是弄得自己浑身都没有劲儿，然后直冒冷汗，疼的自己就必须得吃止疼片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因为他的月经量也是越来越少了，他就赶紧就到医院去就诊了。跟我们讲的时候，当时他才不到40岁呢。完，我师父一听他讲的这些症状之后吧，我们第一反应，我说我的妈呀，不到40，这个就像我们女同志说，那怎么更年期提前了呀？
1: 嗯，
0: 还说要绝经啊？就这个症状是不太对劲儿的。
1: 嗯，
0: 完我师傅一听之后啊，就告诉他说你呀，去打个 B 超，
1: 嗯，
0: 你去检查一下。完这个患者吧，当时还有一点那个啥呢，不太明白，我打什么 B 超啊？检查什么东西啊？
1: 嗯，
0: 然后后来很无奈的去检查了之后，拿这个报告，他进来的时候就比较紧张了，直接就问他说：“大夫，你看看我这个检查报告。”他说：“我这个子宫里边长了个肌瘤。”我师傅一看那肌瘤，当时也不算特别大吧，就一个，反正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吧，大概就是1.2-1.1厘米左右。
1: 嗯，
0: 也就是指甲盖这么大呗。可是真正让我师父着急的，引起他注意的，还不是说他这个肌瘤的这个问题，你知道不？
1: 那怎么了？您快说说。嗯，
0: 就是你看我师父肯定得了解呀，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既然长这个东西了，肯定是有诱因所在呀。
1: 对，
0: 我师父就想呢，他说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嘛，找到一个就是这个最原始的原因，就是你为什么你的身体会总长这些东西，你到底是哪方面发生了一个变化。
1: 嗯，
0: 然后我师父就问他说，那姑娘你这个肚子啊疼的这个症状有多久了？完他跟我师父讲，他说哎呀，可很多年了，少说得有将近7-8年、8-9年的时间了。
1: 哎呦，
0: 所以他这个情况他一直当什么问题去处理的呢？
1: 嗯嗯，
0: 就是痛经。
1: 哦，
0: 你知道不？哎，痛经这个问题，然后呢那个到哪去药店，当时也就买一点小药啊吃一吃，缓解了疼痛呢，也就没有太注意。
1: 嗯，
0: 我师父一听完他这个情况之后啊，我就看我师父有点就微微的摇头的动作就出来了。当时我就跟那想着，我说我的妈呀，我说同为女同志啊，
1: 嗯，
0: 我说怎么粗条到什么，就是自己身体疼痛都不在意了，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1: 没太耽误事。
0: 对，我在想，我说那疼你都不上医院，这要搁我的话，我一定要去看个究竟。那你说好呆呆的疼什么呢？他就不去，这么多年都不去。
1: 嗯，
0: 然后肚子每个月反正都疼一次，啊，等着将近疼了10年，等了7-8年，这段时间才想起来上医院去检查。所以当时我听我师父说那个话的时候啊，他那个语气多少就有点那个像生气的那个口气，就有点硬了，你知道不？
1: 嗯，
0: 但是后来我一想，我说哎呀，你别说是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可能我身边的这些姐妹们哈，就有这种情况的都很常见，有的可能4-5年，有的5-6年，只不过这个姑娘当时她的情况吧，就拖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当时我一看我师父口音一变了，我就接过来了，我说你看看，你一个女同志疼你都不去看，你就这么拖，我说那疼肯定就是性

0: 告我，
1: 对，
0: 他说我们也没在意呀、啊
1: 嗯、
0: 我就以为是痛经呢，结果这个小问题慢慢就拖成现在的这种了，你到现在就不算小问题了，这算大问题了，
1: 可不是吗？当然还有一点啊，这个咱不得不提、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老生常谈的，就是叔叔阿姨父辈母辈们的朋友啊，很多人舍不得去医院。
0: 听那个患者讲完那个情况之后吧，完我师父就真的着急了，那着急咋整啊、
1: 嗯、
0: 那也得一步一步的，那你也给他调啊，
1: 嗯，
0: 完告诉这孩子说你呀、啊、姑娘回去啊，这个事儿呢你必须要重视，这个药呢你要按时去吃，
1: 对，
0: 然后好好睡觉啊，不能熬夜也不能生气。完事儿到我师父下完医嘱了，你正常的话那患者都会说啊知道了知道了啊谢谢大夫谢谢怎么地哈，
1: 这正常表达，
0: 他直接啊对正常表达呀，他直接跟我师父来了一句、
1: 嗯
0: 啊、那我可做不到。
1: 哎呀，
0: 当时给我都弄懵了，
1: 我听
0: 我师父直接，对呀、
1: 嗯、
0: 他直接就抬头然后就看了一眼这姑娘，完事儿我师父没说话、
1: 嗯、
0: 这姑娘说了，她说那个老大夫啊，你不能熬夜不能生气，这两点呢我都做不到。
1: 啊，
0: 我当时我就挺生气的，我说是病是谁的，
1: 对，
0: 是我的还是你的呀，
1: 对，
0: 人家告诉你怎么做完你还不听话还不能做到，你是不想好了吗？
1: 嗯，
0: 但是我这话话到嘴边哈，我没说呢、
1: 嗯、
0: 我师父就吱声了，
1: 嗯，
0: 他说哎呀，那说姑娘啊，那我告诉你不让你这么做，你非得要这么做，之后那你的身体怎么办呢？你不管不顾啦、
1: 嗯、
0: 再说什么原因呢？你是倒夜班啊还是怎么地呀、啊、
1: 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呢？
0: 对呀、啊、
1: 嗯，
0: 我师父就很纳闷嘛，他说那你要是你这个那个什么不行，你换个工作还是什么原因，那不生气那怎么的，天天必须得生气吗？你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你看大夫我给你开药，到最后结果不好遭罪的是谁呀？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话说得很在理儿，
1: 对，
0: 但是呢
1: 嗯，
0: 这姑娘就坐那发呆，完了我师父看她这个样子完就问她，他说孩子你是不是老爱生闷气呀、啊、
1: 嗯嗯，
0: 是不是啥话都不爱说，然后总往这个心里头憋呀，说孩子这可不行啊，
1: 嗯，
0: 就我师父你还不到吗，就劝人呐、啊、说身体呀可是你自己的呀，你这么年轻啊，那以后怎么办呢？我师父搁这说着，我就听这个坐我师父对面的这个姑娘，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掉了几滴的眼泪还是怎么的，反正突然之间哇一声就哭了，他一哭了我师父吓一哆嗦，说这不姑娘你这怎么的，说说就哭了，这怎么的呀，你有什么心事啊，你说你跟我说一说我听一听，
1: 嗯，
0: 完事还不说话，给我急了，我就从我挎兜拿那个纸巾，我说你到底咋的了，我就把这个纸巾就递给他，我说你赶紧擦擦吧，我说你哭啥呀，你让外边人听着好像你人欺负你似的，完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慢慢的才开始说话，
1: 嗯，
0: 哎呀你都没想过啊，就那个人一个东北人说话喵喵的，就后来就听他讲嘛、
1: 嗯、
0: 那个姑娘啊姓于，
1: 哦，
0: 当时我听他说完之后啊，完了那个老于呢他就讲，他说我从小没妈，是我爸、
1: 嗯、
0: 就他爹一手把他给拉扯大的，所以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他就在想啊、
1: 嗯、
0: 以后我结婚生孩子我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1: 嗯，
0: 就这么的嘛，你就我告诉你啊，谁都是这种想法，
1: 嗯，
0: 你知道不，完了后来结婚以后他真的这个人还是挺好的，北方人哈、
1: 嗯、
0: 就是没有那么老是那个就是特别敏感呐、啊，或者说是就细节的东西老跟你记记这些小事儿、
1: 嗯，
0: 很粗条的性格，很开朗的一个人，
1: 嗯，
0: 所以他就真的拿自己的婆婆哈、啊、当自己的亲妈去看待，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妈呀，
1: 嗯，
0: 你想啥好事儿都想着他婆婆，可他家这个婆婆哈、啊，
1: 嗯，
0: 反正我也不太了解，一个人一个个性，
1: 嗯，
0: 她那个婆婆跟她关系就一直也处不好，要就那个老于跟我去讲那个状态说啥呀，她那个婆婆三天两头的就不是这事儿挑一挑就是那事儿挑一挑，反正总有事儿，
1: 嗯，对，
0: 哎呀、
1: 就是、
0: 不好整是不是，
1: 我说实在的啊、
0: 哎、
1: 我刚才啊您看我这一直在聆听哈，然后呢我也没敢带入太多的个人情绪和情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婆媳关系啊这是自古以来的难题，

0: 我又是谁的儿子、啊、我又是谁的丈夫呢，对吧、嗯、我但凡我这情绪要是有一点就是特殊的这导向性啊，我估计我今天我回家我门都进不去啊，
1: 挠你
0: 啊，不前门我媳妇不给开，后门我妈不给开，
1: 丈母娘不让进
0: 就这个确实我哎呀怎么
1: 哎呀我跟你讲有处好的，
0: 嗯，
1: 处好了谁也不要藏心眼子，那真的过得跟一家人一就亲生的一样一样的，
0: 可不是吗？
1: 但凡是哈、啊、就是如果性格脾气秉性要是稍微有点区别的，然后两个年轻的小两口还跟老两口一起过的、
0: 嗯、
1: 那个的话反正矛盾吧就比较容易出现，
0: 是
1: 啊。完后来你说这个事儿吧，
0: 关键他这事儿就是具体导火索是怎么回事呢、嗯，
1: 导火索、嗯、
0: 对，
1: 我就说这个事儿吧，它肯定是事出有因的、嗯、我也是挺好奇的，反正那阵儿吧、
0: 嗯、
1: 就是有点年轻你知道不，完、
0: 嗯、
1: 我就想问这个事儿，
0: 嗯，
1: 他跟我讲啊，他说啥呢、嗯、他说真不是我这个人怎么怎么地啊，他说我真拿我婆婆当那个亲妈，可是没换来好，我就很想知道，我说
0: 了解一下
1: 没换来好是啥意思啊、
0: 嗯、
1: 完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生过孩子没，我说你净开玩笑，我说我这大岁数了没有孩子能行吗、
0: 嗯、
1: 他说有，他说你看啊我生孩子第三天他是啥呢、
0: 嗯、
1: 剖腹产、
0: 哦、
1: 我是自然顺产，他是剖腹产对身体伤害是很大的，
0: 对，
1: 他说第三天的时候我那个刀口啊还没有长好，
0: 嗯，
1: 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你知道不，一粘就上去了，科技发展了，那个时候得缝那个针你知道不、
0: 啊、
1: 还没有拆线呢、
0: 哎、
1: 刀口还没长好呢，他告诉我，他说那天中午，
0: 嗯，
1: 我肚子饿了，
0: 嗯，
1: 说婆婆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我说那还咋的，我说那不挺好吗，他说你听我讲，
0: 对，
1: 他光把面端过来了、
0: 嗯、
1: 放那个就是那个床头柜的那个上面来了，
0: 嗯，
1: 但是他发现咋的没法吃，
0: 嗯，
1: 没有筷子，
0: 哦
1: 啊，没有筷子那咋吃啊，
0: 嗯，
1: 那我说那就送一双筷子呗，
0: 这多大事、啊、
1: 因为他老婆婆，对呀、啊、他老婆婆就把那个面放在他的以后啊、
0: 嗯、
1: 他就转头就出去了，完他你说怎么办呢，自己又下不了地，
0: 嗯，
1: 他就喊他丈夫
0: 啊，
1: 就告谁谁谁呀、啊、来你给我拿双筷子，
0: 嗯，
1: 这个话音刚落没多长时间就听着拖鞋啪啪的声就过来了，
0: 嗯，
1: 他也没多想，就慢慢的撑着这个身体啊坐直了准备吃这个面条，结果进来的是谁你知道不，
0: 谁呀、
1: 啊、是他老婆婆不是他丈夫、
0: 哦、
1: 他老婆婆进来了之后啊就没头没脑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地了、
0: 嗯、
1: 冲着他就说、
0: 嗯、
1: 他说你吃个饭得几个人伺候你，还整个生个孩子跟生个跟整个老佛爷似的，谁没生过孩子，这个他自己搁床上听这话当时都懵了，他告我脑袋嗡嗡的，他说我怎么的了，我说什么话了吗，
0: 嗯，
1: 就我这口气不对呀、啊、还是怎么的，让老婆婆挑理去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完他就一句话没敢说，你想啊刚生完孩子第三天那个刀口动弹动的还有点疼呢，
0: 对，
1: 下地你还得扶着还得端着这个肚子还得扶着这个肚子走几步，你怕粘连呢、
0: 嗯、
1: 你不得走几步吧，哎还得动弹，
0: 是，
1: 结果他那个时候身体特别虚，
0: 嗯、
1: 老婆婆一说他就觉得特别委屈，他说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咋的了，那眼泪刷刷的就流下来了，结果我这眼泪一出来那婆婆更来劲儿了，
0: 嗯，
1: 这怎么的呀，给你拿吃的你还怎么怎么地，就给他一顿数了，
0: 嗯，
1: 他可真是啊一边流眼泪一边跟着憋着这口气，然后拿那个筷子一点点的刀这个面条去吃，
0: 那还吃，
1: 他说这个面呢、
0: 哎、
1: 吃到嘴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味儿，你瞅瞅，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孩子我这一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立刻我就深有感触，我说妈呀，这坐月子的女同志那个身体多重要啊，第三天就开始受这个气，咱别说这个气是哪来的，是她做的对还是不对，那坐月子期间那不很正常吗，
0: 嗯，
1: 你就让她当一个月老佛爷能咋的，那你生孩子那是不是你身体消耗比较大，都是女同志，我心里就想啊，怎么就不理解，你赶巧那阵是啥呢，
0: 嗯，
1: 他那个他爸就生完孩子之后啊，他爸打电话给他看那个小外孙儿，他爸不回头干什么去了，就把电话放到一边了，他也把这个电话呢就放到床头的那个地方就没动，这不正好他老婆婆给送面条来了吗，他心一会儿跟他爸再接着聊，结果呢这个事儿一发生了之后，不知道他爸爸什么时候就回到手机的旁边，也不知道他听了。

0: 多少这个婆媳之间的这个对话，也不知道他听没听到自己姑娘的哭，反正他就觉得他说我姑娘不对劲儿了，就开始跟电话里就开始喊了，你知道不？说姑娘怎么的啦？当然呢，你说那能有多大的声啊？你肯定是听不着的呀。结果，老婆婆自己出去了。搁外边就嘚吧嘚嘚吧嘚的，他爹搁那个电话的那头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东西，反正就知道哇啦哇啦哇啦也说了点东西，反正语气什么的哈，就听音儿呗，听得不太对。老婆婆自己搁那个客厅一边走一边甩他，说这个人呢、啊，坐个月子恨不得全家都给他转，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的。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爹呀把这个电话就给挂了，挂了电话有声啊，对吧？他才反应过来，说呀，我爸的电话没挂，就这么的。他爹呢就开始准备着要上他姑娘那个地方去看看姑娘去。这个姑娘呢一听老婆婆这么去讲吧，她丈夫也过来了，就说这是什么事儿，怎么地了？她就哭着就跟她丈夫就讲，她说明儿让我爹来接我，我要回家去坐月子去。结果就这么地，这个事儿呢就发展起来了。你知道不？那你想这屋子里能好得了啊？她丈夫不管怎么说，你是跟婆婆怎么说还是跟她妈怎么说哈、啊、最起码得说这个事儿啊，说她有这个想法呀、啊、那你说她婆婆那风言风语少得了吗？啊，
1: 听完您这段，
0: 是不是
1: 听完您这段叙述啊，我作为一名主持人，我刚才一直在听。其实你说这些故事吧，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家里边说司空见惯，这有点奇怪，但是说无独有偶、这绝对是有可能，
0: 有可能的。
1: 对，我提三点。第一个，都是女人、歌里边唱得好，女人何苦为难女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互相理解最重要。第二，一个社会需要的是和谐，一个社区需要的是互助，一个家庭需要的是包容以及温暖。还有第三，有的时候话到嘴边留半句，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呐、啊。呵，这词儿是谁想的？哦，我想的，对啊、哦，好厉害。
0: 但你说的理都在这，
1: 对不对？咱说话不能伤人呐，对吧？
0: 对，
1: 有事咱说事儿。
0: 对，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你看呗，他爹那还能坐得住吗？第二天就要去接姑娘去了。赶着他爹到了的时候呢，那个老于正搁屋里头喂孩子喝奶呢。一听这一开门之后啊，就听得吵吵吵吵吵吵的那个声，他听着呀好像他爹的这个动静。那意思是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来看我姑娘还得先跟你打招呼，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就把这个奶呀就把孩子呢拍一拍，给盖个小被儿，就那个准备下地，就去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啊。然后还没等他下地呢，一条腿刚耷拉下来，他爸就进来了。他爸一看那姑娘自己搁屋喂奶呢，那个床头连杯水呀、水壶啥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完了急眼了，直接看看他老婆婆，看看他丈夫，告姑娘走，姑娘跟爸回家。当时他老婆婆就着急了，他老婆婆说回家，回哪个家啊？回你们家呀，回娘家，哪有没出月子就回娘家的呀？完事就上楼上去就拽那个老于。老于本身呢，他这个术后啊，他恢复的就不是很好。结果他老婆婆我估计啊，可能也没太使劲，我觉得
1: 手底没深浅。
0: 反正不管怎么地，就把这老于直接就给摔到那个碰到这个地上了。
1: 哎呦，
0: 他这个一个腿还在地上呢，完一个屁股在那儿呢，脚还搁床上扒着呢。当时他爹一看，他说你这干什么玩意儿呢，师傅你打能这么拽我姑娘啊？结果他爹就有点生气了，有点挂不住了。好在啥呢，他爹也搁床头呢搭了他一把，扶了他一把，这么没把那个伤口给摔着。要不然呢，这个矛盾就不一定会怎么地了。
1: 我们这真是刚才听您这个绘声绘色的这么一介绍和讲述啊，真是我觉得事情是愈发严重，然后这个对就不能这样，有什么事咱讲道理，对不对？你不能动手啊，坐下来。
0: 所以你看，对吧？
1: 对，
0: 你这咋过？
1: 没
0: 这日子咋整？
1: 哎呀，那后来呢？后来这于姐怎么样
0: 了？那后来怎么整啊？后来反正她月子也没做好，一个人就拉扯着孩子，她丈夫呢又常年搁外地待着，那你总得回家的时候啊，那回去的时候那个婆婆反正就从不知道是从什么开始吧，就那股气儿啊，那股那个。

0: 那个劲儿啊就过不来，反正一瞅他们吧就觉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总得说点指桑骂槐的那个话，就天天挑刺儿呗、
1: 哎、
0: 你说那怎么办？
1: 差不多得了。
0: 所以、
1: 哎、呀
0: 对
1: 呀，
0: 那你时间长了的话你也不能老跟老太太吵啊，她毕竟是长辈呀，
1: 对，
0: 所以有点什么委屈啥的哈，她就自己憋着，白天呢还得哄着老太太啊，晚上还得哄着孩子，完晚上的时候她就觉得哎呀，我这一就是觉得自己活的这个憋屈啊，连自己孩子也保护不了，丈夫也不在家，想说个话呢也没地方说去，所以时间长了他的身体呢就发生了改变了。那就病理状态上来讲的话，就这样岂不说不说坐月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长期的跟那生闷气抑郁都对身体没有好处，尤其是女同志，而且他那个刚生完孩子就发生了这些矛盾，他子宫还没有恢复好呢。你想啊，那按照医理上来讲的话，那个气血就像冻住的下水道一样啊，那慢慢的他子宫里的淤积的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慢慢就形成就鼓出个包来呗，
1: 嗯，
0: 对吧，那不就肌瘤吗？
1: 所以咱们从这个社会家庭的角度来看啊，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自由的、
0: 嗯、
1: 对吧，如果说日子过得实在不舒服、嗯、那不如两个人彼此放过对方，对吧，
0: 嗯，
1: 选择离开
0: 那是现代人的思想，但是真正有了孩子之后吧，女同志的第一想法还是说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1: 对，这我理解，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哎，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师父一问他说你是不是、嗯好生闷气呀、啊、当时他不就哭了吗，完了他就哒哒哒哒哒的跟我们讲了这些年的这个委屈，反正我在旁边听着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他犯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0: 就是子宫肌瘤的主要的形成原因就在这儿。但是好在啥呢，就子宫肌瘤哈、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
1: 嗯，
0: 所以他可能那个找到我师父的时候呢也不算太晚，可能就是就是治疗的时间要长一点，可能要花一段时间和金钱吧去调整去，所以后来就给他开了一个桂枝茯苓丸，是不师父当时你就因为他这段过程给他开的这个药、
2: 嗯、
0: 哈，
2: 嗯，对对对啊，这个他这种情况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呢用这个调理子宫这个比较好的方剂呀、啊、就是这个桂枝茯苓丸啊，
0: 嗯，
2: 这个方剂出自呢东汉时期的著名医家啊张仲景、
0: 嗯、
2: 他在晋贵要略当中给出的这个猛方，就是产生的气血瘀滞说产生肌瘤这种、
0: 嗯、
2: 但是这种情况呢、
0: 嗯、
2: 是比较常见的，嗯
0: 嗯，
1: 那就像于姐这种发现早的，那就是用药调理就行了吧？
0: 对呀、啊，你发现早的，你能及时干预啊。
1: 嗯。
0: 你如果要再拖下去，它不是说它不病变呢。
1: 嗯。
0: 你严重的，你听没听过？有很多的同志因为肌瘤的问题，到最后，可能子宫就没了。
1: 对。
0: 就得切了。
1: 是的。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女人的这个子宫啊。它不光是我们孕育孩子的地方，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我那时候就总跟大家讲，我说不到万不得已，大家不要走这一步。
1: 嗯，
0: 你知道不？
1: 是的，是的。
0: 我有很多呀，我师父的有一些那个女同志的患者，那个妇科刚切完子宫一个月，你就看啊，这个人是肉眼可见的衰老了十几岁啊。
1: 对。
0: 那个脸上的皱纹就跟吹气儿似的，就整个就起来了。其实我告诉你，最痛苦的是什么？子宫切除之后有并发症。你们男同志你们感受不到，我们女同志可能我们80%的女同志我们对这个都心知肚明，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像我们顺产的和做过妇科手术的，
1: 嗯，
0: 到6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啊咳嗽打个喷嚏都容易漏尿，
1: 有，
0: 你知道不，常年我们得在内裤里边贴个护垫，你这个男同志你是感受不到的，就是我们哪怕拎个重一点的东西也有可能会出现漏尿的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真的就女同志最大的悲哀就是这个，这就是子宫切了以后你的盆底肌松了它兜不住，而且还会影响我们卵巢的供血，到时候雌激素一少你人就容易一点点的发生一些改变呢，你比如说潮热汗出失眠焦虑这些情况就都来了。那切除子宫肌瘤的同志，他不是说我60岁70岁我更年期完事儿就完事儿了，他这整个的症状会伴随你很长的这段时间呢。
1: 是的，
0: 你知道不？
1: 接下来，
0: 所以啊，我就真的，我作为一个女同志，
1: 嗯嗯，
0: 我跟大家去讲，千万 别让自己逼到你走到那一步，必须得切子宫的那一步。切不是结果，而是遭罪的开始。
1: 嗯，对。
0: 哦，
1: 哎呀，这个我确实，因为我相对关于这方面也了解了一部分。除了刚才赵宁老师提到的这些啊，我也很严肃的跟各位姐妹们分享一下，就是人的脏器呀、啊，天生啊，它有固定的这个位置，对吧，赵宁老师？
0: 嗯。
1: 然后呢，如果女性一部分被这忍痛割爱切除了之后、
0: 嗯，
1: 它很容易脏器会下坠，对吧？
0: 对。
1: 然后不单是外形会显得有一些臃肿，那么对于你其他脏器的这样一个生长，也是像负方向去这样去执行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像赵宁老师提的很多这个痛苦的开始，关键是他其他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样一个负面的影响是不可逆的。所以关爱女性向姐妹们致敬，同样也希望大家能够保养好身体，调理好身体。我也代表很多的男性朋友、
0: 嗯、
1: 我们去多对女性多一些关爱，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包容、
0: 嗯、哎呀，杨洋能说出来这番话，我应该代替我们女同胞去感谢你。
1: 哎呀，哪里
0: 就是真的，你算是比较懂我们女同志的。
1: 是我知女人心
0: 的、
1: 啊、对对对的。我当然我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先由面然后到点，我们关心一下您刚才提到的这位主人公，就这位于姐、
0: 嗯、
1: 就是她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0: 你肯定得调啊、
1: 嗯、
0: 这患者都找到我师傅了，咱也不能半途而废呀、啊、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记得开了一个桂枝茯苓丸，然后还给他开了一个食疗的调理方案。
1: 嗯，
0: 我要没记错的话，当时应该是开的是青红皂白那个调理方案。
1: 青红皂白、哦、
0: 青红，对对对，青红皂白，就是它根据食物的颜色。
1: 嗯，因为我
0: 食物的颜色，青红皂白的青就是海带
1: 啊。啊啊
0: 啊，海带这种东西呢、
1: 啊、
0: 对，它这个东西挺好，就日常哈，就是洋洋你们也应该要多吃。
1: 哦，
0: 吃这个海带呢，它如就是它可以帮我们维持身体正常的代谢状态。
1: 嗯，
0: 所以你常吃海带这是挺好的。
1: 嗯，明白了明白了。
0: 要不而且它也是一味中药，对不对、嗯、师傅？
2: 嗯，对，这个海带咱们中医讲啊，
1: 嗯，
2: 对这个很多的女性啊，身体出现这个结节呀、啊、包括啊等等这些问题呢，大部分呢是就是说由于生气造成的啊，肝气郁结。
1: 嗯，
2: 它呢往往也是身体里呢影响到气血运行不畅了，这个痰湿淤积啊，这有一定的关系。海带本身呢、
0: 嗯、
2: 味咸性寒。
1: 嗯，
0: 所以第一个用的就是清，就是那个海带这个药。
1: 哦，
0: 后来第二个我们用的是红嘛，青红皂白嘛。
1: 嗯嗯，
0: 红用的是山楂。
1: 山楂
0: 就是山楂这个东西哈，其实也挺好、
1: 嗯、
0: 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消化，还能够有助于我们气血的运行。
1: 对，
0: 所以要搁平常啊，如果谁要是觉得说我自己肚子胀啊，或者不舒服啊，或者觉得身体状态有点不太顺的时候呢，
1: 嗯
0: 不妨去喝点这个山楂水，其实也是挺好的一种养护的方法的。
1: 哦，山楂这是 啊、
0: 哎、
1: 啊，明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那赵宁老师、嗯、你还说了一个皂。皂也、
0: 啊、
1: 也是种颜色吗？
0: 皂代表黑色呀。
1: 啊，皂是黑色呀。
0: 啊，代表黑色呀。
1: 哎呦嗨，
0: 就是我们当时给他推荐的一个食物就是黑豆。
1: 哦，
0: 黑豆，哎、
1: 嗯、
0: 过去我们农村的时候会拿黑豆，比如说熬粥啊，磨豆浆啊都行。就是即便是现在我们也是推荐我们的女性同志可以多吃一些黑豆、
1: 嗯、
0: 因为它里边的大豆异黄酮什么的，它跟我们女性身体里的激素调节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你五六十岁的话，这个黑豆我觉得天天可以作为一种食物去吃、
1: 嗯、
0: 相对来说它可以让我们体内的激素呢保持一个平衡的这种状态、
1: 嗯、
0: 这个也是对我们非常好的啊。青红皂都说完了，我说这个白，那么大家就很清楚了、
1: 嗯、
0: 其实就是百合，
1: 百合
0: 不白的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
1: 对，
0: 就是它有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对我们女同志很友好。
1: 嗯，
0: 你像我们来讲吧，到我这个年龄了，可能生活的压力呀、啊、教育子女的压力呀、啊、包括赡养老人的这个压力呀、啊、都有，所以我们真的会经常出现一些比如说睡不好觉啊，或者心情莫名烦躁的这个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搭配一些百合去调节我们内分泌，去缓解我们生理上遇到的一些压力的。

0: 没有，他就没有太大的改变，也没有长大，反也没有缩小。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是正常的这种现象。
1: 嗯，
0: 你不能十年长出来的一个疙瘩，结果让我们半年就给整没了，那也不现实。
1: 嗯，对，
0: 你知道不？哎哎哎，嗯，
1: 因为就是我听说啊，这方面的问题，哪怕是医院就通过干预的方式去治疗的话，他可能也要有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消融期呀、啊，对吧？
0: 对。对，它需要时间。
1: 哎，但是关键一个核心问题呀、啊
0: 嗯，
1: 你哪怕是这一关过了，那她跟婆婆那一关现在怎么样啊？嗯、有没有和谐相处啊？
0: 反正我没有再继续追问她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只是觉得，我说那个下回再有气哈，别憋着了，有什么话不行，像你说拿个小板凳人家坐下聊哈。
1: 对，
0: 聊这个事儿、
1: 嗯，
0: 反正她。对，他就含糊其辞的跟我说了一下，他说我这回再也不憋着自己了，这个罪我受够了。完，我也没太详细问，谁倒是怎么的了？是搬出去住了呀？还是说那个要找他爱人不常年在外地打工吗？是不是找他爱人去了呀？还是怎么的？我没有详细问，因为毕竟是人家家事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明白不？啊，反正不管怎么地吧，反正他跟我说，那你不能憋着自己了，我不想再遭罪了。我觉得他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法了。
1: 嗯，其实人生啊、
0: 嗯、
1: 家庭关系啊，包括职场啊，包括等等等等、
0: 嗯、
1: 有人说什么事情最重要，沟通最重要，什么事情最重要，有的时候表达最重要，人的几种欲望，其中比如说食欲啊，表达欲啊，分享欲啊，这些都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也决定你在这个社会和家庭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位置。赵宁老师的节目不单是关乎大家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尤为重要，对吧？
0: 那对呗、
1: 嗯、
0: 它也是我们那个整体的去调治身体的一种方向。
1: 嗯，
0: 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嘛，就都得要说出来。
1: 其实不单是所谓的负面情绪、
0: 啊、
1: 所谓憋着，包括你的正面情绪，不要吝惜赞美，不要吝惜夸赞、
0: 嗯、
1: 然后分享，对吧？这些都够让你心情会变得更加愉悦起来、
0: 嗯，是的，你说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1: 嗯、
0: 也是一种方法。
1: 嗯，
0: 那我们女同志我们可以去那个啥，约个姐妹我们出去玩，
1: 嗯，
0: 或者是干点别的事情，只要让自己的精神放松。
1: 对，
0: 但是那个话说，我就说老于的这个事儿哈、
1: 嗯、
0: 我们后来总结，就真的这种情况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1: 没错，
0: 我们身边的这样的姐妹也会很多，就包括我们不相识的、
1: 嗯、
0: 就听我节目的这些同志，或者你的孩子也在承受着这样的痛苦。我倒觉得啥你知道不，什么也没有身体最重要。
1: 嗯，
0: 你是为了孩子，为了啥，孩子终究会长大的。
1: 对，
0: 就是我人家说哈，家庭这方面是劝和不劝离的，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参与，但是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情况，要把自己的健康放在头等的大位。
1: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
0: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要重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其实后来的时候，我单纯的就关注女同志的这些事情嘛，关注的多、
1: 嗯，
0: 因为本身我也是个女同志嘛，我也不想要重蹈大家的覆辙，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要去国外什么去参加一些会议啊、
1: 嗯，
0: 或者进行营养学交流的这个时候呢，我可能第一个眼睛能够让我放亮的就是女同志专用，
1: 对，
0: 就是能解决女同志处在的问题，就是再比如说，就是解决我这个年龄段的问题，那五六十岁的这个同志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记得有一回是，嗯，我去参加营养交流的时候，了解了一种，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这个老大，这个老同志，就那个老于这个人。
1: 嗯，
0: 其实这个女人哈，我觉得她挺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一个人。然后撑着一个家，家里的琐事儿全都得归她。你说就是婆婆跟她干仗，但你说婆婆老了，咱能不管她吗？
1: 对，
0: 你说真的连碗面条都不给，看她饿死吗？那不可能的，你知道不？女同志没有那么心狠的。
1: 嗯，
0: 但我们真的希望哈，就天下的就是这些女同志，我们都能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把我们的身体给养起来。当时我记得我每一次一参加会议的时候，我首先寻找的就是怎么能解决我们之间的困惑。
1: 对对对，
0: 有点偏私了哈。
1: 不，
0: 但是这也正常、
1: 嗯、
0: 啊。所以后来我就把那个营养素就给带回来了。我就因为那个老于的这个事儿，我先让他去感受感受。
1: 营养素、
0: 哎、对，
1: 这怎么又多了一个，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这是我能吃吗、
0: 不是，你要有这些问题你就可以用啊，比如说你有子宫肌瘤，
1: 啊，我以为你问我有没有婆婆呢，我没有。
0: 有婆婆？那不用你说呀，我也知道啊。
1: 您说那个我也不可能有啊。
0: 哎，
1: 对对对。
0: 那个子宫肌瘤你没有，但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结节、囊肿、息肉的这个事儿的话，男同。

0: 是也会有出现的，
1: 对，这我听说过
0: 啊。所以你看，我不光是来解决女同志的问题的，
1: 嗯，
0: 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哈？我过两天再给大家去讲，它是国外的最新的科技，专门去针对各类的什么结节呀、肌肉啊、囊肿啊这些东西。
1: 嗯，
0: 而且呢，它这个技术呢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手术，它只要改善我们身体的环境，就能控制这些违章建筑的生长。所以我带回来了之后，我先跟老于联系的，我就把这个事儿就跟他去讲了。完，我跟我师父也汇报了这件事儿。我师父说那试试吧。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哈，他就讲，他说我这个子宫肌瘤就疼痛的这个事儿，痛经的这个事儿没了，而且他那个肌瘤的生长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不敢说他完全消融了吧，但是现在来看的话，10年20年他能跟这个病共存，就不会轮到一个手术的一个地步。你像我们这个年龄，20年之后我们不用去调整了，子宫都萎缩了。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哎，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1: 哎，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神奇，那反正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朋友们应该能用上吧？
0: 有，那你有囊肿、息肉、结节这些东西的，那你身体上爱长这个长那个的，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啊。
1: 好好好啊，嗯，那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东西，如果说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也好啊，各位亲爱的粉丝朋友也好，有这样一个什么囊肿啊、结节呀，包括肌瘤的这样一个困扰，这两天关注节目，赵宁老师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行啊，这个赵宁老师也休息一会儿，大伙也喝口水，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要好吃，
3: 营养高，
4: 疗效好，
2: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当然可以，在这里有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和您的家人如果正在被结节、息肉、囊肿这些问题困扰，或者有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张宁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哎
5: 哎，张宁老师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5: 张老师，我那啥，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先跟您。
0: 啊，可以。
5: 啊，我姓张，今年42岁。
0: 啊。
5: 我就是想问问我胃的事儿啊。
0: 胃。
5: 我以我以前是那个跑长途拉货的，常年都在路上，吃饭也没个准点儿啊。
0: 啊。
5: 然后有时候赶上服务区了吧，我能吃口热乎的；要赶不上呢，就凉馒头、那面包、凉水就对付一口。
0: 嗯，
5: 然后这都10多年了，这胃就是时好时坏的。之前我也没当回事儿啊，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
0: 啊、哦，开车的司机一般要不就是腰椎的问题比较多，要不就是胃不太好，这可能是常年跑车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啊、哦，
5: 对。
0: 但是你的胃的症状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5: 我主要是上个月特别明显。就胃胀了，就跟塞了块石头似的。
0: 嗯，
5: 吃完东西就开始往上反酸呐，这烧心都烧到嗓子眼了。那时候还疼，半夜都能疼醒了，就开始恶心。
0: 反酸烧心。
5: 对，然后那时候看见饭，我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就吃不下去。
0: 啊。
5: 后来去医院做那个胃镜，大夫查完说这个胃里长俩息肉。
0: 啊。
5: 最大那个是0.8厘米。就是他说是在幽门口那位置，说是说良性的还挺好，
0: 哎，对，
5: 但建议我
0: 不好整啊。
5: 他建议我就是尽快切掉。我当时一听我都懵了，我说这不就俩疙瘩吗？那还用开刀吗？但是当时大夫是咋说？他说是说不能小看这个0.8厘米的，就是长长期如果刺激下去的话，它越长越大，它不仅说有出血的风险，还有梗阻的那个风险呢。说。 拖时间长了还有。

0: 可能长成瘤子啥的。这张老师，我一听这俩字，我腿我都软了。我出来一点没敢耽搁。他说手术，那就手术吧，给切了。
1: 啊？你切了？切了做的是啥呀？微创啊，还是啥呀？
0: 给我开刀。
1: 开刀了？妈呀！
0: 对。
1: 啊。
0: 他大夫说那个位置长的那个位置不好，长得太深了，做不了微创。
1: 哦哦，位置不好，那没办法。那如果说你那个决定做手术的话，那你位置不好你就做不了。啊，那你开刀那也没办法了。其实我也原来也想跟你说这个事儿来的，就是0.8厘米啊，看起来好像不大，但如果它基底要再宽一点的话，它也是一个定时炸弹。幽门口这个位置吧不好整，它是胃和十二指肠连接的地方。你要不直接给它那个切掉，不去做这个风险处理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后续发展的这个面会更大，什么什么出血呀、穿孔啊，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你做了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做完了以后，术后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啊？
0: 我现在吧，就是术后半个多月嘛，然后就是胃里吧还是没力气，就感觉消化不动。
1: 嗯，
0: 吃小米粥，我吃完了之后吃一小碗我都胀。然后稍微硬点的油更不敢碰了，我就怕胃不舒服嘛。
1: 你才半个月，对，你半个月你吃不了硬的东西。
0: 还是这阵子吃的也吃不下去嘛，瘦十来斤了，原来还有那个啤酒肚，现在都下去了。我媳妇儿跟着上火，就是脸色一直也不好。张老师，你说我这一直也好不过来，是不是就是咱说已经恶化了啥的呀？我有点害怕，叫啥来？叫扩散是吧？你说我现在才42岁，我孩子还上高中呢，明年又高考了，我家里还房贷，我真就怕自己有点什么不测呀。你说他娘俩咋办呢？
1: 你咋想的？怎么能想到恶化呢？你如果你要不具备手术的条件的话，医生也不会给你去做，谁也不能冒着这个风险。之所以给您去做，就说明没有那么严重，它只是需要一段时间恢复，而且你现在术后才半个月呀。你半个月的话，那就是长还没长好呢。
2: 嗯，
1: 你就不涉及到后面还什么硬的东西，那都吃不了。那你正常的，你这半个月一个月之内你也不能吃硬的东西啊。
2: 对，
1: 你有的岁数大的同志3个月内我们都不建议吃的太硬的东西，什么海鲜呢、辣的东西都不建议他去吃的，你知道不？你现在还时间还短，还得休养一段时间，而且你这个不是微创啊，你这个伤口会比较深，那么你胃黏膜的修复最起码也得1个月的时间呢，对不？你不着急啊，你那个等3个月，那大夫咋告你是半年还是3个月，让你上医院再做个复查，你就能看到那个愈合的情况了，没有什么恶变不恶变，别自己吓唬自己。
0: 但是我以前不听说那个我息肉它切了这容易再长，那玩意儿切不彻底，切不到根儿上。然后那个我关键我是在医院的时候我碰见一大爷，他也是说胃里有息肉，他那个可严重了，就是10年时间里边他内镜手术做过7次，开刀就开了2次。我一听他说完，我真的我胃里都跟着难受。
1: 啊，复发率是肯定会存在的，哪个医生也不会告诉你我做完一次手术一劳永逸啊。不会的，它还是会有的，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你要改变。如果你的习惯不改变的话，那么复发的可能性就会非常的高。然后在饮食的这方面，这段时间啊，咱先不想那个3-5年之后的事儿，就是你目前这段时间要定时定量的去吃，少食多餐，好养我们的胃黏膜呀。吃点软的东西。刚才我说什么辛辣生冷的东西啊，包括喝一碗浓的茶呀、咖啡呀、烧烤啊，这些东西现在都不能吃啊。吃点什么山药粥啊，可以山药粥啊，蒸个那个鸡蛋羹啊，煮个烂的面条啊，这喝点粥啊，这都可以啊。
0: 行，
1: 而且晚上别熬夜，因为你熬夜会影响到胃黏膜的修复。行不？不行的话你考虑考虑，看看换个工作啥的。
0: 我那长途那也不能跑了，那我看看跑跑网约车啥的吧。
1: 对，你看看有没有别的
0: 行。
1: 但是现在你身体比较虚，即便是你要工作的话也得等1-2个月以后，然后再慢慢去养，要不然的话对你的身体就是消耗比较大啊。
0: 那老师，那除了刚才你说的那些需要注意的点呢，就吃点软乎的什么的，还有没有什么具体办法就帮我养养这个胃呀？
1: 具体办法那你就有针对性的呗，去健脾和胃呗。

0: 拿那个山药，买点山药30克，抓一把小米，然后大枣放5枚，生姜放3片，一起去熬粥去喝。你每天早上喝一碗，它就有那个健脾和胃、那个温中补虚的这个作用。只要你把它煮烂乎了就行。哦，
1: 行，我记下来了。
2: 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刚才给你出这个食疗方啊，很不错啊，你用上。我呢再给你一个，香砂养胃汤加点啊。这个方子里面有党参15克，白术12克，茯苓15克，炙甘草6克，陈皮10克，半夏9克，木香6克，砂仁6克。用水煮，每日呢给他喝1剂，1剂呢2次喝掉啊。它能帮助你呢恢复胃这个元气啊，调节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你用用看好吧？
1: 好，谢谢任老，谢谢任老。
0: 这是扶正补虚的一个方子了。你就现在得先恢复你这个虚弱的身体，然后才能讲后续我们这个调理的东西。而且吧，这个息肉也好，囊肿也好，结节也好啊，这些东西是特别容易复发的。我这两天给大家整理一下，我看看，我教大家一些方法，让大家能够针对息肉、结节、囊肿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和我们应该怎么去改变这个事情，我再给大家整理之后，我再慢慢给大伙讲啊。
1: 行，谢谢张老师啊，谢，还
0: 没
1: 谢谢
0: 事。
1: 任老，我准备准备这些材料就用上，
0: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好嘞，再见，张老师。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42岁，正值壮年呢，一定要把胃养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也有胃胀、胃痛、反酸、烧心，或者体检发现了息肉、结节拿不准的，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11: 赵宁老师，是我吗？
0: 是您电话，你好。
11: 哎呀，终于跟你说上话了。
0: 哦，
11: 我是哎，特别感谢您啊！要不是您一直为我们找那些好方法呀，我现在可能啊都瘫了吧。
0: 啊？怎么这么讲呢？您是遇到哪方面的问题了？
11: 赵宁老师啊，
0: 啊，
11: 我脑梗后遗症啊都1年半了。
0: 哦哦，
11: 嗯，以前那个右手哈就跟木头棍子似的。拿筷子啊都拿不住，走路啊右脚右腿啊拖地呀、走两步哎就得歇会儿，感觉自己就是个废人了。是家里的累赘，那段时间、
0: 那不就后遗症吗？
11: 是啊，我天天呐、晚上啊都睡不着啊，还偷摸攒过这个安眠药，心想哈、一下子就利索了，省得拖累老伴儿和儿子。
0: 哎呀，我天，那可不用啊！现在这种问题都好去解决，它不像20年前了。现在科技也都在发展，你就别想那个什么又解脱啦，或者又怎么地了，不要想那些事情啊。就是正规的治疗还是可以的，啊。然后您后来怎么样了？
11: 后来哈，是我儿子，哎呀，天天陪我听您节目哈。我一听，这不就是说我呢吗？
0: 啊，
11: 哎，我就让儿子给我定了。

1: 赵丽老师，我现在吃了快两瓶了。嗯，以前我这手想系个扣，手指头都弯不过来，现在呀能自己系扣子了。你看看，我的记性啊也比以前好了。嗯嗯，不瞒你说哈，以前呢小孙子的名字，哎呀我想半天都想不起来，现在张嘴就能叫上来了。嗯嗯，哎呀我这心里呀就跟
0: 哎呀开了根创是的，可亮堂了。嗯，是吧？那你现在应该更有信心呢，你坚持调理了之后，你看这个效果都是非常欣喜的。而且你这个就是半身不遂的问题，半身不遂不就因为脑梗的时候把我们的控制运动的神经通路给损伤了吗？然后呢我们就用那个神经酸去改变我们整个神经通路的问题，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个没有啥，你知道不，就是只要大家用对东西就是一样的。 包括你什么脑部，比如说供血不足啊，包括你想要那个杜绝脑梗二犯呐，其实都是把方向找对了就没有问题。神经酸您就继续去用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对的对呀。我现在哈就觉得这个脑袋呀清楚多了，不像以前整天昏昏沉沉的。我现在哈自己还能梳头了，虽然慢点哈，还戴也能梳整齐了。
0: 那不很好吗？
1: 哎，你说我这以后还能不能下楼跟老姐妹们聊聊天跳跳舞啊？我走进去后哈，哎呀这门都不敢出啊，就怕人家笑话我走路花圈儿。
0: 啊啊，那你想不想下楼那是您的自由，我觉得从您康复的这个情况来去看的话，我觉得指日可待，可能您现在走路还没有那么太利索啊，但是咱们可以慢慢来。 你知道不，你现在才吃2个月的时间呢，至少梳头这个精细的动作你都能恢复了，那证明你的身体正在往好的方向去走，对吧？至于什么时候下楼那就看您自愿，我觉得都可以，你随时都具备这个能力，就看你想不想下。啊，赵宁老师啊，您这是给了我太大的希望了，那我现在这个情况您能不能再帮我指导指导，
1: 让我更快好起来。
0: 啊，那就是那个啥呗，想要去锻炼我们的末梢神经呗，因为你要末梢神经要是能运动正常的话，那么你身体上没有会受阻的地方，因为最远端的神经末梢都已经恢复血运了的话，那你身体上肯定是通畅的，不通你的末梢也不会恢复得了啊，对吧？你可以那啥，你比如说搁手里捏个球，最时髦的就捏核桃，咱就自己买核桃，然后搁手里头捏， 哎，来回转动这个，就来锻炼我们的末梢神经了哦，每天去进行。然后你要想让我们的胳膊腿呢更灵便一些的话，你比如说我们扶着这个椅子背儿，然后站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交替的就是抬腿进行练习。抬腿不是抬完事就完事了，你可以先停个1秒钟2秒钟，哎，然后再放下，就一点一点延长你抬腿的时间。 等你要是能坚持10秒钟再放下的时候，基本上你走路就不成问题了。哦，好，这些事情多做，然后饮食当中啊，像黑木耳、山楂、洋葱啊这些东西呢，尽量在食物当中要多吃，适当要多吃一些。然后太咸的或者太油腻的东西少吃，因为这些东西必定对血压和血脂的控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2: 你看宁宁给你出这个方法呀，和这个饮食这方面啊，非常适合你用啊。我们从中医角度上来看呢，你这是气虚血瘀，经络不通了。在这儿呢，我再给你出个方法啊，让你家孩子啊，去药房呢抓一点啊。这里边有黄芪60克，当归10克，池芍10克，地龙10克， 川芎10克，桃仁10克，红花10克，用水煎服啊。这里面黄芪量大一些，大些呢它可以大补元气啊。你气不足呢，用它呢可以推动血瘀运行，把淤堵的这个经络呢给它打通。这个方子对着你这个脑血栓呢，就是脑梗的后遗症呢，对肢体的恢复呢是有一定帮助的。 你也可以保护好你自己这个胃啊，让你这个胃呢恢复正常。你长期用这个之后呢，你这个脾胃功能也好了，脾胃功能一好，你身体又逐渐逐渐的向好的方向恢复，好吧？
1: 好，嗯，对，就这个方子应该。

0: 是补阳还五汤的基础方，我师傅是根据您的情况给您做了这个检材，所以他一般的话像放大了一些益气活血和有那个化瘀通络的这个作用，拿这个东西跟那个神经酸去搭配的话，这样你恢复的会更快啊。回头这些方法在应用的时候呢，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去咨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来保证自己正确的去应用，持续用下去啊。
1: 好好，
0: 嗯，
1: 哎，谢谢赵宁老师啊，谢谢易老，
0: 嗯，
1: 哎，
0: 嗯，
1: 我一定坚持。
0: 好了，
1: 等我能跳舞那天哈，
0: 哎，
1: 我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报喜。
0: 好好好啊，那就先这样，
1: 嗯，
0: 哎，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如果大家啊正在受到各种结节啊包括各种问题的困扰，那么先不要害怕，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明天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各位。场外热线各位可以随时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这后台啊最近有一些留言，然后呢、想请您帮着解答一下啊。
2: 都什么问题啊？
0: 就是说呀，就是咱们聊到很多人最近就是通过什么体检呐、检查呀，就发现就是身体当中有这个结节。

0: 结呀，就是
1: 结节，
0: 对，
1: 肺结节之类的。
0: 哎，就是、
1: 啊、
0: 反正就是不知道长哪儿了、
1: 啊、
0: 这些结节，就是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哦，结节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嗯，
1: 一种病理产物啊，
0: 嗯嗯，
1: 病理的状态呀、啊。因为你看现在结节的人，那个被检查出来的这个人吧，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如果你要去体检的同志们，大概十个人里边得有六七个吧，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不光是女同志，男同志现在被检测出来有结节的这个事儿也是很多的，
0: 是吧？
1: 所以你像这种情况哈，如果不重视起来的话，时间长了它是可能会继续发展的。嗯，你比如说现在比较常见的什么肌瘤的问题呀、啊，
0: 嗯，
1: 囊肿的问题呀、啊，包块的问题呀、啊，包括息肉的问题呀、啊，等等。就是层出不穷的被检测出来，尤其是现在你看我们女同志啊，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像子宫肌瘤的问题就是比较多的啊。我关于结节，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吧，就是我师父他接诊过的一个患者。其实你要说起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个误会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事儿。
0: 误会
1: 啊，对，
0: 哎呦，那您快说说。
1: 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吧，第一次去我师父那里的时候呢，他自己描述的哈，就自己主要的症状是他那个小肚子，就肚子有坠胀的感觉，就老像往下走，往下拽这根筋似的。
0: 嗯，
1: 然后他那个疼啊，坠胀的那个感觉就是严重的时候，就是弄得自己浑身都没有劲儿，然后直冒冷汗，疼的自己就必须得吃止疼片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因为她的月经量也是越来越少了，她就赶紧就到医院去就诊了。跟我们讲的时候，当时她才不到40岁呢。完，我师父一听她讲的这些症状之后吧，我们第一反应，我说我的妈呀，不到40，这个就像我们女同志说，那怎么更年期提前了呀？
0: 嗯，
1: 还是说要绝经啊？就这个症状是不太对劲儿的。
0: 嗯，
1: 完我师傅一听之后啊，就告诉他，他说你呀、啊、去打个 B 超，
0: 嗯，
1: 你去检查一下。完这个患者吧，当时还有一点那个啥呢，不太明白，我打什么 B 超啊？检查什么东西呀、啊？
0: 嗯，
1: 然后后来很无奈的去检查了之后，拿这个报告，他进来的时候就比较紧张了，直接就问他说：“大夫，你看看我这个检查报告。”他说：“我这个子宫里边长了个肌瘤。”我师傅一看，那肌瘤当时也不算特别大吧，就一个，反正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吧，大概就是1.2-1.1厘米左右。
0: 嗯，
1: 也就是指甲盖这么大呗。可是真正让我师傅着急的，引起他注意的，还不是说他这个肌瘤的这个问题，你知道不？
0: 那怎么了？您快说说。嗯，
1: 就是你看我师傅肯定得了解呀，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既然长这个东西了，肯定是有诱因所在呀。
0: 对，
1: 我师傅就想呢，他说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嘛，找到一个就是这个最原始的原因，就是你为什么你的身体会总长这些东西，你到底是哪方面发生了一个变化。
0: 嗯，
1: 然后我师傅就问他说，那姑娘你这个肚子啊疼的这个症状有多久了？完他跟我师傅讲，他说哎呀，可很多年了，少说得有将近7-8年、8-9年的时间了。
0: 哎呦，
1: 所以他这个情况他一直当什么问题去处理的呢？
0: 嗯嗯，
1: 就是痛经。
0: 哦，
1: 你知道不？哎，痛经这个问题，然后呢那个到哪去药店，当时也就买一点小药啊吃一吃，缓解了疼痛呢，也就没有太注意。
0: 嗯，
1: 我师傅一听完他这个情况之后啊，我就看我师傅有点就微微的摇头的动作就出来了。
0: 嗯，
1: 当时我就跟那想着，我说我的妈呀，我说同为女同志啊，
0: 嗯，
1: 我说怎么粗条到什么，就是自己身体疼痛都不在意了，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0: 没太耽误事。
1: 对，我在想，我说那疼你都不上医院，这要搁我的话，我一定要去看个究竟。那你说好呆呆的疼什么呢？他就不去，这么多年都不去。
0: 嗯，
1: 然后肚子每个月反正都疼一次，啊，等着将近疼了 10年，等了7-8年，这段时间才想起来上医院去检查。所以当时我听我师父说那个话的时候啊，他那个语气多少就有一点

0: 有点那个像生气的那个口气，就有点硬了，你知道不？
1: 嗯，
0: 但是后来我一想，我说哎呀，你别说是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可能我身边的这些姐妹们哈，就有这种情况的都很常见，有的可能四五年，有的五六年，只不过这个姑娘当时她的情况吧，就拖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当时我一看我师傅口音一变了，我就接过来了，我说你看看，你一个女同志疼你都不去看，你就这么拖，我说那疼肯定就是信号啊。
1: 对，
0: 他说我们也没在意呀，
1: 嗯，
0: 我就以为是痛经呢，结果这个小问题慢慢就拖成现在的这种了，你到现在就不算小问题了，这算大问题了，
1: 可不是吗？当然还有一点啊，这个咱不得不提，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老生常谈的，就是叔叔阿姨父辈母辈们的朋友啊，很多人舍不得去医院。
0: 听那个患者讲完那个情况之后吧，完我师父就真的着急了，那着急咋整啊，那也得一步一步的，那你给他调啊，
1: 嗯，
0: 完告诉这孩子说你呀，姑娘回去啊，这个事儿呢你必须要重视，这个药呢你要按时去吃，
1: 对，
0: 然后好好睡觉啊，不能熬夜，也不能生气。完事儿到我师父下完医嘱了，你正常的话那患者都会说啊知道了知道了啊，谢谢大夫谢谢，怎么地哈，
1: 这正常表达，
0: 他直接啊，对，正常表达呀，他直接跟我师父来了一句，
1: 嗯，
0: 那我可做不到。
1: 哎呀，
0: 当时给我都弄懵了，
1: 我听
0: 我师父直接，对呀，他直接就抬头然后就看了一眼这姑娘，完事儿我师父没说话，这姑娘说了，她说那个老大夫啊，你不能熬夜，不能生气，这两点呢我都做不到。
1: 啊，
0: 我当时我就挺生气的，我说是病是谁的？
1: 对，
0: 是我的还是你的呀？
1: 对，
0: 人家告诉你怎么做完，你还不听话，还不能做到，你是不想好了吗？
1: 嗯，
0: 但是我这话话到嘴边哈，我没说呢，我师父就吱声了，
1: 嗯，
0: 他说哎呀，那说姑娘啊，那我告诉你不让你这么做，你非得要这么做，之后那你的身体怎么办呢？你不管不顾啦，
1: 嗯，
0: 再说什么原因呢？你是倒夜班啊还是怎么地呀？
1: 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呢？
0: 对呀，
1: 嗯，
0: 我师父就很纳闷嘛，他说那你要是你这个那个什么不行，你换个工作还是什么原因，那不生气那怎么的，天天必须得生气吗？你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你看大夫我给你开药，到最后结果不好遭罪的是谁呀？
1: 嗯，
0: 哎，我觉得话说得很在理儿。
1: 对，
0: 但是呢，
1: 嗯，
0: 这姑娘就坐那发呆，完了我师父看她这个样子吧，就问她，她说孩子你是不是老爱生闷气呀？
1: 嗯，
0: 是不是啥话都不爱说，然后总往这个心里头憋呀？说孩子这可不行啊。
1: 嗯，
0: 就我师父你还不知道吗？就劝人呐，说身体呀可是你自己的呀，你这么年轻啊，那以后怎么办呢？我师父搁这说着，我就听这个坐我师父对面的这个姑娘，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掉了几滴的眼泪还是怎么的，反正突然之间哇一声就哭了。他一哭了，我师父吓一哆嗦，说：“这不姑娘，你这怎么的？说说就哭了，这怎么的呀？你有什么心事儿啊？你说，你跟我说一说，我听一听。”
1: 嗯，
0: 完事儿还不说话，给我急了，我就从我挎兜拿那个纸巾，我说你到底咋的了？我就把这个纸巾就递给他，我说你赶紧擦擦吧。我说你哭啥呀？你让外边人听着好像你人欺负你似的。完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慢慢的才开始说话。
1: 嗯，
0: 哎呀，你都没想过啊，就那个人，一个东北人，说话蔫蔫的，就后来就听他讲嘛，那个姑娘啊，姓于，
1: 哦，
0: 当时我听他说完之后啊，完了那个老于呢，他就讲，他说我从小没妈，是我爸，就他爹一手把他给拉扯大的，所以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他就在想啊，以后我结婚生孩子，我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1: 嗯，
0: 就这么的嘛，你就我告诉你啊，谁都是这种想法，
1: 嗯，
0: 你知道不？完了后来结婚以后，他真的这个人还是挺好的，北方人哈，就是没有那么老是那个就是特别敏感呐，或者说是就细节的东西老跟你记这些小事儿，很粗条的性格，很开朗的一个人。所以他就真的拿自己的婆婆哈当自己的亲妈去看待，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妈呀。
1: 嗯，
0: 你想啥好事儿都想着他婆婆，可他家这个婆婆哈，
1: 嗯，
0: 反正我也不太了解，一个人一个个性。
1: 嗯，
0: 她那个婆婆跟她关系就一直也处不好，要就那个老于跟我去讲

0: 那个状态说啥呀，她那个婆婆三天两头的就不是这事儿挑一挑，就是那事儿挑一挑，反正总有事儿。
1: 嗯，对，
0: 哎呀，不好整，是不是？
1: 我说实在的啊，我刚才啊，您看我这一直在聆听哈，然后呢，我也没敢带入太多的个人情绪和情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婆媳关系啊，这是自古以来的难题。我又是谁的儿子？
0: 啊、
1: 我又是谁的丈夫呢？对吧？
0: 嗯、
1: 我但凡我这情绪要是有一点就是特殊的这导向性啊，我估计我今天我回家我门都进不去啊。
0: 挠你
1: 啊！不，前门我媳妇不给开，后门我妈不给开，
0: 丈母娘不让进。
1: 就这个、哎、这个确实我哎呀，怎么
0: 哎呀，
1: 我
0: 跟你讲，有处好的。
1: 嗯，
0: 处好了，谁也不要藏心眼子，那真的过得跟一家人一就亲生的一样一样
1: 的。可不是嘛？
0: 但凡是哈，就是如果性格、脾气、秉性要是稍微有点区别的，然后两个年轻的小两口还跟老两口一起过的，
1: 嗯、
0: 那个的话，反正矛盾吧，就比较容易出现。
1: 是
0: 啊，完后来你说这个事儿吧，
1: 关键他这事儿就是具体导火索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导火索、
1: 嗯、对，
0: 我就说这个事儿吧，他肯定是事出有因的、
1: 嗯、
0: 我也是挺好奇的，反正那阵儿吧、
1: 嗯、
0: 确实有点年轻你知道不、
1: 嗯、
0: 完我就想问这个事儿，
1: 嗯，
0: 他跟我讲啊，他说啥呢、
1: 嗯、
0: 他说真不是我这个人怎么怎么地啊，他说我真拿我婆婆当那个亲妈，可是没换来好，我就很想知道，我说
1: 了解一下
0: 没换来好是啥意思啊、
1: 嗯、
0: 完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生过孩子没，我说你净开玩笑，我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孩子能行吗、
1: 嗯、
0: 他说有，他说你看啊，我生孩子第三天他是啥呢、
1: 嗯、
0: 剖腹产、
1: 哦、
0: 我是自然顺产，他是剖腹产，对身体伤害是很大的。
1: 对，
0: 他说第三天的时候，我那个刀口啊、
1: 嗯、
0: 还没有长好。
1: 嗯，
0: 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你知道不？一粘就上去了，科技发展了。那个时候得缝那个针，你知道不？
1: 啊、
0: 还没有拆线呢、
1: 哎呦，
0: 刀口还没长好呢。他告诉我，他说那天中午，
1: 嗯，
0: 我肚子饿了，
1: 嗯，
0: 说婆婆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我说那还咋的？我说那不挺好吗？他说你听我讲，
1: 对，
0: 他光把面端过来了。放那个就是那个床头柜的那个上面来了，
1: 嗯，
0: 但是他发现咋的没法吃，
1: 嗯，
0: 没有筷子，
1: 哦，
0: 啊，没有筷子，那咋吃啊？
1: 嗯，
0: 那我说那就送一双筷子呗，
1: 这多大事儿、啊？
0: 因为他老婆婆，对呀、啊，他老婆婆就把那个面放在他的以后啊、
1: 嗯，
0: 他就转头就出去了，完他你说怎么办呢？自己又下不了地，
1: 嗯，
0: 他就喊他丈夫，
1: 啊，
0: 就告谁谁谁呀、啊，来你给我拿双筷子，
1: 嗯。
0: 这个话音刚落没多长时间，就听着拖鞋啪啪的声就过来了。
1: 嗯，
0: 他也没多想，就慢慢的撑着这个身体啊，坐直了准备吃这个面条，结果进来的是谁你知道不？
1: 谁呀、
0: 啊、是他老婆婆，不是他丈夫、
1: 哦、
0: 他老婆婆进来了之后啊，就没头没脑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冲着他就说、
1: 嗯、
0: 他说你吃个饭得几个人伺候你，还整个生个孩子跟整个老佛爷似的，谁没生过孩子？这个他自己搁床上听这话，当时都懵了。他告我脑袋嗡嗡的，他说我怎么的了？我说什么话了吗？
1: 嗯，
0: 就我这口气不对呀、啊，还是怎么的？让老婆婆挑理去了，你知道不？
1: 嗯，
0: 完他就一句话没敢说。你想啊，刚生完孩子第三天，那个刀口动弹还有点疼呢。
1: 对，
0: 下地你还得扶着，还得端着这个肚子，还得扶着这个肚子走几步，你怕粘连呢、
1: 嗯，
0: 你不得走几步吗？哎，还得动弹。
1: 是。
0: 结果他那个时候身体特别虚，
1: 嗯、
0: 老婆婆一说他就觉得特别委屈。他说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咋的了，那眼泪刷刷的就流下来了。结果我这眼泪一出来，那婆婆更来劲儿了。
1: 嗯。
0: 这怎么的呀？给你拿吃的，你还怎么怎么地，就给他一顿数了。
1: 嗯，
0: 他可真是啊，一边流眼泪一边跟着憋着这口气，然后拿那个筷子一点点的叨这个面条去吃。
1: 那还吃，
0: 他说这个面呢、
1: 哎、
0: 吃到嘴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味儿。
1: 嗯，
0: 你瞅瞅，哎呀我的妈呀，这个孩子，我这一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立刻我就深有感触。我说妈呀，这坐月子的女同志那个身体多重要啊，第三天就开始受这个气，咱别说这个气是哪来的，是她做的对还是不对，那坐月子期间那不很正常吗？
1: 嗯，
0: 你就让她当一个月老佛爷能咋的，那你生孩子那是不是那身体消耗比较大，都是女同志，我心里就想啊，怎么就不理解。

0: 你赶巧那阵是啥呢？
1: 嗯，
0: 他那个他爸就生完孩子之后啊，他爸打电话给他看那个小外孙儿，他爸不回头干什么去了，就把电话放到一边了，他也把这个电话呢就放到床头的那个地方就没动。这不正好他老婆婆给送面条来了吗？他心一会儿跟他爸再接着聊。结果呢，这个事儿一发生了之后，不知道他爸爸什么时候就回到手机的旁边，也不知道他听了多少这个婆媳之间的这个对话，也不知道他听没听到自己姑娘的哭，反正他就觉得他说我姑娘不对劲了，就开始跟电话里就开始喊了，你知道不？说姑娘怎么的啦？当然呢，你说那能有多大的声啊？你肯定是听不着的呀。结果老婆婆自己出去了，搁外边就嘚吧嘚嘚吧嘚的，他爹搁那个电话的那头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东西，反正就知道哇啦哇啦哇啦也说了点东西，反正语气什么的哈，就听音儿呗，听得不太对。老婆婆自己搁那个客厅一边走一边甩他，说这个人呢、啊，坐个月子恨不得全家都给他转，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的。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爹呀把这个电话就给挂了，挂了电话有声啊，
1: 嗯，
0: 对吧？他才反应过来，说呀，我爸的电话没挂。就这么的，他爹呢就开始准备着要上他姑娘那个地方去看看姑娘去。
1: 嗯，
0: 这个姑娘呢一听老婆婆这么去讲吧，她丈夫也过来了，就说这是什么事儿，怎么地了？她就哭着就跟她丈夫就讲，她说明儿让我爹来接我，我要回家去坐月子去。结果就这么地，这个事儿呢就发展起来了，你知道不？那你想这屋子里能好得了啊？她丈夫不管怎么说，你是跟婆婆怎么说还是跟她妈怎么说哈、啊？最起码得说这个事儿啊，说她有这个想法呀、啊。那你说她婆婆那风言风语少得了吗？啊？
1: 听完您这段，
0: 是不是？
1: 听完您这段叙述啊，我作为一名主持人，我刚才一直在听。其实你说这些故事吧，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家里边说司空见惯，这有点奇怪。但是说无独有偶、这绝对是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对，
0: 有可能的。
1: 我提三点，第一个，都是女人，歌里边唱得好，女人何苦为难女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互相理解最重要。第二，一个社会需要的是和谐，一个社区需要的是互助，一个家庭需要的是包容以及温暖。还有第三，有的时候话到嘴边留半句，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呐、
0: 啊。
1: 这词儿是谁想的？哦，我想的，对啊、
0: 哦，
1: 好厉害。嗯，
0: 但你说的理都在这，
1: 对不对？咱说话不能伤人呐，对吧？
0: 对，
1: 有事咱说事儿。
0: 对，
1: 嗯，那后来呢？
0: 哎，后来你看呗，他爹那还能坐得住吗？第二天就要去接姑娘去了。赶到他爹到了的时候呢，那个老于正搁屋里头喂孩子喝奶呢。一听这一开门之后啊，就听得吵吵吵吵吵吵的那个声，他听着呀好像像他爹的这个动静。那意思是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来看我姑娘还得先跟你打招呼，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就把这个奶呀就把孩子呢拍一拍，给盖个小被儿，就那个准备下地就去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啊。然后还没等他下地呢，一条腿刚耷拉下来，他爸就进来了。他爸一看那姑娘自己搁屋喂奶呢，那个床头连杯水呀、水壶啥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完了急眼了，直接看看他老婆婆，看看他丈夫，告姑娘走，姑娘跟爸回家。当时他老婆婆就着急了，他老婆婆说回家？回哪个家啊？回你们家呀？回娘家？哪有没出月子就回娘家的呀？完事就上楼上去就拽那个老于。老于本身呢，他这个术后啊，他恢复的就不是很好。结果他老婆婆我估计啊，可能也没太使劲，我觉得是、
1: 手里也没
0: 深
1: 浅，
0: 反正不管怎么地，就把这老于直接就给摔到那个碰到这个地上了。
1: 哎呦，
0: 他这个一个腿还在地上呢，完一个屁股在那儿呢，脚还搁床上扒着呢。当时他爹一看，他说你这干什么玩意儿呢？说你打能这么拽我姑娘啊？结果他爹就有点生气了，有点挂不住了。好在啥呢？他爹也搁床头呢，搭了他一把，扶了他一把，这么没把那个伤口给摔着。要不然呢，这个矛盾就不一定会怎么地了。
1: 哎呀，我们这真是刚才听您这个绘声绘色的这么一介绍和讲述啊，真是我觉得事情。

0: 就是愈发严重，然后这个对就不能这样，有什么事咱讲道理，对不对？你不能动手啊。坐下来，
1: 所以你看，对吧？
0: 对对对，
1: 这咋过？
0: 没错，
1: 这日子咋整？
0: 哎呀，那这后来呢？后来这于姐怎么样？
1: 那后来怎么整啊？
0: 嗯，
1: 后来反正她月子也没做好，
0: 嗯，
1: 一个人就拉扯着孩子，
0: 嗯，
1: 她丈夫呢又常年搁外地待着，
0: 嗯，
1: 那你总得回家的时候啊，那回去的时候那个婆婆反正就从不知道是从什么开始吧，就那股气儿啊，那股劲儿啊就过不来，反正一瞅他们吧，就觉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总得说点指桑骂槐的那个话，就天天挑刺儿呗。你说那怎么办？
0: 差不多得了。
1: 所以，
0: 哎、
1: 对呀，那你时间长了的话，你也不能老跟老太太吵啊，她毕竟是长辈呀。
0: 对。
1: 所以有点什么委屈啥的哈，她就自己憋着，白天呢还得哄着老太太啊，晚上还得哄着孩子，完晚上的时候她就觉得，哎呀，我这一就是觉得自己活的这个憋屈啊，连自己孩子也保护不了，丈夫也不在家，想说个话呢也没地方说去，所以时间长了他的身体呢就发生了改变了。那就病理状态上来讲的话，就这样岂不说不说坐月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长期的跟那生闷气抑郁都对身体没有好处，尤其是女同志，而且她那个刚生完孩子就发生了这些矛盾，她子宫还没有恢复好呢。你想啊，那按照医理上来讲的话，那个气血就像冻住的下水道一样啊，那慢慢的她子宫里的淤积的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慢慢就形成就鼓出个包来呗，
0: 嗯，
1: 对吧？那不就肌瘤吗？
0: 所以咱们从这个社会家庭的角度来看啊，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自由的，对吧？如果说日子过得实在不舒服，那不如两个人彼此放过对方，对吧？
1: 嗯，
0: 选择离开。
1: 那是现代人的思想，但是真正有了孩子之后吧，女同志的第一想法还是说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0: 对，这我理解。
1: 你知道不？
0: 嗯，
1: 哎，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师父一问他，说你是不是好生闷气呀、啊、当时他不就哭了吗？完了他就哒哒哒哒哒的跟我们讲了这些年的这个委屈，反正我在旁边听着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他犯病的一个导火索，
0: 嗯，
1: 就是子宫肌瘤的主要的形成原因就在这儿。但是好在啥呢，就子宫肌瘤哈、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
0: 嗯，
1: 所以他可能那个找到我师父的时候呢也不算太晚，可能就是就是治疗的时间要长一点，可能要花一段时间和金钱吧去调整去，所以后来就给他开了一个桂枝茯苓丸，是不师父？当时你就因为他这段过程给他开的这个药、
2: 嗯、
1: 哈。
2: 嗯，对对对啊，这个他这种情况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呢用这个调理子宫这个比较好的方剂呀、啊、就是这个桂枝茯苓丸啊，
1: 嗯，
2: 这个方剂出自呢东汉时期的著名医家啊张仲景、嗯、他在晋桂要略当中给出的这个猛方，就是产生的气血瘀滞说产生肌瘤这种、
1: 嗯、
2: 但是这种情况呢、
1: 嗯、
2: 是比较常见的，嗯
1: 嗯，
0: 那就像于姐这种发现早的，那就是用药调理就行了吧？
1: 对呀、啊，你发现早的，你能及时干预啊。
0: 嗯。
1: 你如果要再拖下去，它不是说它不病变呢。
0: 嗯。
1: 你严重的，你听没听过？有很多的同志因为肌瘤的问题，到最后，可能子宫就没了。
0: 对。
1: 就得切了。
0: 是的。
1: 你知道不？
0: 嗯。
1: 女人的这个子宫啊，它不光是我们孕育孩子的地方，它其实对我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我那时候就总跟大家讲，我说不到万不得已，大家不要走这一步。
0: 嗯，
1: 你知道不？
0: 是的，是的。
1: 我有很多呀，我师父的有一些那个女同志的患者，那个妇科刚切完子宫一个月，你就看啊，这个人是肉眼可见的衰老了十几岁啊。
0: 对。
1: 那个脸上的皱纹就跟吹气儿似的，就整个就起来了。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我告诉你最痛苦的是什么，子宫切除之后有并发症，你们男同志你们感受不到，我们女同志可能我们80%的女同志我们对这个都心知肚明。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像我们顺产的和做过妇科手术的，
1: 嗯，
0: 到6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啊咳嗽打个喷嚏都容易漏尿。
1: 有，
0: 你知道不，常年我们得在内裤里边贴个护垫，你这个男同志你是感受不到的，就是我们哪怕拎个重一点的东西也有可能会出现漏尿的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真的就女同志最大的悲哀就是这个，这就是子宫切了以后你的盆底肌松了它兜不住，而且还会影响我们卵巢的供血，到时候雌激素一少你人就容易一点点的发生一些改变呢，你比如说潮热汗出、失眠、焦虑，这些情况就都来了。那切除子宫肌瘤的同志，他不是说我60岁、70岁我更年期完事儿就完事儿了，他这整个的症状会伴随你很长的这段时间呢。
1: 是的，
0: 你知道不？
1: 接下来
0: 所以啊，我就真的，我作为一个女同志，
1: 嗯嗯，
0: 我跟大家去讲，千万别让自己逼到你走到那一步，必须得切子宫的那一步。切不是结果，而是遭罪的开始。
1: 嗯，对。
0: 哦，
1: 哎呀，这个。我确实，因为我相对关于这方面也了解了一部分，除了刚才赵宁老师提到的这些啊，我也很严肃的跟各位姐妹们分享一下，就是人的脏器啊，天生啊它有固定的这个位置，对吧赵宁老师？
0: 嗯，
1: 然后呢，如果女性一部分被这忍痛割爱切除了之后，它很容易脏器会下坠，对吧？然后不单是外形会显得有一些臃肿，那么对于你其他脏器的这样一个生长也是向负方向去这样去执行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像赵宁老师提的很多这个痛苦的开始，关键是他其他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样一个负面的影响是不可逆的。所以关爱女性向姐妹们致敬，同样也希望大家能够保养好身体，调理好身体。我也代表很多的男性朋友，
0: 嗯，
1: 我们去多对女性多一些关爱，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包容，
0: 嗯，
1: 啊！
0: 哎呀，杨洋能说出来这番话，我应该代替我们女同胞去感谢你。
1: 哎呀，哪里？
0: 就是真的，你算是比较懂我们女同志的。
1: 是我知女人心
0: 的，
1: 啊，对对对，我当然我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先由面。然后到点，我们关心一下您刚才提到的这位主人公，就这位于姐，
0: 嗯，
1: 就是她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0: 你肯定得调啊，
1: 嗯，
0: 这患者都找到我师傅了，咱也不能半途而废呀，啊。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记得开了一个桂枝茯苓丸，然后还给他开了一个食疗的调理方案。
1: 嗯，

0: 哎，咱们中医讲啊，对这个很多的女性啊，身体出现这个结节呀、包块啊等等这些问题呢，大部分呢是就是说由于生气造成的啊，肝气郁结。
1: 嗯，
0: 它呢往往也是身体里呢影响到气血运行不畅了，这个痰湿淤积啊，这有一定的关系。海带本身呢，味咸性寒。
1: 嗯。
2: 所以第一个用的就是清，就是那个海带这个药。
1: 哦。
2: 后来第二个我们用的是红嘛，青红皂白嘛。
1: 嗯嗯。
2: 红用的是山楂。
1: 山楂。
2: 就是山楂这个东西哈，其实也挺好，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消化，还能够有助于我们气血的运行。
1: 对。
2: 所以要搁平常啊，如果谁要是觉得说我自己肚子胀啊，或者不舒服啊，或者觉得身体状态有点不太顺的时候呢，不妨去喝点这个山楂水。其实也是挺好的一种养护的方法的。
1: 哦，山楂这是 明白了。
2: 对对对。
1: 那赵宁老师，你还说了一个皂，皂也是种颜色吗？
2: 皂代表黑色呀。
1: 啊，皂是黑色呀。
2: 啊，代表黑色呀。
1: 哎呦嗨。
2: 就是我们当时给他推荐的一个食物就是黑豆。
1: 哦。
2: 黑豆。哎，过去我们农村的时候会拿黑豆，比如说熬粥啊、磨豆浆啊都行。就是即便是现在，我们也是推荐我们的女性同志可以多吃一些黑豆，因为它里边的大豆异黄酮什么的，它跟我们女性身体里的激素调节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你五六十岁的话，这个黑豆我觉得天天可以作为一种食物去吃。相对来说，它可以让我们体内的激素呢保持一个平衡的这种状态。这个也是对我们非常好。好的啊，青红皂都说完了，我说这个白，那么大家就很清楚了，其实就是百合，
1: 百合
2: 不白的嘛，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2: 就是它有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对我们女同志很友好。
1: 嗯，
2: 你像我们来讲吧，到我这个年龄了，可能生活的压力呀、教育子女的压力呀、包括赡养老人的这个压力呀都有，所以我们真的会经常出现一些比如说睡不好觉啊，或者心情莫名烦躁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搭配一些百合去调节我们内分泌，去缓解我们生理上遇到的一些压力的这个功效啊，这还是可以的。
1: 哦，这有点意思啊，这个。哎，那赵老师，就是于姐这个后来那肌瘤控制住了吗？
2: 他半年之后吧，又找我和我那个师傅去了。他这回反正主诉的症状上来讲的话，他那个痛经好多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反正他总跟我们讲，他说：“哎呀，我这回总算是能闭上眼睛，就是睡个好觉了。”
1: 不容易、啊。
2: 但是当时我们检测之后啊，他那个子宫肌瘤拍过那个 B 超，好像没有太大的这个改变。没有说像那个大家想象那样是不是没了化了，没有，它就没有太大的改变，也没有长大，反正也没有缩小。其实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是正常的这种现象。你不能十年长出来的一个疙瘩，结果让我们半年就给整没了，那也不现实。
1: 对，
2: 你知道不？
1: 因为就是我听说啊，这方面的问题，哪怕是医院就是通过干预的方式去治疗的话，它可能也要有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消融期呀、对吧？
2: 对，它需要时间。
1: 哎，但是关键一个核心问题呀、你哪怕是这一关过了，那她跟婆婆那一关现在怎么样啊？有没有和谐相处啊？
2: 反正我没有再继续追问她什么东西。我只是觉得，我说那个下回再有气哈，别憋着了，有什么话不行，像你说拿个小板凳人家坐下聊哈。
1: 对，
2: 聊这个事儿，反她。对，他就含糊其辞的跟我说了一下，他说我这回再也不憋着自己了，这个罪我受够了。完，我也没太详细问，谁倒是怎么的了？是搬出去住了呀？还是说那个要找他爱人不常年在外地打工吗？是不是找他爱人去了呀？还是怎么的？我没有详细问，因为毕竟是人家家事的这个问题嘛，你知道不？啊，反正不管怎么地吧，反正他跟我说，那你不能憋着自己了，我不想再遭罪了。我觉得他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法了。
1: 其实人生啊、家庭关系啊，包括职场啊，包括等等等等。有人说什么事情最重要？沟通最重要。什么事情最重要？有的时候表达最重要。人的几种欲望，其中比如说食欲啊、表达欲啊、分享欲啊，这些都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也决定你在这个社会和家庭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位置。赵宁老师的节目不单是关乎大家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尤为重要。

0: 那对呗，它也是我们那个整体的去调治身体的一种方向。
1: 嗯，
0: 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嘛，就都得要说出来。
1: 其实不单是所谓的负面情绪，
0: 啊，
1: 所谓憋着，包括你的正面情绪，不要吝惜赞美，不要吝惜夸赞，
0: 嗯，
1: 然后分享，对吧？这些都够让你心情会变得更加愉悦起来。
0: 嗯，是的，你说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1: 嗯，
0: 也是一种方法。
1: 嗯，
0: 那我们女同志，我们可以去那个啥，约个姐妹，我们出去玩，
1: 嗯，
0: 或者是干点别的事情，只要让自己的精神放松。
1: 对。
0: 但是那个话说，我就说老于的这个事儿哈，
1: 嗯，
0: 我们后来总结，就真的这种情况，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1: 没错。
0: 我们身边的这样的姐妹也会很多，就包括我们不相识的，
1: 嗯，
0: 就听我节目的这些同志，或者你的孩子也在承受着这样的痛苦。我倒觉得啥，你知道不？什么也没有，身体最重要。
1: 嗯。
0: 你是为了孩子，为了啥？孩子终究会长大的。
1: 对，
0: 就是我，人家说哈，家庭这方面是劝和不劝离的，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参与。但是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情况，要把自己的健康放在头等的大位。
1: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
0: 哦，
1: 嗯，
0: 是的，是的，我觉得要重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其实后来的时候，我单纯的就关注女同志的这些事情嘛，关注的多，
1: 嗯，
0: 因为本身我也是个女同志嘛，我也不想要重蹈大家的覆辙。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要去国外什么去参加一些会议啊，
1: 嗯，
0: 或者进行营养学交流的这个时候呢，我可能第一个眼睛能够让我放亮的就是女同志专用。
1: 对对，
0: 就是女能解决女同志出在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再比如说就是解决我这个年龄段的问题，那五六十岁的这个同志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记得有一回是我去参加营养交流的时候了解了一种，
1: 嗯，
0: 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这个老大，这个老同志，就那个老于这个人。
1: 嗯，
0: 其实这个女人哈，我觉得她挺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一个人，然后撑着一个家，家里的琐事儿全都得归她。你说就是婆婆跟她干仗，但你说婆婆老了，咱能不管她吗？
1: 对，
0: 你说真的连碗面条都不给，看她饿死吗？那不可能的，你知道不？女同志没有那么心狠的。
1: 嗯，
0: 但我们真的希望哈，就天下的就是这些女同志，我们都能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把我们的身体给养起来。当时我记得我每一次一参加会议的时候，我首先寻找的就是怎么能解决我们之间的困惑。
1: 对对对，
0: 有点偏私了哈。
1: 不，
0: 但是这也正常，
1: 嗯，
0: 啊。所以后来我就把那个营养素就给带回来了。哦，就因为那个老于的这个事儿，我先让他去感受感受。
1: 营养素、
0: 哎，对，
1: 这怎么又这多了一个？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这是。我能吃吗？嗯，
0: 不是，你要有这些问题，你就可以用啊。比如说，你有子宫肌瘤。
1: 啊，我以为你问我有没有婆婆呢，我没有。
0: 有婆婆，那不用你说呀，我也知道啊。
1: 您说那个，我也不可能有啊。
0: 哎，
1: 对对对，
0: 那个子宫肌瘤你没有，嗯，但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结节、囊肿、息肉的这个事儿的话，男同志也会有出现的。
1: 对，这我听说过，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不光是来解决女同志的问题的。
1: 嗯，
0: 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哈？我过两天再给大家去讲，它是国外的最新的科技，专门去针对各类的什么结节呀。肌肉啊，囊肿啊，这些东西，
1: 嗯，
0: 而且呢，它这个技术呢，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手术，它只要改善我们身体的环境，就能控制这些违章建筑的生长。
1: 哎，
0: 所以我带回来了之后，我先跟老于联系的，我就把这个事儿就跟他去讲了。
1: 嗯，
0: 完我跟我师傅也汇报了这件事儿，我师傅说那试试吧。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哈，他就讲，他说我这个子宫肌瘤就疼痛的这个事儿，痛经的这个事儿没了。
1: 嗯，
0: 而且他那个肌瘤的生长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不敢说他完全消融了吧，但是现在来看的话，10年20年他能跟这个病共存，就不会轮到一个手术的一个地步。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个年龄，20年之后我们不用去调整了，子宫都萎缩了。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哎，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1: 哎，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神奇，那反正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朋友们应该能用上吧？
0: 有，那你有囊肿、息肉、结节这些东西的，那你身体上爱长这个长那个的，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啊。
1: 好，好，好，嗯，那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东西，嗯，如果说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也好啊，各位亲爱的粉丝朋友也好，有这样一个什么囊肿啊、结节呀，包括肌瘤的这样一个困扰，这两天关注节目，赵宁老师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 行啊，这个赵宁老师也休息一会儿，大伙也喝口水，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5: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和您的家人如果正在被结节、息肉、囊肿这些问题困扰，或者有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赵宁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哎
6: 哎，赵宁老师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6: 赵老师，我那啥，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先跟您。
0: 啊，可以。
6: 啊，我姓张，今年42岁。
0: 啊。
6: 我就是想问问我胃的事儿啊。
0: 胃。
6: 我以前是那个跑长途拉货的，常年都在路上，吃饭也没个准点儿啊。
0: 啊。
6: 然后有时候赶上服务区了吧，我能吃口热乎的；要赶不上呢，就。凉馒头、那面包、凉水就对付一口。
0: 嗯，
6: 然后这都十多年了，这胃就是时好时坏的。之前我也没当回事儿啊，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
0: 啊、哦，开车的司机一般要不就是腰椎的问题比较多，要不就是胃不太好，这可能是常年跑车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啊、哦，
6: 对。
0: 但是你的胃的症状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6: 我主要是上个月特别明显，就胃胀了，就跟塞了块石头似的。
0: 嗯，
6: 吃完东西就开始往上反酸呐、啊，烧心都烧到嗓子眼了。那时候还疼、半夜都能疼醒了，就开始恶心。
0: 反酸烧心、
6: 啊。对，然后那时候看见饭，我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就吃不下去。
0: 啊。
6: 后来去医院做那个胃镜，大夫查完说这个胃里长俩息肉。
0: 啊，
6: 最大那个是0.8厘米，就是他说是在幽门口那位置，说是说良性的还挺好，
0: 对，
6: 但建议我
0: 不好整啊，
6: 他建议我就是尽快切掉。我当时一听我都懵了，我说这不就俩疙瘩吗？那还用开刀吗？但是当时大夫是咋说？他说是说不能小看这个0.8厘米的，就是长长期如果刺激下去的话，它越长越大。那不仅说有出血的风险，还有梗阻的那个风险呢。说拖时间长了，还有可能长成瘤子啥的。张老师，我一听这俩字，我腿我都软了。我说了一点没敢耽搁。他说手术那就手术吧，给切了。
0: 啊？你切了做的是啥呀？微创啊，还是啥呀？
6: 给我开刀。
0: 开刀了？妈呀！
6: 对。
0: 啊，
6: 他大夫说那个位置长的那个位置不好，长得太深了，做不了微创。
0: 哦，位置不好，那没办法。那如果说你那个决定做手术的话，那你位置不好你就做不了。那你开刀那也没办法了。
6: 还有没有什么具体办法，就帮我养养那个胃呀？
0: 具体办法，那你就有针对性的呗，去健脾和胃呗。拿那个山药。买点山药30克，抓一把小米呀，然后大枣放5枚，生姜放3片，一起去熬粥去喝。你每天早上喝一碗，它就有那个健脾和胃、那个温中补虚的这个作用。只要你把它煮烂乎了就行。啊，
6: 行，记下来了。
7: 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刚才给你出这个食疗方啊，很不错啊，你用上。我呢再给你一个香砂养胃汤加点啊，这个方子里面有党参15克，白术12克，茯苓15克，炙甘草6克，陈皮10克，半夏9克，木香6克，砂仁6克，用水煮，每日呢给他喝一剂呢2次喝掉啊，它能帮助你呢恢复胃这个元气。啊，调节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你用用看、好吧？
6: 好，谢谢人了，谢谢人了。
0: 这是扶正补虚的一个方子了，你就现在得先恢复你这个虚弱的身体，然后才能讲后续我们这个调理的东西。 而且吧，这个息肉也好，囊肿也好，结节也好啊，这些东西是特别容易复发的。我这两天给大家整理一下，我看看，我教大家。

0: 一些方法，让大家能够针对息肉结节囊肿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和我们应该怎么去改变这个事情，我再给大家整理之后，我再慢慢给大伙讲啊。
1: 行行行，谢谢张老师啊，这还谢谢任老，我准备准备这些材料就用上，
0: 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好嘞，再见，张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也有胃胀、胃痛、反酸、烧心，或者体检发现了息肉结节拿不准的，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您老师，是我吗？
0: 是您电话。你好，
3: 哎呀，终于跟你说上话了。
0: 哦，
3: 我是特别感谢您啊！要不是您一直为我们找那些好方法呀、我现在可能啊都瘫了吧。
0: 啊，怎么这么讲呢？您是遇到哪方面的问题了？
3: 赵宁老师啊，我脑梗后遗症啊都一年半了。以前那个右手哈就跟木头棍子似的，拿筷子啊都拿不住，走路啊右脚右腿啊拖地呀、走两步就得歇会儿。感觉自己就是个废人了。是家里的累赘那段时间、
0: 那不就后遗症吗？
3: 是啊，我天天呐、晚上啊都睡不着啊，还偷摸攒过这个安眠药，心想哈、一下子就利索了，省得拖累老伴儿和儿子。
0: 哎呀，我天，那可不用啊！现在这种问题都好去解决，它不像20年前了。现在科技也都在发展，你就别想那个什么又解脱啦，或者又怎么地了，不要想那些事情啊。就是正规的治疗还是可以的，啊。然后您后来怎么样了？
3: 后来哈，是我儿子，哎呀，天天陪我听您节目哈。我一听，这不就是说我呢吗？
0: 啊，
3: 哎，我就让儿子给我定了。赵云老师啊，我现在吃了快两瓶了。以前我这手想系个扣、手指头都弯不过来。现在呀能自己系扣子了。
0: 你看吧，
3: 我的记性也比以前好了。不瞒你说哈，以前呢小顺子的名字，哎呀我想半天都想不起来，现在上嘴就能叫上来了。哎呀，我这心里呀就跟开个车窗户似的，可亮堂了，
0: 是吧？那你现在应该更有信心呢。你坚持调理了之后，你看这个效果都是非常欣喜的。而且你这个就是半身不遂的问题，半身不遂不就因为脑梗的时候把我们的控制运动的神经通路给损伤了吗？然后呢我们就用那个神经酸去改变我们整个神经通路的问题，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个没有啥，你知道不？就是只要大家用对东西就是一样的，包括你什么脑部比如说供血不足啊，包括你想要那个杜绝脑梗二犯呢，其实都是把方向找对了就没有问题。神经酸你就继续去用就可以了啊。
3: 好好好，对对对呀、我现在哈、就觉得这个脑袋呀、清楚多了，不像以前整天昏昏沉沉的。我现在哈、自己还能梳头了，虽然慢点哈、但也能梳整齐了。张静老师，
0: 那不很好吗？
3: 你说我这以后还能不能下楼跟老姐妹们聊聊天儿、跳跳舞啊？我走进以后哈、哎呀，这门都不敢出啊，就怕人家笑话我走路花圈儿。
0: 那你想不想下楼那是您的自由。我觉得从您康复的这个情况来去看的话，我觉得指日可待。可能您现在走路还没有那么太利索啊，但是咱们可以慢慢来。你知道不？你现在才吃2个月的时间呢、至少梳头这个精细的动作你都能恢复了，那证明你的身体正在往好的方向去走，对吧？至于什么时候下楼，那就看您自愿，我觉得都可以，你随时都具备这个能力，就看你想不想下。
3: 赵静老师啊，你真是给了我太大的希望了。那我现在这个情况，你能不能再帮我指导指导，让我更快好起来？
0: 那就是那个啥呗，想要去锻炼我们的末梢神经呗。因为你要末梢神经要是能运动正常的话，那么你身体上没有会受阻的地方，因为最远端的神经末梢都已经恢复血运了的话，那你身体上肯定是通畅的，不通你的末梢也不会恢复得了啊。

0: 你可以那啥，你比如说你搁手里捏个球，最时髦的就捏核桃，咱就自己买核桃，然后搁手里头捏，哎，来回转动这个，就来锻炼我们的末梢神经了。哦，每天去进行。然后你要想让我们的胳膊腿呢更灵便一些的话，你比如说我们扶着这个椅子背儿，然后站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交替的，就是抬腿进行练习。抬腿不是抬完事就完事了，你可以先停个一秒钟两秒钟，哎，然后再放下，就一点一点延长你抬腿的时间。等你要是能坚持十秒钟再放下的时候，基本上你走路就不成问题了。
1: 哦，好，
0: 这些事情多做，然后饮食当中啊，像黑木耳、山楂、洋葱啊这些东西呢，尽量在食物当中要多吃，适当要多吃一些，然后太咸的或者太油腻的东西少吃，因为这些东西必定对血压和血脂的控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2: 你看宁宁给你出这个方法呀，和这个饮食这方面啊，非常适合你用啊。我们从中医角度上来看呢，你这是啊气虚血瘀，经络不通了。在这儿呢，我再给你出个方法，让你家孩子啊，去药房呢抓一点啊。这里边有黄芪60克，当归10克，池芍10克，地龙10克，川芎10克，桃仁10克，红花10克，用水煎服啊。这里边黄芪量大一些。大些呢，它可以大补元气，啊，你气不足呢，用它呢可以推动血液运行，把淤堵的这个经络呢给它打通。这个方子对着你这个脑血栓呐，就是脑梗的后遗症呢，对肢体的恢复呢是有一定帮助的。你也可以保护好你自己这个胃啊，让你这个胃呢恢复正常。你长期用这个之后呢。你这个脾胃功能也好了，脾胃功能一好，你身体又逐渐逐渐的向好的方向恢复，好吧？
1: 好，
0: 嗯，对，就这个方子应该是补阳还五汤的基础方。我师傅是根据您的情况给您做了这个检材，所以他一般的话，像放大了一些益气活血和有那个化瘀通络的这个作用，拿这个东西跟那个神经酸去搭配的话，这样你恢复的会更快，啊。回头这些方法在应用的时候呢，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去咨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来保证自己正确的去应用，持续用下去啊。
1: 好好，
0: 嗯，
1: 哎，谢谢赵宁老师啊，谢谢玉老，哎，我一定坚持。等我能跳舞那天哈，我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报喜。
0: 好好好啊，那就先这样。哎，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场外热线各位可以随时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银安盛人寿河南分公司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警惕职业背债人套路，切勿替人背债代开账户，此类行为涉嫌违法，极易沦为洗钱工具，将面临征信受损、法律追责等风险。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猫为什么有肉垫儿？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注意到猫咪的爪子底下那几颗软乎乎圆滚滚的小肉球，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作 toe beans， 就像豆子一样的脚趾豆。但别被他们可爱的外表骗了，这些肉垫可不仅仅是萌点，它们是经过5000万年演化出来的生存利器。猫咪轻盈地跳上柜子，安静地走过地板，从高处跃下也纹丝不动，靠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肉垫等于生物减震器。猫咪的脚趾豆里填满了富含脂肪的结缔组织，这种结构既柔软又富有弹性，就像天然的气垫鞋。研究发现，猫咪肉垫在受到压迫时会变得更坚实，能有效吸收冲击力，帮助猫咪安全着陆。有科学家甚至模仿猫咪肉垫的结构， 3D 打印出了跳伞兵专用鞋垫，来缓解从高处跳下时的冲击力。你可能没想过，没有肉垫的猫会是什么样呢？答案是会像穿了袜子走瓷砖一样滑得不行。肉垫表面天然有摩擦力，能提供抓地力，帮助猫咪稳步跳跃，灵活转弯，就像运动员的钉鞋一样。猫的肉垫不光是柔软和耐磨，它们还非常敏感，这些区域布满了感受神经，能感知温度变化、震动和地面纹理，帮助猫判断这块地方适不适合踩，或者前方有没有猎物。它们是猫的脚底雷达，而不是单纯的装饰。而且猫咪的肉垫还有汗腺，虽然猫主要靠舔毛散热，但在紧张、焦虑或炎热时，它们的肉垫也会微微出汗，这就是你在地板上看到湿湿的猫爪印的原因。总之，肉垫虽小但作用巨大，如果你发现猫咪的肉垫变色、干裂、肿胀、脱皮，或者它总是舔爪子，那就要注意了，可能需要去看兽医。总结一下，肉垫等于猫咪的减震器加防滑底加触觉雷达加情绪晴雨表，萌萌的脚趾豆其实是一种高级的生存工具。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

那在我们最近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常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国，开国三年兵无灾。

哪个旗开过一朵锁，一朵锁，锁里朵锁的好几朵锁，三清两嚷落了座，一霎时这前后院里都开了桌，先端上四荤四素八个大碗，又一条大鲤，在那中间搁去开锅，拿起筷子先倒块鱼，哟，那子恁们叫鱼刺正扎住他的嘴窝，嫂子老舅只不得他来让，行吧行吧，喝吧喝吧，哪个去开锅可欢快啦，他磕头头，他磕头。

目前豫剧流派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平衡，一些流派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而目前青年演员在拜师的时候也显得似乎有点功利。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谭静波曾经说过，一些演员在选择流派方面不是根据自己的音质条件气质去选学流派，或是随大溜，或是一窝蜂，或是带有某种功利因素，致使豫剧的流派越流越少，风格越传越单一。

0: 乡下。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3: 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1980年，豫剧流派汇报演出《桑振军》也在邀请之列。他以郑州豫剧团为班底，排演了拿手剧目《对绣鞋》。可后来由于资金的问题，说流派汇演仅限于河南省，因此桑振军遗憾未能参加。未能参加并不代表他没有创立流派的资格，特别是桑振军晚年教出一个杰出的学生苗文华，使得桑派艺术得以发扬光大。

这包袱真与他有关。一物一件你能说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哈哈哈哈

0: 堂上，小女子快快对你喊。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

0: 宝簪，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物件？
1: 蓝杆子大袄是我亲手做，
0: 蓝杆子大袄什么理儿？这里边一万多钱，上边坠的什么扣？什么扣根坠上边？底边套的什么套？可是死来，可是娘，不能看，说。

0: 条裙子你说的也对，这里边还有什么衣衫？
1: 红绫衫，绿绫衫，紫绫衫，白绫衫，花花披风哪有？

0: 没有对完。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劝，倒要上京去告官。范范呀一声唤，

送与你那表兄做定情之物嘞。

豫剧的音乐遗产非常丰富，豫剧有四大地域流派声腔：降伏调、豫西调、豫东调和沙河调。这四个地域流派的声腔浸染着不同的地域风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一般认为降伏调纯正典雅，豫西调深沉悲壮，豫东调高亢嘹亮，沙河调粗犷激昂，各具其美。

Thank you.

0: 么呀？
1: 你请胡造白本，你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妈，我的脾气你没得听，几句话说的我的心我懂。
1: 哎呀，不是我催你，去个完了，咱就吃不上了。

想让二人一共同抵抗。大街之上有恶狗，提防被咬伤。爹爹婆娘疼一疼，小心手寒凉。我二年有小，未经风和霜，再不叫为娘不安，前途发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昨天呢咱们呢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流，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了解到这个人呢年龄不大，50冒点头，同时呢这个讲话呀也比较利索，标准的东北人。听孟非老师说了，这个祖上啊是从山东闯关东到的东北。身上啊有着那种山东人的血气，倔强、耿直和率真。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到了家里面小的时候，也讲到了简单的从医经历。那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说我这边呢虽然说年龄跟咱们这些老专家、老中医、老大夫、老前辈咱们比不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年龄啊，这人家比我呀至少大个10几20多岁，甚至有的80多岁呀、甚至90岁的这些老大夫啊，依然说现在还给人家摸脉、开方、看病，这咱呢比不了。但是呢有一样啊，这孟非你别看年龄小50冒点头，但是呢我还真敢跟他们比。我敢跟他们比什么啊？我敢跟他们比工作时长。那这一点上面我还真就敢跟他们比一比。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就以这个医院里面为例，这医院里面上班呢这也是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你看咱们来了之后一上午的时间啊给人家把脉看病，中午了也有一个简单的午休用餐的时间，然后下午呢哎继续。这一天下来呀、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这个工作时长是不允许超过8个小时，那8个小时以上啊这就算加班了。可是呢如果说啊咱们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单位，你打个比方来讲急诊呢 或者说咱们的消防啊或者说咱们的交通警啊等等这些单位啊，它有一些呢很多的情况下会出现突发事件，他们呢必然就需要24小时支持。

可是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啊，以中医诊所或者中医院为例，几乎很少有这个什么中医大夫啊加班的这一说。为什么？他每天挂这个号啊，就这么多数啊。哎，挂完了之后看了这么多人，基本上就结束了。剩下这些呀，明天再看。你看到中医院里面去看病的，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特别着急、特别特别紧、特别特别赶时间的这种。这就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不像说什么急救，那你如果说要急救啊，那咱们就120了啊，这样的话直接到了急诊室，到时候咱们该抢救抢救，该处置伤口处置伤口，这是西医方面的范畴。在中医这一块呀，基本上每天呢，如果说咱们详细的讲，基本上就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然后啊，咱们以前呢，这不是什么55岁退休啊，60岁退休。到现在呢，说这个退休延长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工作时长就在这摆着。那孟非老师说敢比，我这边敢比到哪儿呢？我们单位这个工作性质啊，跟他们就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是8小时工作制。可是呢，如果说按照每一天的在岗时间，那孟非老师啊，可以很自豪地说。怎么自豪呢？就是我的工作时长基本上是别人的2倍，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平均在岗时间是在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换句话来讲，就说按照正常的上班时间，我也上一天，别人上一天，我是一天顶他2天。也就是说，别人呢，20岁上班，50岁退休，咱们按照这个粗略的估计啊，30年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也是20岁参加工作上班，我也50岁退休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那我的工作时长按照正常的天数来计算，跟他是一样的，但是时长来计算，他是每天8小时，我每天15个小时，我的工龄，或者是出勤，或者是在岗，我就比别的大夫要多1倍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啊，我还真就是不输给这些老专家，不输给这些老大夫，他们呢是时间年龄跨度比较长啊，30年行医，50年行医。那我这边呢，基本上在工作岗位上也待了差不多快30年了。而这30年的时间呢，那我要是翻倍来算，大家算一算，我是不是能够按照工作时长来讲延长快1倍啊？我是不是都有40年到50年的工作时间了？因为我的出勤天数够啊。有人说，那孟非你为什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赚了很多加班费啊？我告诉大家，没有的，这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我不说了吗？我说这是正是因为呀，有了我当年呢这个小伙子傻乎乎的，比较实在啊，实心眼儿，爱干活，那你看一下子就被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恩师啊，给相中了，收为弟子。有人说，老师收徒弟太简单了吗？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啊，包括到现在也有人呢，就说，他说嘛，我能不能看看，感觉一下我们家这个子侄啊，拜在你的门下呀，你这边来进行一个指点呢？我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婉拒的。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说，以带徒弟的角度为例，咱们教学生和带徒弟是不一样的。就说我教学生，我可以教10个，教100个，教1000个，这都是我的学生。包括到现在，孟非呢也带着一些学生，有的是自己带了一段时间的了，有的是单位里面的，还有一些呀，就是有关系的，跟我私交不错的长辈的，跟我说说，这叫带学生。但是如果说收徒弟，那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的老恩师这块，我是以弟子的身份在他身边的。那你看这个时候他看的，可不是说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每天帮我们打扫打扫这个熬膏这个办公室，也不是说每天就帮忙刷刷锅就完事儿了，跟这个没关系。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这个人的心性，他看到这个人呢，这个秉性如何，他看的这个人的品质。实际上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就当时我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库房啊，刚刚工作的时候，刚刚没事的时候，帮着收拾这个熬膏的室的时候，我的老师啊就知道，而且我那师兄啊也已经说了，
说有个小伙子呀过来帮忙，说我们呢话里话外还问他了，说你这是过来帮这个意义在哪里？他说这不是学校的活吗？该干就干了吗？他说这孩子呀实在。然后呢我这些师兄弟啊跟着我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哎就问问我家里的情况啊，我当时是真的没听出来，一呢是那个时候年龄小，再有一个呀我也不懂这些东西，也算是我的师兄啊替我师父给了考察。然后后来呢这个老先生又说让我帮忙干活的时候，我在那儿也是闷着头的干活，有的时候啊问问我点事儿啊，问问我点情况啊，我都是如实禀告。他就感觉呀这个孩子呀踏实稳重啊，心性好，品德过关。正是因为有了这几项，所以说我这个老师啊才决定收我当这个弟子。所以你想想这种师徒的缘分呢、啊、那真是不容易的。你看看很多手艺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一定遇到一个称心满意的徒弟。那我呢就属于赶上了，同时呢也是属于学校给了这次机会，我才有机会到了学校这个库房干活，才有机会接触我这两个师兄，才有机会啊接触我的老师，才有机会拜师成功。为什么说我总说这个感谢老师啊，是不是孝敬老师啊，尊重师长啊，说什么这个一日为师众生为父啊，就包括我后来的工作都是跟我的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呢，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昨天不讲了吗，老师就已经开始轮流的领着我们几个学生，就是他自己的徒弟，就到医院里面去。当然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是没有工资拿的，也不算是正式的，可是呢作为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个教授，他的这个身份他是可以带学生的，我们就混在这个学生堆里跟学校跟医院报备就可以了。那也就使我们呢更早的20来岁我们就实际上进入医院里面去，虽然不是上班，但是呢医院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呀流程啊我们是一清二楚了，就已经参与了，甚至有些时候啊也呢老师摸完了脉我们也跟着摸一摸，哎老师开完方我们也跟着拟拟方，老师说哪个药我们也到药局去帮着熬一熬煎一煎，就是所有的事儿我们已经上手了。这种实习和真正的行医，除了说我们不真正的对每个病人负责以外，基本上已经快一样了。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感谢我的老恩师啊，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是童子功，也不是十几岁就跟着老师的，但是呢在大学里面来讲我已经遥遥的领先了我们同校的这些同学们啊，我们这几个弟子啊都沾了我老师的光，这是说入行比较早。那再有呢跟在老师的身边，跟在自己师傅的身边，这个老师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你看你像昨天我给大家讲了能够解决各种皮肤溃烂呢 啊这个伤口不愈合呀，感染呢、啊、因为糖尿病导致伤口的坏疽呀，你看那是当时我学到的记到的或者说第一个刻在脑子里的我老师的这么一个绝招。收音机前呢我相信一定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啊，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这在中国古代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到现在由于中国的医学西化，我们这些小词儿啊这些什么病的词儿啊慢慢的就被老百姓所熟知了，同时呢也认可了。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治疗什么呢，治疗西医的指标和参数。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搞笑了，那你看看咱们中国古代沿承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这里面从来就没有血压这个事儿，这里面也从来没有血脂这个事儿，这里面也没有血糖这个事儿。但是呢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怎么了，他就是用中药的方式来去降西医的指标。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但是没办法呀，但是这两项医学的一个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我们在这个大趋势当中是躲不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位的医者，哪一位的先生，哪一位的大夫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能够应对一些甚至是西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告诉你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绝招。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昨天也告诉大家的这个二油方啊，那就不得了。
有人说你这个方子听着很

么简单呢？那是简单的东西啊，有效就好。哎，那你看很多中药的方子里面，其实那个药啊没有几味的，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子，它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治疗跌打的七里散，这么多年下来了，效果依然显著，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解决心脑血管的，我记着很多人呢，如果说专门开药的，他有这么一个方子叫补阳还物汤，你看这解决脑血管啊中风的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也在用。所以说传承下来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那在中国来讲啊，哪里的方子大呢？藏医里面的方子大，你看平平常常都三五味，多一点的就七八味、十几味，甚至呢20多味、30多味，还有70多味药材的大方啊，这个是根据地域特色不一样所造成的一个区别。那咱们再返回来说，那说我师父这个二油方啊，咱们听着简单，可是呢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你这么多年你还基本上没听说过。咱们不是说拿着这个方子固步自封，不告诉大家还非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不是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中医的传承当中啊，师徒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一环，甚至说呢很多的独门绝技都是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呢你说这个中医大夫或者一个中医名家，他很难的去开个班啊大规模整理的去教，对吧？他只能教一些泛泛的广义的东西。你这样的情况下，他当了老师，他也是教一些现有的中医教材里面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学校里面的学生毕业了之后水平啊是天上的地下的都有，参差不齐，就在这儿。那你看昨天说的这个二油方多简单呢，就两种东西，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沙棘油，一个啊就是咱们的紫苏油。那这个沙棘油和紫苏油啊，实际上这个方子它就有一个阴阳统一的关系。这个沙棘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都长在贫瘠干旱寒冷的地方，哎，越热的地方它反倒不爱去长，或者说长不了，一定是越苦寒之地这个沙棘啊长得就更旺盛。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这个沙棘啊代表什么呢？代表阴。紫苏啊，大家知道啊，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你要说阳气旺一点的有两个，一个呢叫艾叶，一个呀就是紫苏了。甚至说这两个药材啊得天地纯阳啊。那咱们这个艾叶呀往出榨这个油啊就不太容易了，但是紫苏啊在里面出来这个油就好多了。那你说人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的阴阳气血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二油方里面是一阴一阳，阳补阴，阴补阳，是阴阳互补，二者是相生相克。那从此啊这个二油方孟非老师就记住了，包括什么这个伤口溃烂呢啊长疙瘩呀，伤口这个不愈合呀，感染了呀，就东北话讲叫挠破了呀，上面这个起痂的不好好啊，包括这块反反复复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甚至说糖尿病的溃烂坏疽，烫伤冻伤的破损等等等等，只要是跟皮肤有关的咱们都可以用。有人说皮肤坏了之后撒云南白药啊，云南白药伤口你撒了好，有一旦是感染过后的，你这个不愈合再去撒云南白药效果就差一点了。哎，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参照就把这二油方放进去了，一个是沙棘油，一个是紫苏油，一比一。什么叫一比一呢？就是两种的剂量一样大，你呀、啊、要不然就是每种都放一两，要不然每种都放半两，要不然每种都放一勺，反正他们两个的比例是一样多，把它俩混到一块摇匀了，拿个小瓶装起来，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冰箱里，或者家里没有冰箱的你就放在阴凉处把它盖紧就可以了，拿出来就基本上可以用。你就把这两个油啊混到一起啊，能放多长时间？能放上3-4个月它都不会坏啊，你不要往脏东西进去就行了。用的时候呢就是你倒出来用，不要站着去用。很多人呢拿个棉签伸到小瓶里面蘸一点往伤口上一擦，然后拿这棉签啊都已经挨到伤口了，再拿这棉签放到小瓶里，然后再搅搅再蘸出来再放上，这个不合适啊。这个你伤口啊它本身你没处理干净的情况下它有细菌啊，然后呢你把这个伤口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沾到小瓶里来了，那你说这几天下来这里面这点油是不是就坏了呀？你拿一个小瓶盖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倒出来。

0: 一点，然后把那瓶子再盖上，哎，就行了嘛。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污染，基本上都能用。所以啊，大家一定记着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也算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自己的老恩师学到的第一个。当然啊，跟着我这老师啊，学了很多。那说到这个跟老师拜师学艺了，后来说为什么又说工作呀，跟老师有关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老师的身份啊。当年呢，是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同时啊，大家知道，这个一般的省级的啊学校，你像尤其是医学院校里的这些老师啊，或者是校领导啊，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省级的医院里面，他们是上班的，只是说他是一面教学，一面上班。你看，无论说哪个城市，你咱们打个比方吧，就以我黑龙江为例，是不是？那黑龙江有海医大一院、海医大二院，是不是？那你看，这是省立的，你包括河北省也是啊，省中医院呢，对吧？那省中医院不用问了，河北省中医药大学呀，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些教授啊，是一面在学校里面教书，一面呢又在医院里面坐诊，啊，他是又能文又能武又能教又实践，这些带着自己的学生啊，又在学校的学堂上课，又在医院里面啊坐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这个老师啊，当年就很厉害，怎么说很厉害呢？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国呀流行了一个事儿，叫什么？叫疗养。这个疗养啊，一般来讲就是高干了，咱们或者说什么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那个年代啊，这个疗养院比较多。你像什么安徽呀，啊，包括什么北戴河呀，啊，包括海南呢，这疗养就出来了。那随着这个国际化跟中国的接轨，有一个单位就出现了，叫什么呢？叫康养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面在这里面能够度假、疗养，第二个还能做一些疾病的康复，这叫康养中心。这个在这一个板块啊，国外走的要比咱们国内速度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年呢，国外的经济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中国呢，改革开放也没多长时间，底子还有点薄，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为了咱们的社会发展做贡献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比拼你的贡献多，我的贡献多，在这什么自身身体情况等方面呢，咱们注重的就开始少，但是国外呢，这种吧就比较多。那同一时期呢，有一样的一个机构单位就进到了中国。那早啊，这个医疗机构单位啊，他们是国外注资的。那慢慢的，国内就开始有了。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属于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再说一遍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咱们把这几个词拆开，慢病，什么是慢病啊？就是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病啊、肾病啊，这叫慢病。也就是说，只有老人家身上这些慢性病才多，不是说年轻人没有啊。所以这个群体呢，针对性的就是以老年群体为主，叫慢性，就叫慢病康复。你看啊，这个慢病康复在一块儿，那咱们就理解这个字面的意思了。就是说，给这些所有身患慢性病的人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地方。哎，康复和康养是两个词儿，康养只是在那养着，但是康复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治疗了。大家记好了，就是慢病康复，康复就是治疗。在这个阶段用的就是药材了，好药、好方子、好医生。也就是说，来这儿住，实际上就不是疗养了。是来这治疗，治疗什么人呢？慢性病来这治疗，慢性病又针对的是老年人群，所以叫慢病康复救治。你看啊，这个救和治是核心词了，一个呢是救急，一个是治疗，这个词儿就表示出来，这个单位它是又能救又能治，实际上是和医院里面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它挂的牌子不是医院，它挂的牌子是慢病康复救治。这就理解了，然后就是中心，那中心就不小啊，对吧？那要不然小的，咱们就可以叫诊所啊，咱们就可以叫门诊呢。那一旦叫中心，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这也是当年呢，国外 刚刚开始流行的，然后呢外资进入中国开始有的，那后期呢咱们国内就有了。有了之后啊，就需要一个带头人。什么叫带头人呢？就是慢病的种类比较多呀，那各种种类的病都有啊，是不是？那就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相对啊治疗的这种种类又比较多的，各个方面的病情都比较擅长的人。那当时啊在国内就建了五大中心，你看有这个苏州的，有这个黄山的啊，有海南的，有广西的，还有藏区的，一下子直接就建了这么五个中心。这五个中心一建起来之后啊，规模比较大，那用的人比较多，那在这里面就需要找一个医学总顾问。从理啊，你说这个时候国医可不可以？不可以，特别特别的忙。是可不可以啊？当时整个中国就一个啊，你要说用药行，开方子还不一定行，不是说人家不能开，人家是药上面做到了全国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理解了吧，选这样的医学带头人就比较难了。那怎么办呢？衡量来衡量去，一要看医术，二要看医德，三要看年龄，四要看职位，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真本事。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的各大这个医学院校里面就衡量去对比。当然了，这里面是人才无数啊，人才济济，选来选去啊，就感觉谁呢？感觉我这个老恩师啊比较合适，所以当时呢就选了三个，也就是说一正两副三个总顾问。这什么叫总顾问呢？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得问啊，还什么都得会，还能指导全局。但是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来不了，不能坐班。为什么？因为当时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是身兼着重要的职位，所以说呀这个顾问就一下找了仨，如果一个能在岗的一个就够了，都来不了就有三个。我师父呢就属于其中的一个总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啊陆陆续续的都被我师父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去工作。所以我说我幸运呢，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带领着我走上了一条我认为正确的人生之路。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要不怎么说呀，这个人呢一辈子重要的就是遇到贵人。我呀这辈子呢拜了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呢就是我这个中医的引路人刘老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藏区啊拜了个藏医老师。当然我这个藏区的这个老师啊也不是什么医院里面的大专家，更不是什么一个医院里面的大领导，也不是什么单位里的研究员，都不是。我拜的这个藏医师傅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藏医。当然呢这是我呀这个工作的原因调到西藏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我这个老师。所以说这两位我的老恩师啊是用毕生的心血来教导我，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武装我，让我呀在工作当中才能够游刃有余。这个介绍孟非老师自己的工作呀，我感觉呀咱们就说个三天五天咱都不一定能说得完。你看我这才刚刚给你们说到我跟我的这个老师啊在医院里面的这点事儿，同时呢也跟大家刚刚说到这个我的老师把我安排到慢病康复 救治中心里面的这点事儿。那你说我这个30来年的工作经历是这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完吗？那根本不是。那刚刚昨天呢不是讲到了一个事儿吗，说孟非老师啊决定在咱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准备了点好东西。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呢？这个呀，既然说咱们的节目是聊到健康说到健康，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点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连接的400电话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果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啊，免费发放给大家的这份小礼物，你们感觉你们身体当中需要的，或者说呢您用得着的，您呢就可以打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把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福利送到您的家里。那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啊，我这里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你们呢有个了解。首先呢孟非老师啊以前在这个广播电台啊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过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听众呢也有所熟悉有所了解。可以说此时此刻呀，在广播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人一定有孟非老师的老听众在里面。大家呢对我呀了解一点点来也不要着急。那同时呢有一些老的听众也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都不会差，而且呢都是好东西。老听众啊脑子里面就会想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中心出品必属精品。这是以前呢这个我们很多老同志啊老听众打电话过来说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个单位。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东西啊小小的一小盒。但是呢咱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那你说送个鹅毛都有情意，我送你一盒礼物，这情意是不是大呀？给大家送点啥啊，不卖关子。就是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啊年龄啊都比较大。你像此时此刻就是听到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40岁的50岁的都几乎没有。只要说有时间有空闲来听广播的，那基本上都是60多岁以上的年龄了。甚至说55、56岁的都是星星点点，很少的几个。基本年龄都在60岁、70岁、80岁，甚至有一些呀都到了90岁。那你说人呢，这个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对不对？那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身体呀用了几十年了，你说怎么可能没点小毛病呢？那在这一块呀，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就适合我们所有的老同志。无论你是60岁的啊年轻的老人家，还是说80岁的老人家，都能用得到。那这方面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身上困扰已久的不容易解决的啊造成了很大困扰的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的风湿骨病。这一次啊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跟你的骨骼健康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来解决你这么多年以来啊骨头酸、骨头胀、骨头疼、骨头凉、风湿关节炎的这么个东西。首先呢在这里啊你也别嫌孟非老师说话慢。怎么讲呢？就说咱们这个病啊不是一天天的来的，那咱们解决起来呀也绝对不是一天一天的就能解决好。咱们第一要时间，第二你要找好东西，或者来讲啊你要找能够足够对症的东西。那咱们就以骨病为例啊，我们现在呢谁家里面都一定有跟骨病有关的好东西。你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钙片啊都吃了10几年了。还有的人说呀，说孟非老师啊，我孩子呢给我买了点什么叫骨胶原啊，骨胶原肽，这个也吃了好久了。还有的说呢，说孟非老师我这边有什么氨糖啊啊也都在吃，听说呢还是什么国家运动员吃的，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要不要用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说的这几个呀它都是好东西。哎， 一个呢年龄大了钙流失。

药也是好药，方法也是好方法，为什么说效果来的就不那么理想呢？就没有达到咱们基本的心理预期呢？就没有说什么减轻很大的痛苦呢？那在这里啊，如果说您愿意，您可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听一会儿。我这里啊，就给您说说，让你们真正的了解到这骨关节的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大家听好了啊，我们的骨头啊，实际上出问题呀，无非就这么几大原因。你看啊，从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我们第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身体当中啊，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叫老龄化的退行性病变。这个时候骨头啊就老化了，甚至说有的都出现了坏死。有的人呢是过度磨损造成的，有的呀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地方啊产生了严重的老龄化退行病变，出现了骨头坏死。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营养吸收和营养代谢的这个功能啊严重下降了。你同样吃一个东西，你吸收的营养都不如年轻人吸收的一半，你的饭量又小了，吃的又少了，吸收的营养也减少了，吸收量也不够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缺钙，谁缺钙呀？你骨头里面不只是有钙呀，你上面里面的什么磷啊、软骨素啊、酪蛋白呀等等等等，都会越来越缺失。一旦缺失过多，我们这个骨头里啊就有个小词儿叫什么呢？叫骨破洞。这个骨头啊，它也是有一个的小眼儿的，这个小眼儿就叫骨破洞，连着的地方，一个横梁一个横梁的，就叫骨小梁。这个骨破洞和骨小梁撑起来骨头，你看着就跟蜂窝煤一样。你年龄越大，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大；你年龄越小，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小。反过来，咱们就明白了：说你这个年龄越大，蜂窝煤里这个洞越大，你这骨头啊就酥；你这个越年轻，你这个骨头里这个蜂窝煤这个洞越小，骨小梁越粗，你这骨头啊就越结实，弹性越好，就不会出病。那你看，这咱们问题找到了吧？哎，这两个问题呀，是一个主要的核心。一个呢是这个年龄增长退行性病变，第二个呀就是骨质的疏松，营养的减少啊，钙呀、磷呐、软骨素啊沉淀变少了，我们的骨小梁啊变薄了，骨破洞变大了，骨头变酥变脆了。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那小孩啊刚刚学走路的时候，一天呢那摔十几个跟头，甚至说咣当摔到那儿，那头啊磕了那么大一个包啊，坐个屁股墩儿摔哭了。可是你看这孩子呀，他起来了之后啥事儿没有，一哄哄就不哭了。哎，家长给抱起来拍拍头，然后这哄哄，哎呀不哭不哭啊，没事没事，哄两句孩子不哭了，他还接着走。这是小孩儿，小家伙，小孩儿你发现没有啊？他怎么摔，基本上不出大问题。那如果反过来把这个情况啪换成我们老人家了，你见过老人家？每年呢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说什么阴天下雨啊，或者是下雪路滑呀，一出门啪摔了个屁股墩儿，怎么了？尾椎骨骨折了。这还是轻的呢，还有一些严重的呀，腰椎就这么摔一下，压缩性骨折了。再严重的，压缩性粉碎骨折了。那你说本来这年纪大了，骨头又酥又脆，就摔这么一下就够呛，再加上个骨折。年轻人呢，咱们都讲伤筋动骨一百天，那你说换成岁数大的，这一百天够吗？可能有的人卧床就得小半年的时间。这个年纪越大呀，骨折的风险就越大。骨折了之后啊，还不容易好呢。哎，这一下啊，躺在床上几个月，孟非老师可是见过，见过啥样呢？我跟你说说，看看你们有没有啊？你们看看每个小区里面基本上都有这类型的，叫啥玻璃人啊？就是动不动就骨折，动不动就骨折，有的时候啊，走个楼梯，咔嘣儿，那个一寸劲儿，这个腿断了一下，裂了；有的时候啊，这个一磕到门上，甚至在桌子上摁一下，这个手指骨或手掌骨都有裂的；还有的那个，端着个东西没站稳，往后一靠，一下子靠到门框上，咯嘣，肩胛骨裂了；然后呢，肋骨骨折的，哎呀，他这种情况啊。就属于什么呢？骨头严重严重的是又酥
又脆。

那这不行，我跟你讲啊，这样的人呢太痛苦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医院里啊也给办法了，说你呀、啊、应该补钙啊，选的这个钙那个钙，回家了之后啊搞点骨头汤补一补。可是你发现没有啊，这补来补去啊效果一般般。那实际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你看这是不是好几种了？就是因为这个骨外伤啊，骨破洞不好，骨小梁不好啊，骨头酥啊，骨头脆啊，退行病变呢，就导致我们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啊，还都是说轻一点的。那咱们再说重点的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还有两大问题严重，哪个两个问题呢？第一类的问题叫天气预报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要变天了，他比谁知道都早。天气预报还没报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两天我这个腿呀、啊、又开始疼了。”可能这两天要下雨了，或者说，哎呀，我这腰又酸了，可能这两天呢要降温了。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大有人在，是大有人在，比那天气预报还准。风湿骨病这个事儿啊，在他身上是准准的就落到他身上。一般骨头出问题了，就那么几个症状，什么酸、麻、胀、疼、红、肿、痒、热、发凉、冒风。冰冷冰冷啊，这十来种现象啊，在他身上是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少，整整好好在他身上全都有。大家想象一下，你说这种痛苦不痛苦？有人说这个老寒腰、老寒腿、风湿有这么难受吗？你们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呀，叫没病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那感觉。就像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见到那个有的人呢，那捂着腮帮子在那喊牙疼啊牙疼啊，这又是喝水，又是含汽油，又是咬着止疼片。那时候小啊，就不懂，咱也不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就感觉说有那么疼吗？结果后来又听到一句话，说怎么讲呢？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哎呦，我那时候也看着那个牙疼的患者呀，那有一种感觉就像活不了了一样。我那个时候啊，也是那个感觉，说有那么疼吗？你看，这就是不病在谁身上，谁自己不知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种。结果我什么时候有感觉了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别笑话我啊。我呀，这个参加了工作之后啊，在单位的时间比较长，对家里面那种照顾啊，就有点疏于了啊，就照顾的绝对没有像别人家那种啊照顾的多。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长，你要说我爱岗敬业，在这一点上我100%承认。但是你要说我是个好儿子，是个好父亲，是个好丈夫，我自己都不承认。我自己都脸红，为什么？就这么多年的上班，几十年呢，疏于对家里面的关心和照顾。那我刚才说到牙疼这个事儿在哪儿呢？我也牙疼过，虽然说不多吧，就疼过那么一次，就那一次，我就一个词儿，我就深刻理解了，叫什么？叫感同身受。啥情况呢？就是我跟我爱人去做这个体检，现在咱们怀孕的时候啊，这不得做那个各种检查嘛，什么又是做基因筛查呀，又是做四维彩超啊，啊，当然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呢，当时去做，在那块做这个四维彩超，这个医院里面呢，妇产科这个主任呢，还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姑。那你看，这个医院里面有人好办事嘛，大家心里也知道啊。当然，咱也不是说要求插队或者怎么样，所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结果呢，别人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做这个四维彩超啊，一出来。大概多长时间呢？从进去到出来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那很快。所以当时啊，我也很正常的，我跟我爱人在门口排着队啊，排个过一会儿到我们的号就进去了。结果按理来讲啊，这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呀，没想到我半个小时还没出来。哎，我就有点着急了，但是呢家属呢不让进去，那就在那等着吧。结果等来等去呢，我也在那着急，然后边上后面排着号的也着急。结果这一着急呢，这我一看时间呢40分钟了，我就已经很着急了。但是呢大家知道了，我能稳得住，我相信医生啊，我也相信这些大夫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说有什么别的事儿，我还在那自我安慰自己。结果呢，我这等着急，我的下一号也是夫妻两个更着急，那个男的呀就有点坐不住了，估计是外地的还是怎么样，就跑到那个门前了，就趴着往里看。那你说那个门呢，有玻璃，但是玻璃上有帘也看不着，他就站那块儿坐，看又看，一看就急躁的动作。我是心里也长草了，着急，但是我能稳得住。
结果呢，他这么的这个踮着脚尖左看右看的时候，那门一下打开了，啊，出来个大夫，咱也分不清啊，就出来一个白大褂的。那你说我没凑近看标牌，我也不知道是大夫还是护士。结果呢，一看他那个动作都挨到门了，这个大夫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着什么急呀？我估计啊，他以为啊，这个房间里面那个我爱人是他家属，结果说你着什么急呀？是不是就说那么一句？然后那男的就说了一句，他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等半天了，在后面呢。啊，这大夫才听明白，是不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属，是另外的家属。那我呢也站起来了，我要往前走。结果到这时候，那个大夫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瞬间我就头皮都麻了。什么情况呢？那大夫就说，急什么急，慌不慌？屋里面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有没有事呢，你在那坐着等着排队吧。你看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儿不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着急。哎，牙疼不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得多难受。结果就他那么一说完，我就感觉我那心脏一紧，我就想，什么事儿？因为毕竟来讲，我是西医讲究的指标，他能够通过那个彩超看到这孩子什么样啊？那我年龄也不小了，30多岁了，是不是？而且我爱人第一次怀孕，这是我们家的后啊。那你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作为父亲来讲，虽然没出生，作为父亲来讲我一定紧张，但是呢我爱人是不是紧张害怕呀？他也在前面等了半天，也知道十几分钟就出来，而且他在里面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待了这么久，难道他不心焦吗？结果我一看完这种情况，哎呦，我那心瞬间我就开始着急了。然后又过了大概10分钟，我爱人出来了。结果一出来了之后，别人出来都拿着四维彩超那张纸，结果我爱人出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哎呦，我就有点急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啊？然后里面又出来个大夫，就说谁是家属？我说我是。他说你这样，那个图片呢出来了，不清楚，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呀拿着这个找我们主任看一看。你看这个妇产科主任就是我爱人的表姑嘛。结果我们赶紧就往楼上走啊，这个我这个领着我爱人就往上去，哎，楼上有电梯，我们到那儿了。那屋里面也排着队呢。你说虽然是亲属，我们不能插队吧？又坐那儿等。我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呀，我这个嗓子都发干，不对劲儿。我看我爱人脸色也不对。结果呢，等了一会儿，这边没人了，我们就进去。这一过去了之后，跟姑姑一说，姑姑怎么说的？姑姑说看不清，这个手和脚啊，严重的比例不协调。你听听，严重的比例不协调在肚子里。你说放谁谁不上火呀？他说这样啊，他说你呀、啊、回头约一下谁呀、啊、省医院有一个跛教授很厉害，说啊整个华北地区就是他了，你这两天你到医院里面排个号，他那还不预约，你找他去看。哎呀，一说完这个事儿，我说那谢谢姑，我们就下楼了。下了楼了，到了停车场，一上车我爱人哇就开始哭了。结果他这一哭不要紧呢，哎呀，我这个心情啊瞬间就不美丽了。结果就这么一个车程，十几分钟到了家，我那牙呀，就后面两个槽牙呀，就跟里面有电钻一样在那疼。大家听听啊，我那一次我才是真正的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所以以前我还心里讲能疼到哪儿去啊，哎呦，这一下子我是知道了，整整疼了两天。也就是到了医院里面去，又找到这个跛教授，又做了一个操。结果做完那个 B 超了之后，人家大夫说了，说没事儿，挺好的，很正常，说稍微有点不协调，但是呢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问题不大，没问题啊。人家这个说了句没问题，我们夫妻两个这个心一块石头蹦就落了地。哎，这一下第二天牙也不疼了，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说并不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就说风湿能有多疼，那你是没疼。我跟你讲，那风湿那种疼，老寒腰老寒腿的那种难受，不在你身上你是一点都不知道。你像有些人说，我说长了个腰椎间盘的增生物，别人还得说呢，你扶着腰走慢慢悠悠的挪能有多疼，你试试，等到你长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疼了，是不是？所以讲一句话叫并不在自己身上，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所在。那咱们这一次啊，就是关注关爱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收音机前呢又都是以老人家为主，这老人家们呢都是我的长辈。那作为晚辈来讲，给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

我们这面自己名字的特殊的好东西叫什么呀？叫疼痛贴。大家听好了啊，全名叫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在我们中心里用着呢。啊，那这一次呢，拿出来多少呢？我这边啊多准备点儿，给我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热爱健康、希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孟非老师的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那这一盒啊不大，这一盒里面一共才5天。有人讲5天能把病治好吗？你想多了啊，这5天啊解决不了病痛。但是呢，我告诉你，这5天你拿到了，你贴完之后，对你解决症状、缓解问题，一定是比你以前在药店里面买过的所有的膏药，咱不说每个都比它强，但是我敢说，咱们你如果领到了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别看只有5天，就这一盒这5天你拿回去贴上个3天，你一定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你会在家里面私下说，哎呦，我要感谢这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孟非老师给我准备的福利，送给我的虾青素疼痛贴。为什么说我就打这个保票敢保证你用上3天你会心里面感谢我呢？我告诉你，这都说多了，甚至有些人你当天用上当天都有感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膏药都不稀罕，不缺，有的是。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膏药是止疼也好，治风湿也好，跌打也好，损伤也好啊，等等等等，一切的膏药贴完了之后有个共性，什么呀？发热发烫。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记住了，发热发烫是驱风散寒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很多人贴完了之后发热发烫的膏药，你不知道里面的危害，就这里面有大量的辣椒素。越便宜的膏药这里面的辣椒素就越多，越便宜的膏药贴完了之后就越烫，这是个共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不法商家，或者有一些是质量低下，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回去贴上之后，不热是温的，这种温煦的感觉贴上去之后特别的舒服。你把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一天就贴上这么一贴，然后呢这一贴贴多长时间呢？6到7个小时，始终就有这种温温煦煦的感觉，不会发热也不会发烫，更不会有什么一些发痒啊等等等等的这种不良反应。我告诉你啊，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啊，贴多长时间呢？就是5、6个小时，最多6、7个小时就够了。而且这个味道啊还不冲。那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情况啊，这一盒里面是5贴，这5贴啊一天贴一次，一次用上1贴就行了。比方说我疼的面积有点大，那你把那1贴剪成2片，剪成2小块，贴到2个地方，哎，这样的情况下贴完了感觉就出来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里面呢组方组的特别的精妙，一共里面呢是20多种中药材，每一几种中药材组在一起都是一个单独的作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说风湿骨病啊，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原因，一个是老年退行病变，第二个呢就是钙铁磷呢流失缺损，第三个就是什么风湿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增生骨刺，包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啊，严重的使用过度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包括一些脑损伤啊引起的。我告诉大家，都适用于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有人说这个第一次听说虾青素还有虾呀，不是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虾青素是一种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植物啊，一种植物叫藻类，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来历非凡，时间的关系呢咱不可能讲那么多，后面啊咱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好东西。我给你多介绍2天，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听懂了，你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什么呢？第一，感谢孟非老师把这么好的一个好东西送给大家。第二个，你感谢我遇到我了，你用上了之后，你贴完了，你身上的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所以说呀，我相信呢这一次孟非老师啊

0: 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这是咱们之间一份感情的桥梁。孟非老师想的并非说给你个小东西是一个小恩小惠，不是的。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想需要健康的长辈的孟非作为一个晚辈送给大家的一番心意，送给大家一份真感情。因为一句话呀，说的比较好，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悌文化是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记忆深处的这么一种传承。所以呢，咱们既然说节目是以健康的方式，咱们的节目是宣讲健康、推广健康，那我一定想我最大的办法，尽我所能，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获得健康。我认为这才是最实在的，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我们的虾青素膏药贴。同时，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的400电话告诉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受到骨病困扰的，或者呢，您有哪些关节不适的、关节不舒服的、腰疼腿疼的啊，老年性退行性病变的，包括这个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的这些骨病问题的，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快的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一盒整整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感受到我们节目组对您的关爱。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抓紧时间打到电话，领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儿子，你是狗，咱家的王子。你妈是啥？
1: 我傻。
2: 你妈是皮蛋。
3: 本期推荐第20条。
2: Queen 嘛 ，Queen 咱家女王。
3: 这一年的不容易，谁能懂？自打挂职到市检察院，韩明的糟心事儿就接二连三。
4: 你是干
3: 儿子打了校领导的儿子并拒绝道歉，妻子义愤填膺，继而揍了校领导，补刀成功，搭档分歧不断，案件久拖不决，又一起案件相关人被逼入绝境，万分危急，情与法的较量在展开，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在进行，韩明决定赌上一切，用自己的方式给公平和正义一个说法。
5: 这种事儿吧，你只要动手他就是错。如果你儿子要再高抬贵手一厘米的话，这眼睛没了。
1: 这不还差那一厘米呢吗？
3: Movie Time 推荐第20条。以上节目由 DJ Lai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饿老鼠效应，早在1925年，美国科学家麦开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将一群刚刚断奶的幼鼠一分为二，区别对待。第一组享受了最优厚的待遇，给他充足的食物，让他天天都吃得饱饱的。第二组则享受刻薄的待遇，只提供相当于第一组60%的食物。结果出来以后啊，出人意料，第一组吃得饱饱的那个老鼠没过多久就命归西天了，而第二组的饿老鼠却过了2000天才寿终正寝。更耐人寻味的是啊，这饿老鼠的免疫功能乃至性功能都比饱老鼠要略高一筹。后来科学家们就把这个实验呀又扩大了范围，包括细菌呀、苍蝇、鱼啊等等，又发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就是著名的饿鼠效应，适当的节制，发展良好，过度的满足，早衰短命。生活当中陷入饿老鼠效应圈套的人不计其数，他们急于一时，贪图眼前的快乐。饭未煮熟，不能妄自一开；蛋未孵成，不能妄自一啄。人生或许不必太着急，细水长流，适度的努力总能得到回报。设计部的小张从前一直处于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后来不知怎么的食欲大开，每天大量的进食。没过多久啊，小张终于变成了一个大胖子。以前健步如飞的他，如今走路都感觉很辛苦。一段时间之后，他被检测出了肥胖症，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减肥计划。那些一时的快乐或许不是真的快乐，一直能保持快乐才能称之为真的快乐。细水长流看似好像很漫长，但是却能保持源源不断。小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她不光成绩好，人长得又很漂亮，待人接物也很不错，周围的人提起她都赞不绝口，可是她呢却很少真正开心过。平时其他人一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就会在心里想很久很久，特别是同寝室的同学这样，她更是郁郁寡欢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样的她以至于别人有时候没说出来什么东西，她就会纠结好久，严重到最后只能去看心理医生了。你看小丽只不过是多数人的一个投影。

0: 很优秀的你，却因为在思想上不知节制，最终被精神内耗缠身，痛苦不已。有时候太过用力，反而顾此失彼，走得太急，反而忘了沿途的风光。有人曾经这样说，某种程度的适度反而强大，也正因为这种强大，才能够做到适度。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心连心之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家长啊，不能以忙为借口，忽略与孩子的交流。中学生的父母大多数步入了事业的发展期或者是巅峰期，是单位的骨干或者是领导。他们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应酬，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身上。尤其是有些家长认为自己已经无法在学业上辅导孩子了，就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交给学校和老师。其实啊，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表现。孩子不会因为家长的忙碌而停止成长，处在青春期的他们反而思想变化的比以前更快。这段时间家长与孩子出现沟通障碍，那是很自然的。想要了解孩子在想什么，就必须让他说出来。所以家长每天无论再忙，都得抽出时间跟孩子聊一聊，了解他的想法，用心听他讲话，使他感受到了重视，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尊重和满足。家长还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平等的交流空间。中学生在学校得到的是课本上的知识，他们对社会的了解大多来自父母，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能够接受家长的一切想法。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家庭教育观念也要发展和更新。家长千万不要以为你给了孩子生命就可以支配甚至是决定孩子的一切，也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家长就可以代替孩子成长，把你没有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这些交流啊，都是不平等的，孩子必然会抵制。错误的交流方式，孩子必然会逆反。错误的方法，最终会使家长与孩子形同陌路。最好的办法是，家长充分尊重孩子，与孩子站在同一高度看问题，这样交流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了。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一零六六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把屏幕换成绿色不能真的护眼。哎，各位同学，你们的手机或者电脑壁纸是不是都换成了那种深绿色，或者是那种绿油油的大草地？是不是觉得只要屏幕一变绿，眼睛瞬间就不累了？好家伙，成哥得赶紧给咱们提个醒，这其实是个流传已久的美丽误会。说白了，大家都觉得绿色护眼是因为绿色在光谱的中间，看一眼确实让人觉得心里挺舒服挺安静的，但这仅仅只是心理作用。你猜怎么着，真正的视力杀手根本不是颜色，而是距离。咱们眼睛里有个非常重要的部位叫做睫状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微型调节弹簧。当你盯着近处的屏幕看时，这根小弹簧就得玩命的收缩，紧紧的绷在那儿。不管是绿色的屏保还是白色的文档，只要

0: 你离得近，这根弹簧就一刻也得不到休息。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了，程哥，那为啥老师总让咱们多看绿植呢？嘿嘿，重点不在于绿，而在于远。你站在窗边远眺几百米外的绿树，这时候眼睛的小弹簧才会彻底松开，这才是真正的放松。那如果你就在桌子上摆盆绿萝，然后盯着它看半天，你的眼睛照样会累得够呛。所以啊，想护眼，咱们得记住一个简单的20-20-20口令。看屏幕20分钟，就要抬头往20英尺，也就是大概6米远的地方看上20秒钟。别再纠结壁纸绿不绿了，赶紧站起来去窗边给你的眼睛小弹簧放个假吧。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黑客帝国系列电影由安迪沃卓斯基执导，由基努里维斯、凯瑞安莫斯、劳伦斯费什伯恩等主演，1999年推出第一部之后，又在2003年分别推出了第二部和第三部。影片讲述的是，在未来，网络黑客 Neo 对这个看似正常的世界产生了怀疑，于是他结识了黑客崔尼迪，并且见到了黑客组织的首领 Morpheus。Morpheus 告诉他，现实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名叫母体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来控制的，人们就像他们所饲养的动物，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而 Neo 就是能够拯救人类的唯一的救世主。
2: Oh Neo, do you know who this is?
3: Morpheus.
2: Yes,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Neo. I don't know if you're ready to see what I want to show you, but unfortunately you and I have run out of time. They're coming for you, Neo,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3: Who's coming for me?
2: Stand up and see for yourself.
3: What, right now?
2: Yes, now.
1: 哲学、神学、无神论都在黑客帝国当中有着浓重的表现。黑客帝国以很多方式解析着真实、超现实，还有人的观点是实质的，物理的世界才是虚幻的。可以说，黑客帝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
2: It seems that you've been living two lives. In one life, you're Thomas A. Anderson.
1: 真实到底是存在主义声称的客观体验，还是仅仅是我们与外界互动产生的感官反应？就像电影当中 Morpheus 所说的，什么才是真？你怎么定义真？如果你说的是气味、视觉，那么所谓的真不过就是一连串大脑翻译的电子脉冲。细细想来，真实世界当中的我们也无从知道世界是否是真实的，我们是否真的存在。也许我们的现实世界也是一个由电影当中所说的造物主创造了它，并且给予它有限的自然规律，让其自由地在这个限制内发展。人类的科学家能够发现自然规律，却从来不能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普朗克常数恰是现在的这个值，而光速又恰是每秒30万公里？或许这样的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就不可能超越这个世界的规则，只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才能够不受到它的限制。人拥有自由选择权，不可避免的，你的选择权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在规则之中，则因果规律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富有嘲讽意味的是，唯有选择权可以定义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选择，因为我们别无选择。破开这困难的哲学思考，我们来说说电影本身。影片主演的高颜值以及划时代的动作场景和特效都足以吸引你的眼球，可以看热闹，同时也很有内容，这就是黑客帝国的魅力所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在古代宋朝，经济繁荣，民生富足，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宋朝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在早上会有和尚来预报天气，出门还有出租马，交通也十分便利，街道客栈也很方便，生病还有政府的补贴，街上卖报纸的吆喝声阵阵，小报时政样样全，旅游还有地图，诱人的美食更是花样迭出。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外卖，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京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蔬菜。也就是说，很多住在汴京的人家自己家开宴席，懒得做饭，就会叫自家的仆人去饭店点外卖。酒店的小厮会用酒店的送餐盒打包酒菜，再端着食盒送过去。如果对送餐的餐具有要求，酒店还可以提供银制的餐具。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就画了这样一个小哥端着食盒从酒肆当中走出的样子。而这外卖的食盒还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温盘。温是保温的温，温盘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了。而像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家常炒菜，其实也是在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宋之前，冶铁技术相对落后，铁锅很少见，食物大多是以蒸煮炙烤为主。在北宋时期开始逐渐出现炒菜，随之慢慢普及，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最广泛的一种烹饪方法。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夜市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它成为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汉道堂，国家的夜禁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必须关门，你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自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民众非常自由，读书人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官府不会限制店铺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开店，营业的时间也十分自由。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夜市更是热闹非凡。直到今天，开封的夜市也仍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华灯初上时香味正诱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市熙熙攘攘，毫不热闹。黄焖鱼、炒凉粉、羊双肠、花生糕、麻辣花生、筒子鸡、杏仁茶、红薯泥，还有小笼包子、开封扣耳。置身于此，漫长的历史距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美食仿佛带着你步入了历史的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中国的菜系基本就定格在了北宋，研究中国的餐饮就不能不研究开封，中国的餐饮文化就在河南，在开封。 开封夜市与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大石栏、武汉户部巷是民国初期最繁华的小吃地。开封仅小吃就有240多种，获得中华名吃称号的就有70多种。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样繁华的汴京城，就亲自到今天的开封来看看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中国能造出像真人一样的机械小伙伴。哎，大家最近看新闻没？看春晚没？咱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又进化了，有的能在大街上稳稳当当的跑步，有的能帮咱们叠衣服，甚至还能在工厂里精准的装零件。好家伙，这阵仗简直就像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你猜怎么着？在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上，咱们中国现在可是妥妥的优等生。你可能要问了，成哥，为啥咱们国家的机器人突然变得这么厉害，甚至能像真人一样灵活呢？说白了，这首先归功于咱们给机器人装上了超级大脑。现在的 AI 技术让机器人不再是只会复读的铁疙瘩，而是能听懂人话、会思考的机灵鬼儿。咱们国家最近还在推行人形机器人的标准体系，这就好比给全中国的机器人定了一套普通话和交通规则，让不同公司造出来的零件都能完美匹配，效率那叫一个高。再一个就是咱们的机械肌肉特别给力。你想啊，机器人要像人一样走得稳、拿得住，关节得特别听话才行。咱们中国研发的高精度感应器就像是机器人的神经末梢，能让它感知到地平不平、力气用得大不大。不管是爬楼梯还是抓一颗脆弱的生鸡蛋，它都能做到轻拿轻放，比咱们写作业还认真。更牛的是，咱们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机器人朋友圈，也就是产业链。从一颗微小的螺丝钉到一个复杂的感应器，咱们家门口都能造。这就意味着咱们造机器人的速度比别人快，点子更新的也快。说不定过不了几年，你放学回家，开门的可能就是一个会跟你打招呼，还能帮你整理书包的机械小伙伴了。这种咱们中国原创的硬核浪漫，是不是想想就觉得特别自豪？好了，关于未来的机器人好友，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新兵一来，豫州、平州一线强县，毫不欣赏，任你拔头颅，一股抖擞精神，上！

0: 廷义，故想借你的花花中原，你用意啊！
1: 嘿，一派胡言。

三日之后，马踏

0: 虎是你什么人呐？
1: 是我的爹爹。
0: 这里有京剧军帖，拿去看过。
1: 啊，地保，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正是，只因边关天际要你赴苏苏从军。
1: 哎呀呀，太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边关吃紧，还是让你赴苏苏从军去吧。

0: 天一道，应将秃驴子侵犯边关，爹爹的名字还在军籍。想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1: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哎呀，
0: 姐姐啊，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1: 妹妹，你有什么主意？
0: 我要见了爹娘再讲。
1: 你这丫头。
2: 征战在疆场，年迈体弱，转还乡。儿啦，何事啊？
1: 爹爹，十天妹妹在门外接到军帖一道。
2: 什么军帖？
0: 爹爹，请看。
2: 啊！
3: 姥姥，上边说些什么？
2: 边关告急，国家征兵。老夫还在军籍，命我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3: 姥姥，想你年老多病，

0: 镇杀的万万使不得。
1: 姥姥哪里话来，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这国破之后居家老小也难得保全。以我之意，还是立即前往迎政府。
0: 姥姥，爹爹之言固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1: 事到如今也过不得许多了。
2: 爹爹，我不叫你去，我不叫你去。姐姐，不叫爹爹去。
0: 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黄母丽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3: 你说啥？
0: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1: 那怎能使得？
3: 末将奉话。
2: 哎呀，妹妹，原来你这是缺个主意呀！姐姐，好主意，好主意！
0: 二虎哪里？
4: 寡妇听着二次传令，只因边关紧急，速速准备战马战炮，爹已赶赴边关报到赤卧。
1: 俺寡妇随后就到。
3: 地保，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了，且又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就免征了吧。
4: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速速准备从军去吧。
2: 地保，地保。

0: 进，军情紧急，快快答应女儿应征了吧。
1: 这大伙儿的小心意就是了。
0: 母亲哪、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天地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说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也。

0: 就你学那的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制胜是要凭胆量武艺的。
0: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是来者不拒呀。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不在爹爹之下。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我给爹爹见狗的。
2: 什么？
1: 你要与为父比武吗？
0: 正是。
1: 好，母会，取宝剑来。
0: 且慢，爹爹，女儿是比得过你，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0: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再出口。
0: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0: 说一
1: 不二。
0: 爹爹，快去宝殿来呀！
3: 不会，比不得，姥姥，
0: 比不得，
3: 姥姥。
0: 说要准备准备吗？
1: 儿郎，为父试一试，儿第一。

0: 是个女孩家，终日里与男子共事，那还了得？不能娶，不来，咱不娶。母亲，你舍不得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年老多病的爹爹？
1: 这儿
0: 啊，难舍为你啊，你
2: 哎，还是让郎父前往。
0: 你不能去，
1: 让女儿前去。
0: 你也不能去，难道不能去？哎，
1: 母亲呐、啊，女儿只因爹的年迈，兄弟年幼，才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如今话已说尽了，我也别过了。是不让女儿前去，可叹俺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尽孝，俺木兰时时地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0: 木兰，
1: 木兰，母亲，
2: 哎，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为父不错拦于你也罢。啊！为父的盔甲还在，快去披挂上来。为父一看呐、
1: 啊，孩儿遵命。
0: 爹爹弟弟，快！
2: 啊，姥姥，女儿的无意辞去了也无妨，待我取之东西，够得战马送儿登城。
0: 姥姥，女儿去不得，
2: 无妨事，
0: 去不得，
2: 无妨事啊，
0: 去不得。

哈哈哈哈哈哈。

0: 帅，你可会是理？
1: 女儿，我会是理。
0: 实来我看。
1: 爹爹，请看。元帅在上，花木兰曾见元帅。
0: 哎，错了。
1: 怎么错了？
0: 待为父教导于你。见了元帅，先征官，后我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见那元帅。
1: 保留。哎，哈哈哈哈，女儿我会了。
0: 时来我看，
1: 爹爹，请。见了元帅，先征官，后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见元帅。

0: 许得了。
1: 多谢爹娘啊，待我娘。

0: 吧。
1: 一大夫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元帅将令，奋勇杀敌。待河山收复，儿啊，你要早。
2: 要早早回来呀！

爹娘接定在家好好保重，木兰无

0: 诸位，咱还是歇歇再走吧，歇歇再走吧。
1: 天色不早，还是赶路要紧。
0: 诸位，那个恁是慌啥嘞慌？这里有山有水，叫我说呀，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啊，有道是军情如虎骑，怎么不听？
0: 诸位，
2: 马上加鞭。
0: 对。

0: 到处传来轰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里容我在此思念双亲正儿事。玉树如火急，策马不停蹄。
1: 诸位，诸位，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2: 请问
1: 先
2: 歇再，可是到前的应征去的吗？
0: 正是，看天色不早，还有三星急不了。
1: 主事，等等。哎呀，我们也是到前线应征去的，
2: 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0: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遵行大名，
0: 在下花木里沿岸府上一村的人士。
3: 哦，花壮士是认了。
0: 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2: 我名王福，
3: 周明，
2: 孙继安。
1: 我叫刘忠。
0: 哦，是认了。
2: 如此说来，咱还是同乡啊。
1: 哼，反正都是苦命人吧。
3: 你又在胡言乱语。花壮士请来前行，
0: 还是众位前行，
3: 咱们一同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白云瑞夜探三教堂，正好遇上三堂主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那陈仓把小达摩引到西山脚下无人之处，劝云瑞赶紧离开，不然的话非遭毒手不可。但是云瑞跟陈仓和尚没共过事，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要说是真的，云瑞无论如何不相信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居然发生意见分歧。你要说他说的是假的又不像，他为什么不当场抓自己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引到没人的地方？所以云瑞半信半疑，想把他一柄手，大和尚，恕云瑞无知之罪，请问你们哥仨究竟因为什么发生的分歧呢？这个您得跟我讲清楚了，以免将来咱们再发生误会。好，白将军，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书中代言，在前文书咱说了，边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来请三位堂主到莲花观帮忙，这位二堂主詹峰与三堂主陈仓就闹翻了。后来呀，昆仑僧没办法，领着人灰溜溜走了。可这哥俩呢，这件事儿并没结束。后来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了封信，叫三教堂着手给准备要给郭长达他们报仇，要借助三教堂这个地方，以召开三教盛会为名，把三侠五义铲除。对此，陈仓和尚和詹峰和方天化又发生了不和。因为那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向着金灯剑客和昆仑僧就主张在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可是老和尚陈仓是坚决抵制。哥仨越闹越翻，越谈越激烈，终于伸了手了，让二堂主詹峰这一掌把陈仓和尚打了个跟头。陈仓也急了，好嘞，你们不是想霸占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吗？你们挡着我的，我也不是背叛三教堂，我非告你们不可。这陈仓和尚也倔呀，来到三教堂门外赌气，把原来那块大匾他给摘下来了，背着匾跑了。这大堂主和二堂主没招，又找来木匠另做了一块匾挂上了。陈仓为什么这么做呢？意思之间，现在的三教堂不是当初的三教堂了，这个匾是我化缘化来的，我不能让你们玷污了，我得背走。这陈仓和尚背着匾就到了后山观音洞，连日来他就在那儿住着。为什么住在洞里呢？当初没有三教堂的时候，这陈仓和尚就住在观音洞，后来到寺外化缘，把钱凑足了，大庙盖起来了，他才搬进三教堂。但这观音洞也没废，哎，里头保存着原样，有时候陈仓还到观音洞来休息打坐或者是练功，这回用上了。 憋气呀。陈仓心说话，我看你们将来能折腾到什么程度啊，挺好的佛门境地就毁在你们的手中了，我这口气出不来呀。因此他每天晚上都夜探三教堂，看看来了什么人了，这帮人暗地之中鼓的什么呢。

0: 哎，今天晚上遇上白云瑞了，故此把白云瑞引出三教堂，他说的全是真话呀。等陈仓把这番话说完了，云瑞这回相信了。哦，原来如此。老和尚，您准备怎么办？
1: 我要把他们撵出三教堂，保住这个佛门的净地。
0: 那凭您一个人的力量，您能办到吗？
1: 就是啊，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呢。老前辈，小子不才，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听不？哦，请白将军指点迷途。云瑞说：“我看您呢，别在华山待着了，您应当去告他们。你到武圣人于和那告不了他们，我劝你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找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因为他是当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总当家的，这件事归他管。你去告方天画、詹明奇和金灯剑客夏遂良，如果八十一门总门长动了怒，亲自出面干预，他们的阴谋诡计就不能得逞啊。到那时你不就保住三教堂了吗？那你就在这坐的，我看这不是办法呀。阿弥陀佛。哎呀，白将军，您说的太对了，也许老僧被他们气蒙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手？不过呢，光凭我一面之词，恐怕总门长不能出面吧。没关系，老罗汉，我看出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我把您介绍去，八十一门总门长是我亲师爷，我说话他还会听的。我这里有银镖，你拿着作为凭证。云瑞说着把镖拽出一只来，因为他这镖上有字儿，亲手递给陈仓，您就拿着它去见我师爷，详详细细把这个经过一讲，他绝不能袖手不管。阿弥陀佛，多谢白将军。如此说来，老僧现在我就走。陈仓把这只镖带好了，没走两步又回来了。白将军，我想请问一声，咱俩分手之后你上哪儿去？
2: 我没别的事儿，我还回三教堂，我听听他们暗中商量什么。
1: 别讲，白将军，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太危险了。你知道金灯剑客夏遂良什么能耐？他会缉私臣全守夜的本领，你离着他多远一喘气儿他能听见，甚至他能闻到生人味儿啊，那鼻子才灵呢。至于谈到功夫，白将军你还是不行啊，而且这些人心是黑的，手段残忍，你要落到他们手还好得了吗？我劝白将军千万别上三教堂，您从哪儿来最好回到哪儿去。贫僧我上四川峨眉山，我去告状去，万一总门长要出了头，咱就都好办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我们犯不上跟他们晦气，更犯不上去冒这个危险。不知白将军能不能听老僧这片言语？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既然老师父如此关心，白某遵命就是。 好，要那么咱回头见。
2: 陈仓和尚走了，是告状去了吗？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派白衣神童小剑魔带着佛光剑下了

0: 四川峨眉山查办三教堂。到了后文书，白老白一子掌镇金灯剑客，是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就因为这个事儿引起来的。没人送信儿，宗门长怎么会知道呢？陈仓走了，咱不说，单说白云瑞离开西山脚下往回走了几步，他一琢磨，我就这么回去了，可我带着方叔安万水千山来到华山可不容易呀、啊，一无所获岂不可惜呀、啊？虽然说金灯剑客厉害，也不至于像陈仓说的那样了。不行，离天亮还早着呢，我不能白来，我非听听是怎么回事不可。您瞧，这老白家的人就这手不好，他跟他爹有相同之处，要拧上来，哎，谁也拉不回去，骨子里就是骄傲。云瑞想罢之后，二次回到三教堂，趴到后方坡上，仍然用珍珠倒卷莲之法往屋中观看。这会儿啊，这卧佛昆仑僧的长篇发言还没结束呢，这家伙大放厥词，夸夸其谈，还白话呢。云瑞呢，没听见他前边说什么，就听见他最后说这几句话：阿弥陀佛，老剑客，您要能把他们引到三教堂，能够剪草除根，我可太高兴了。我最担心的，他们这帮人比滑的还滑，恐怕不易上当啊。我们都准备好了，他不来，你说岂不前功尽弃呢？金灯剑客一阵冷笑：昆仑僧啊，他怎么能不来呢？不用等九月初九啊，他现在就来了。白云瑞就一愣，就见金灯剑客眼望后方坡喊了一嗓子：哎，下来吧，你在那儿挂着干什么呢？你都来了两回了，莫非你认为我没发现吗？哟，云瑞呀、啊，就觉着脖子冒了股凉气儿，暗道不好，这金灯剑客下随良果然厉害，我这刚到他就知道了，看来陈仓所说不为过分呐。云瑞又一想，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就豁出去呗，脑袋掉了碗大个罢了，我宁愿叫你打死我，不能叫你吓住。云瑞想到这，双腿一飘，噌跳起来了，转身去来到前院，把宝刀往怀中一抱，钉子步站好，在这等着。金灯剑客夏随良率领群贼从屋里就出来了，一字排开站在廊檐之下，十个和尚十个老道各擎灯球火把在旁边照亮。昆仑僧和朱亮等着一看，哎呦，白云瑞，真没想到啊，他妈这小娃娃这个胆子有多大呀，你竟敢夜探三教堂，宰了他，劈了他，剥他的皮。金灯剑客把脸一沉，慢，你看金灯剑客不说话，谁也不敢动。夏虽良背着手从台阶上下来，看了看白云瑞，不住的点头罢了，后生可畏呀、啊！这个白云瑞是真有两下子。嗯，不用管你武艺高低，就冲你这份胆子，就配得起英雄二字。对面是白云瑞们，燃！
1: 好，
0: 你远路来了够辛苦的，有话咱们屋里谈，你看怎么样？我正要讨扰，请。白云瑞跟着进了屋了，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金灯剑客跟他坐好，其他的人站在金灯剑客的背后，气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但是金灯剑客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夏随良很赏识白云瑞的胆子，乐呵呵问他：云瑞啊，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这我看没必要告诉你吧。好，那我就是问错了。那云瑞，我再问你，见着我那封信了吗？见着了。不见着信我不能来。来得早点了吧，九月初九赴三教英雄会，你怎么七月前就到了？
1: 是啊，
0: 来晚了我怕金灯剑客挑理我。这行，嘴茬子真够硬的。白云瑞，我看咱们无需耍心眼儿了，你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不放心呢，你夜探三教堂的目的想看看我们商量什么，对不对？
1: 对，
0: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白云瑞，你不用夜探了，我把底告诉你，你看怎么样？
1: 好啊，
0: 请金灯剑客示下，小可愿闻高论。我不明白，您这次三教英雄盛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请我跟我三哥徐良想干什么？我希望您不要拐弯抹角，您要跟我说实的。
1: 好嘞，
0: 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咱都摆到桌子面上。白云瑞，郭长达是不是死了？
1: 死了，
0: 以正国法。
1: 好，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夏随良这次露面，就是要给郭长达报仇雪恨。让你跟徐良来，就想把你们俩小子置于死地，明白了吧？云瑞一乐，明白了。不过白云瑞，咱还得把话说清楚。我不怕你挑理，你也好，徐良也好，不配我请啊。你们差的多的多呀，从身份上讲，从武艺上讲，你们毛太嫩了。那为什么请你们二位来呢？因为你们的后台太硬了，你们要不来，他们不能露面。我再告诉你，请你来的目的就想逗一逗你老师白云剑客下口人，逗一逗峨眉寺的剑侠。哎，再往下说一步吧，逗的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哟，云瑞一听这家口气也太大了，敢逗我师爷？那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你眼里没人了。云瑞腾就站起来，啪一拍桌子：夏随良，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昆仑僧一听，气得一拨着脑袋：弥陀佛，老剑客，你看你看这小子有多狂啊，可见我说话不过分吧。老剑客哪有这么些废话跟他说，干脆让我们过去把他打死就得了。
2: 慢，有账不怕算，他还能横多长时间呢？哎，再这一说，咱们是长辈，能跟一个无知的孩子一般见识吗？
0: 白云瑞啊，我不愿意跟你斗口，我也不想要你的命。 如果我要了你的命，我怕被天下人耻笑。今天。

你来没算白来，我把实底都告诉你了，希望你见着你老师夏侯仁和峨眉寺的剑侠以及你的师爷普渡，你告诉他们三教英雄会实质上就为他们立的，你让他们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到三教堂来请罪，如果承认错了，我这人还吃面，一笔勾销，这事儿算完事儿，承认错就算拉倒，这仇我们算报了，往后咱们该怎么处怎么处。如果你们一味蛮横，认为杀郭长达杀的有理，那讲不了，你们上三门这回一个也走不了。话都说清楚了，请吧，在哪儿来你回哪儿去吧。白瑞一看，行啊，这金灯剑客到底是与众不同，不像昆仑僧这些人熟度极长啊。云瑞又一想，我呀别硬碰硬，那样我要吃亏，既然把话已经说清了，我也没必要在此待着了。因此云瑞站起身来，好，一言为定，金灯剑客您听我的信儿，我一定把你的话捎到就是了，告辞。白润迈步往外就走，可是这卧佛昆仑僧啊实在压不住火了，想到郭长达死的那么惨，他是怒火中烧啊，跳过来把门就给挡住了。妈，没那么便宜，小子你走不了，接掌接掌接掌，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白云瑞是左躲右闪呐，躲过他八掌两腿，云瑞斜身行就跳到院里去了，把刀拽出来了。哎，昆仑僧，你认为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你欺负外来人呐？姓白的不怕你，怕我也不来，有种的出来。这白云瑞真够横的，飞剑仙朱亮等人飞身行全跳到院里，金灯剑客也有点生气，没拦着，但是他没出来。金灯剑客往这一坐，手扶着圆桌子面，脸上阴森森的望院看热闹。其实呢，这就是默许了，允许昆仑僧等人动手啊。昆仑僧一看这回可得施展了，跳到院里是直奔云瑞，他真要跟白云瑞伸了手，云瑞这条小命还真就完了。那白云瑞能耐再大，跟昆仑僧没法比，差得太悬殊了。白云瑞刚想还招，就听身后有人送佛号，无量天尊。云瑞还不闪退一旁。呀，白云瑞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扭转回头一看，可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老恩师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哟，这回小孩像见着娘了一样。您看刚才白云瑞瞪着眼睛挺横，等见着师傅心里热乎乎的，鼻子一酸好像没掉了眼泪，赶紧把宝刀入鞘，强步起身跪倒磕头，师傅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起来吧。哎，你呀就这个骄傲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了呢？哎，还不给我退在一边。是，白瑞心里的合计，我师父怎么来的这么巧呢？莫非他知道我今儿晚上夜探三教堂？可是他脑子又一闪念，预感到不妙。为什么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太厉害，面对强敌呀，
这么老多高手，我们师徒二人能否是？

0: 一对手，这玩意儿可难说呀。书中代言，白云剑客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听着别人给他送了信儿的，送信的非是旁人，正是常备飘然叟余文长庚，余文老剑客。因为余文长庚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处的比较近，已经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前些时啊，余文老剑客上东海小蓬来闲溜，到碧霞宫拜望了金灯剑客。夏随良呢就准备出门了，一看余文长庚来了，热情款待，在酒席宴前闲谈的时候，金灯剑客夏随良也就跟他交了底了，说我最近这个时期要上三教堂，以三教英雄会为名，我要斗斗上三门的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可以说要斗一斗我师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宇文长庚吓得吸了口冷气，没敢说别的，说好吧，既然老哥哥有事忙着，我就不便在此逗留了，我也没事儿，闷踏三山闲走五岳，那我到别的地方溜达溜达。就这样，余文长庚离开东海小蓬莱，一口气儿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见白云剑客夏侯仁。他把金灯剑客的话都说了，白云剑客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老剑客一想可坏了，心说金灯剑客夏随良要亲自出马，我们上三门就算有了灭顶之灾呀。可究竟为什么呢？一般的事情也不值当他亲自出马呀。这个我别在山上等着了，我也亲自出马吧，我看看怎么回事。如果云瑞他们真不对，咱承认错，事情能可弥补就弥补，不行则想对策。白云剑客是出于这种心来到三教堂，他不是神仙，他可不知道白云瑞和房叔安也来了，这叫无巧不成书。你想，白云剑客见着金灯剑客夏随良，针尖对了麦芒，难免是一场血战。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白云瑞夜探三教堂，正在危急时刻，没想到白云剑客夏侯仁赶到了。咱们以前说过不少书，白云剑客公开露面的时候几乎没有，他是向来不管闲事，另外身份也太高，不管什么样的英雄盛会他很少参加，就因为他预感到问题严重，这次自己不亲自出头恐怕解决不了，所以才来到三教堂。可巧遇上了徒儿白云瑞。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等人，别看没停着白云剑客的时候，大吹大擂，大喊大叫。等见着上三门的总门长，他们也有点傻眼呐。金灯剑客的心就一翻个，哎呦，没想到这老家伙真来了，怎么办？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回来了，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夏遂良打定主意，一摆手让旁人后退。他大踏步到了夏侯仁近前，这不是白云剑客吗？白云剑客一看是夏遂良啊，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姓夏的，你多高的身份，多大的能耐，你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跑到三教堂要立什么三教英雄会，把这佛门境地化作杀人的战场，简直是糊涂之极呀。他跟夏遂良关系还挺近，白云剑客的老师是81门总门长普渡，夏遂良的老师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这于和和普渡还是亲师兄弟，要这么论起来，夏侯仁和夏遂良是亲叔白师兄弟。从岁数讲，白云剑客还得管夏遂良叫一声师兄，所以白云剑客把火往下尽量的压了一压，变成笑脸儿：“无量天尊，师兄一向可好？小弟稽首了。”白云剑客，不必客气，没想到你能来，来得好，小兄正有些话要跟你谈，来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中落座，小弟正要讨饶。就这样他们进了屋了，重新分宾主落座。云瑞手握金丝龙鳞闪电劈，站在老师身后。小老道献茶，但这水谁也没动，屋里的空气是十分的紧张。沉默了好一会儿，夏侯仁老剑客先说话：“师兄，但不知您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啊？兄弟，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我觉着太近了。僧道俗，三教归来本是一家，何况是你我弟兄，就应该无话不谈。兄弟，我问问你，你多少年没下四川峨眉山了？”“师兄，我也经常下山，不过很少抛头露面。”“是啊，就因为你太清高了，你不问世事，因此有很多事情你不清楚。你徒弟白云瑞就在你身后的，你问问他，你这徒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你这上三门的门户你整理不整理？不对呀，现在你这上三门的门人弟子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见着其他门户的人非打即骂，尽量的排斥，简直是欺人太甚了。安下别的门户不说，唯独这上三门对待莲花门手段未免过于残忍。去年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被白云瑞他们抓住，交给朝廷凌迟处死，死后还把人头砍下挂在云阳市口示众百日。现在莲花门 已经名存实亡啊，整个被上三门给灭了。可是这样呢，上三门还不罢休，这不白云瑞公然找到三教堂来了，念他是个孩子又是个晚辈，我已经开诚布公把道理跟他讲说清楚了，可是白云瑞直若罔闻，根本听不进去呀，他也没拿我这师伯当回事，真叫人不痛快。我有心跟他翻脸，他是个孩子，我只好找兄弟你去跟你说，还没想到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就希望你整顿门户，严惩凶手，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赔礼认错，保证今后再不欺压莲花门，不知贤弟你意下如何？白云瑞一听，这叫胡说八道，瞪眼说瞎话，颠倒是非。可这云瑞刚想辩理，白云剑可瞪了他一眼，嗯，意思说有我在这儿，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云瑞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把头低下了。白云剑客也明白，金灯剑客这叫没理儿搅三分，他把火往下压了压。师兄，但是据我所知，跟您说的并不一样。
1: 哦，
0: 你怎么听说的？我就知道莲花门的门人弟子为非作歹呀，门户是好门户，但是有些个别的人不遵守门户的规矩，勾结些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把武术二字不作为强身壮体、保国卫家的东西，而把它作为欺压人、奸污妇女、奸盗邪淫的东西，走千家过百户杀人抢劫，手段残忍，像这样的人不读国法不容，天理也不能允许他存在呀。我门户之中的人可不是仗凭着我吓唬人如何，他们也没什么仰仗，而是这些人本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尽侠义道的天职，为民除害，这才把他们消灭，甚至把他们绳之以法，交给国家有司衙门惩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师兄非得说是上三门欺压莲花门，这么样讲话就说不过去了。咱别的不讲，就说郭昌达吧，他身为一个总门长，他干了些什么呢？师兄啊，不管他多有理，他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对不对？八王惹着他没？八王欺负莲花门没有吧？他为什么把他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在笼子里，像对待牲畜一样那样对待？从哪方面讲也交代不下去呀，已经触怒国法，难道说把他抓住不对吗？他还不应该掉脑袋吗？另外，由于郭昌达袒护他的弟子徒孙杀了多少侠义道的英雄，有多少人命丧在八王内，他是死有余辜啊。师兄，你怎么还替他辩护啊？再者一说，云瑞怎么来的？他无缘无故就上三教堂吗？ 没

来的呢？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别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师兄，你就不要强词狡辩了。方才您说，我不问世事，没有清理门户，对，我承认，确实我这白云观事情多，4年多了，我没清理过门户。我们上三门也可能出现不好的弟子徒孙，为非作歹，确实应当严加惩治。等过些时，我有了时间，一定遵照师兄的提议去办。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哪个人奸盗邪淫做非法的事情。如果师兄知道，你可以给我提提醒，你看好吗？谁？是张三还是李四？他干了些什么事儿？他这么大个金灯剑客，被夏侯人问的是张口结舌。群贼在两旁看着，都替夏遂良着急呀。昆仑僧那汗珠子也下来了。他一看夏遂良接不上茬了，在旁边站起身来：“弥陀佛，夏侯人，你不用在这耍舌头了，我知道你能白活。你们上三门的人，惯于煽动人心，惯于用舌头碗子压人，没理都搅着8分呢。我们说不过你们，就知道武力解决。你今天要能闯出三教堂，能把我们哥几个给赢了，你怎么说怎么有理。要赢不了我们，你们爷俩一个也走不了。昆仑僧说着，罗胳膊挽袖子往上就要坐。金灯剑客要拦一拦呢，也就没事儿了。但是夏遂良他没理。他一看叫夏侯仁给问住了，说没法说，讲没法讲，正好昆仑僧这一接茬给他下了台阶了，所以他就没管，他也没言语，这就是默许了。因此昆仑僧跳到白云剑客面前，劈面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在这坐着呢，一看掌来了，老剑客一拨了脑袋，噌横着出去1丈50多远，昆仑僧是一掌击空。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擦哒啦啦，把金丝龙鳞闪电劈拽出来了，就想伸手。白云剑客冲他一摆手：“慢！金灯剑客，这是何意？你们要干什么？莫非把我找来就想武力解决不成？”金灯剑客笑而不答。昆仑僧就像野驴似的跳过来，又是一掌。夏侯仁，你算说对了，把你们找来没别的，就砸死你们。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把你砸死，给郭长达报仇。接掌，接掌，接掌，入入入入入入入，把白云剑客夏侯仁逼的是忍无可忍。你想这屋里才有多大的地方，夏侯仁没办法，一低了腰跳到天井当院。白云瑞也跟出来了，群贼也全出来了，夏遂良仍然坐那没动，喝着水看热闹。心说话，昆仑僧说的也不假，归根结底确实就这目的，就打算通过三教堂用武力把上三门给压住，达到给郭长达报仇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不管你怎么说吧，怎么讲吧，落脚点是这一个呀。既然已经闹翻了，就翻吧，我也不管了。我看看白云剑客夏侯仁的能耐究竟有多大，
倘若要大伙把他赢了，我就不伸手了，不行我再动手也不

不为迟晚。这会儿昆仑僧跟白云剑客就站到一块儿了。这昆仑僧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啊，这家这个能耐可不简单，他觉得他有把握胜夏侯仁，但是打得一起了，他头眼一看大吃了一惊。为什么呢？他一看自己的能耐敌不住白云剑客，那夏侯仁不愧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根基够多深呢，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动则霹雳狂风，站者好像泰山一般，那掌法是神出鬼没呀。昆仑僧心里就有点着急了，打到的三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无量天尊。昆仑僧，算了，咱们到此就为止吧。既然没有道理好讲，我就九月初九来赴你的盛会，咱们当着普天下的英雄公开辩礼。云瑞，走。这白云剑客就算不错，不愿意把事情计划了，这么一走呢，这一天云彩也就散了。像那个昆仑僧，你就让一步不就完了吗？他为了给郭长达报仇，眼珠子都红了。他认为白云剑客惧怕他，所以他得寸进尺，跳过去把道路给挡住。慢，走，没那么便宜，起码你们得把脑袋留下。接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又下了绝情了。白云剑客一皱眉呀，一看这昆仑僧太不是东西了，难怪郭长达那么不讲理，有这样的老师能教出好徒弟来吗？白云剑万般无奈，往后一退，眼望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把头一低，眼皮一撂，嘴里是念念有词，说的什么呢？弟子要开杀戒了。白云剑客从来不伤人，今天叫昆仑僧逼得没办法。念得完了之后，他觉着心里他踏实了，二次跟昆仑僧站在一处。这回打跟刚才可不一样，刚才是采取手势，这次是发起了猛攻。再看白云剑客，双臂齐摇，呼呼刮风，把昆仑僧逼得围着院子滴溜溜溜溜来回之转，打斗到十八九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一掌叫五雷开花掌，正拍到昆仑僧后背上。这个掌落的时候，白云剑客咬着牙横着心想把他打死，但这个掌走到半道的时候，白云剑客脑袋一闪念，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我何必要他的命呢？郭长达已经死了，再把他老师打死，尽管再有理，似乎着也交代不下去，但这种人不打还不行，给他留点记号吧。所以就使了三成劲儿，三成劲儿昆仑僧也受不了啊，啪，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昆仑僧往前抢出去三丈来远，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他双手捂着肚子，五官挪移，等别人围过去抢救，一看昆仑僧面色铁青，顺着鼻子眼儿淌黑血，已经人事不省。好啊，白云剑客，你可够狠的，把人给打坏了。小和尚、小老道把昆仑僧抬进屋里，赶紧取药调治。
总算把他这条命给他保住了。昆仑僧受了伤不提，大堂主番长镇西天方天化一看，这怎么办？这是在我的三教堂啊，我是大堂主，本来九月九要开三教英雄盛会，这还没到日子就叫一个夏侯人给弄个乱七八糟，我这颜面何在？如果今儿个斗不过夏侯人，往后我这三教堂也就没有什么威望了，我这大堂主去管谁去？因此方天化把牙关一咬，飞身就跳过来了。夏侯人，你太放肆了，你手也太狠点儿，我方天化陪你走几趟，接掌。今儿晚上伸手的全都是剑客以上的身份，白云剑客一瞅，讲道理讲不了了，就得打了，不然的话也出不去三教堂。所以并不答话，晃动双掌大战方天化。伸上手，白云剑客偷眼一看呢，方天化的能耐不次于卧佛昆仑僧，确实叫翻掌镇西天，掌法出众，因此是格外的留神。两个人打斗到四十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个海底捞月绝命掌，得又一想，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呐，给他留点记号吧，别把三教堂的人得罪得太苦了。因此这一掌使了三成劲儿，正好打到大堂主左胯上头，也就用中指的手指的尖扫了这么一下，就这样大堂主也受不了，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出去有两丈多远，嘣一个跟头，他又站起来了，用手捂着胯骨，汗珠子也滴子下来了，这是叫唤什么？疼得难受，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别人都没敢过来。金灯剑客在那坐不住了，他就站起来了，哎呦，夏随良一看，好厉害的夏侯人呢，甭九月初九，今儿他就把我们包圆了，如果要看夏侯人就这么走了，往后我们在场的人都得自杀，我夏随良就头一个，我焉能放他逃走，今天晚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就会一会夏侯人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就这样金灯剑客出来了，师弟高，太高，别看咱是一个门户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真打真杀，今天是第一次，果然有独到之处，小兄不才要会你一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头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头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家的一个身份或者说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孟飞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的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很多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

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呀、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后啊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5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3个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1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20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1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儿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哎，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1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十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得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5、6年班、10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

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五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离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这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瑶、藏啊、离、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啊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啊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啊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需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上石膏就完事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 啊效果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
希望。

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啊，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生啊，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就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糖变色的，得了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啊，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一大一、省一大二、省一大三，甚至省一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是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派出去了三次，一次啊在国外带上半年6个月的时间。那这6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的。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
是。

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啊？啊，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是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纸，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啊就比较火，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啊，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就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是不是怎么开方
怎么看。

0: 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高的，纯度和密度是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呐、材料啊、样品呐，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呐、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

99%以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呀，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呀，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呀，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埃斯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止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5贴，这个一贴呀，你用5、6个小时就可以了啊，多不超过6、7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了。首先呢，在这个埃之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呀？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

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的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啊？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有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呢？啊，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哪咋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性似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呢，虾青素为主，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主方啊？哎，那这个大主方其中分析的也是对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虾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啊，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啊，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

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它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辛啊，独活防风，这六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有人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啊、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啊、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啊、热水袋啊，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啊、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啊，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这面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啊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啊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啊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

0: 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是慢慢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呀，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少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颤，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打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呀，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啊，咱们得温通经络呀，咱们得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的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晨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 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三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2-3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3: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我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3: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
0: 那你是都疼？
3: 对对对，我那时候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0: 哦。
3: 哎，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有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不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3: 对呀、啊、我那时候生我儿子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为什么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吗？对吧？
3: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0: 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片啊你剪成2小片，这样的话咱们用的、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或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啊，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它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驱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3: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你了。哎，好，谢老师的。
0: 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 这个每

0: 天晚上多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1: 行，好，
0: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1: 好，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0: 哎，
3: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0: 啊，好啊，可以。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3: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0: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啊，还是腰突啊？
3: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3: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的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这个一盒里面是5天，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减成2片，这是。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的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杀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你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3: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哎，好，哎，再见。嗯，祝您健康。
3: 哎，再见。
0: 哎，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6: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7: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4: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一切洋葱就泪流满面。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这样的厨房时刻，正准备大展厨艺，刀才刚落下第一刀，眼泪就像开了闸的水龙头，一发而不可收拾。你不是感动，也不是委屈，而是被洋葱欺负了。那么，为什么切洋葱会让人哭呢？科学家告诉我们。

0: 罪魁祸首是一种名叫催泪因子的化学物质。当洋葱还完好的静躺在案板上时，它内部的化学成分是彼此分隔的，但一旦刀锋划破表皮，细胞壁被破坏，几种原本分开储存的物质瞬间混合。首先，酶类物质迅速出动，把洋葱的天然化合物转化为一种叫做亚磺酸的不稳定物质。这个亚磺酸不会就此罢休，它还会进一步变化，生成丙硫醛 S 氧化物，也就是催泪因子。它是一种极易挥发的液体，几乎瞬间就变成了气体，在空气中快速扩散，悄悄飘进你的眼睛，刺激角膜的神经末梢。你的大脑收到了入侵者来了的信号，泪腺立刻启动防御系统，拼命分泌泪水，想要把这些刺激物冲出去，于是你哭了。其实从洋葱的角度看，它并不是针对你，而是在自我防卫。催泪因子和那些刺鼻的有机硫化合物，原本是洋葱为了吓跑昆虫、啃食者，甚至是微生物的化学武器。只不过它的这一套也恰好对人类特别有效。那有没有办法切洋葱不流泪呢？当然有，科学家总结了几个实用小技巧。第一，磨刀不误切菜工，刀越锋利，对细胞的破坏越小，释放的刺激物就越少。第二，慢一点，不要猛切猛剁。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快速粗暴的切洋葱会产生更多细物状的刺激气体，杀伤力更强。第三，物理防御，护目镜走起，戴个护目镜或者是隐形眼镜都能有效地挡住催泪气体。第四，低温切洋葱，将洋葱冷藏后再切，能减缓酶的活性，减少催泪因子的生成。所以下次切洋葱时，如果你又泪如雨下，不妨记住，这是一场细胞之间的化学反应，不是你太脆弱，而是洋葱太机智。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希望节目的陪伴能够让大家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节目当中唱上两句，一天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期待着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侯岩在直播间期待着大家的参与。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直接参与节目。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的参与，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学戏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呢？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针对性的指导，让大家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03716599 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期待着您的参与。在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 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一个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环境音相对来说要安静一点，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在听戏之余，我们先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叫做新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豫剧马派唱腔呢，也是在保持着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一些舒展深沉的唱腔特点融入到了自己的唱腔当中。在听的时候，马派唱腔给人的感觉就是高亢激昂的、委婉细腻的。唱腔上呢，它呢也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我们听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它是在大小嗓的进行一种结合，而这种结合呢就是非常自然的一种衔接了。

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爱唱豫剧马派唱腔的好朋友，会唱马派戏的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段子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也鼓励好朋友们能够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还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在舞台上进行一个唱腔的展示，同时也可以把自己好的功夫啊在舞台上进行一个呈现。到时候我们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了海选之后，也会通知到大家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同台演出，接下来要演出的是一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他要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唱的怎么样。

0: 没有一人来送行
1: 掌声也给到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段子。各位好朋友，这段两分半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您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可以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喜欢的这些唱段啊。整体来说，刘老师的发挥，包括他的这段唱腔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在听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他在这个高低音的转换上很自如。我们在听海莲池老师戏的时候能够感受到高音激昂的、挺拔的，他的声音不是那种很飘的，对不对？在演唱低音的时候又是浑厚的、磁式的。我们在听这位刘老师唱的时候，是不是达到了这样的标准呢？大家也可以来提一些自己的建议啊。说起曲剧海派唱腔，很多好朋友爱听也爱唱，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因为它非常的

接地气，也会让很多戏迷朋友们平日里唱两句，对不对？也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头唱一唱。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曲剧编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眼神不能是飘忽不定的啊，左看看右看看，就感觉没有专心致志的在唱。当你自己都不专心的时候，怎么能够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去融入角色他此刻的内心，通过声音通过表演进行一个呈现呢？无论是在台上演出还是录制视频，我们的眼神和观众有交流感的，不能说左看右看，而是应该尽可能的去看向一个方向，就像是你在唱给他听一样啊，看着一个方向，至少你要停留几秒钟的时间，不能说左瞟一下右瞟一下。大家在眼神训练方面还有着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让大家呢在舞台上更加自信。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银安盛人寿河南分公司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防范各类过度收集或索要个人信息的行为。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或办理必要业务所需外，原则上不向任何组织或个人提供身份证件号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个人信息。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各位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9959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刻可以点上一段您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同时大家还可以把

自己所演唱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线上展播和线下海选有所不同的就是，参与海选的好朋友一定要把自己的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第三种互动方式呢，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点唱互动单元了，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光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这段唱呢，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署名乐乐的朋友特别点播的段子。他就说到，这些经典的唱段每天都能够听到，很开心，听不够也唱不够，自己家里的孩子现在跟着我也能够唱几句了。期待着这位朋友可以把家人所演唱咱们家乡戏的这些戏曲段子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更欢迎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那也继续来聆听到经典好戏，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十女婿》当中的一段十八扯。

山，呼啦关，那个娶妻名叫母威，生下一个花木兰。

0: 心寒三关，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车，我的小姐呀、啊，看爷我车的全不全呐、啊？
1: 就这吧。
2: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牛德草老师在《十女婿》当中的一段十八扯。更多经典好戏想要听到的话呢，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更多经典的唱腔我们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也会一并的为大家来进行展播，届时呢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同时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将持续的为好朋友们开通，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段子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呀。
3: 我已经老不起，各位请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掌声来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台花轿》当中的唱段。您觉得这位老师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援看到之后呢就会邀您入群了。整体听下来，这位老师他的基本功呢有很好的训练啊，他的气息很足很稳，唱起高音的时候呢不费力，但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个别字的音准问题，还有方言音也可以来克服一下，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唱更好听。另外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要学会给我们的声音去化妆，表现出我们所要饰演的他人物的一个内心的变化，开心的，忧伤的，痛苦的，都是要通过声音表情表演去呈现出来的。在演唱当中的咬字呀，包括语调节奏细致的去琢磨，很好的去被我们所掌握所控制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声音来塑造这样的一个鲜活的形象了。基本功的训练真的必不可少，特别是用情去演唱，而不是单纯的把这几个唱词按着调给他唱出来就行了。你要表达的人物内心是什么样的，是通过我们的声音，开心的，忧伤的，痛苦的，是不是都不同啊？他的语气状态是不一样的啊，这也是接下来孙老师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方向，多看一看，多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当然对于大家来说，这段戏如果你也会唱，也能够唱上几句，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一段唱腔，在跟着唱，对不对？也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在演唱的时候要以情代声，因为情感是驱动我们声音的一种表达，情感呢也是声音的一个根本。理解了这个作品，理解了这段唱，情感才能够通过我们的声音强弱，包括它节奏的变化呈现出来。比如刚刚在听这段唱的时候，里面有笑，对不对？那是自然而然，由内而外的一种笑，它是很自然的，而不是我们在学唱这段戏的时候很刻意的去模仿。单纯的模仿证明你没有理解了这一出戏它所要体现出来的这种想要表达的喜悦之情，对吧？有些朋友说在演唱的时候会有哭腔，那他这会儿情绪状态到了，他演唱的时候表演的时候情绪状态才会有。理解整出戏，特别是你要唱的这一段戏整个脉络走向当中要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是什么样的，是需要我们细细去琢磨的啊。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还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也是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会为大家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所喜欢的戏曲唱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
1: 这才是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